0: 全球 News Radio 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您来到相伴走天涯，我是主持人伊妮。今天我真的非常的高兴，请到了我的好朋友志敦。那志敦在上一次不久之前呢，跟大家介绍过纽西兰，也介绍过部分的这个澳洲。那但他是一个经常旅行的人，所以呢，他这次又跑远了。那志敦，我先请你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 哎，大家好，我是赵志敦，我住在 Las Vegas， 新年马上到了，所以祝大家新年愉快。
0: 对，那志敦呢，他从其实在这个纽西兰到他最近的这个旅程中间又出去了好多次，但是这一次呢，我是刚刚好他下了船，我就把他逮过来了。所以你告诉大家一下，你这次去了哪里？
1: 我这一次旅行呢，我们是在1月20号上船，从阿根廷的首都 Buenos Aires 上船，搭的是Celebrity Eclipse 这艘大船，到南极，然后回来的时候也在 Buenos Aires 下船，是2月3号，所以一共是差不多14天15天
0: 左右。14天。OK。那所以你刚才讲的就是你在阿根廷的上船跟下船，那都是就是布宜诺斯艾利斯。所以我们常常说是 BA 啊，因为实在很长啊。那通常呢，到南极最近好像非常的风靡哦，很多全世界很多人都在赶，就是等于是疫情结束以后，就早早就去订南极的船，是不是？通常这种都要很早就先去预订，不可能最后一分钟才上船嘛，对不对？
1: 这机会可能在想要等到最后一两天，它非常非常的便宜的时候呢，再去买。这种机会呢是有，但是不是保证的，
0: 不会是那么好的这个机会了，
1: 不是那么好的机会，而且这种旅行算是蛮远的，我是觉得不适合说你准备好任何时候都可以出发，因为到底是跑得蛮远的。
0: 对，即便是从我们住的 Las Vegas 飞到那个上下船的地方都非常的远，
1: 比我想象中远很多，因为
0: 我觉得
1: 看地图好像都在美洲嘛，
0: 对，
1: 结果呢，因为从拉斯维加斯或者甚至从洛杉矶都没有直飞，
0: 对
1: 这个 Buenos Aires 的飞机，
0: 是，
1: 所以你唯一能坐的就是经过像 JFK 或者是 Atlanta 还有另外一个 Houston， 但这三个城市是都要经过的，所以我们呢这次没有办法，因为时间的关系，他就最好的机票呢就是从拉斯维加斯飞到JFK， 再从 JFK 直飞到 Buenos Aires， 这中间一共花的时间呢，你到这边到东岸大概要5-6个小时，然后在那边又等了4个小时，最后从纽约到Buenos Aires 飞了11个多小时，所以跟飞到跟从洛杉矶飞到台湾差不多，
0: 是
1: 蛮远的。
0: 所以难怪我听到台湾的朋友如果想要到南美洲去旅行的话，那简直是不得了，他大概要3天的时间才能够真的到美洲他们要去的地方，
1: 至少2天、
0: 就是啊、
1: 至少2天，大概3天。
0: 对，他的物理距离也是很远，然后的航班的安排也比较困难，对吧？
1: 对，
0: 所以那就是说等于你们飞到这个 BA 就是 Buenos Aires 布宜诺斯艾利斯这个城市呢，其实是一个非常大的城市啊。布宜诺斯艾利斯在南美来讲算是机场，是可能除了里约之外也算是很大很大的一个机场。那从那个地方你们是直接可以到船上吗？
1: 是，当然要经过一个接驳车。 对，
0: 对对对，就是那个城市有港口，你可以直接去上，
1: 对，它有港口
0: 上船。 OK， 那我现在想跟听众朋友们稍微有一点概念，就是说因为我们到南极呢有各色各样的菜单，我所说的菜单就是不同的时间长或者是坐什么样的船。那我有一个资料我也是跟大家分享一下，我觉得这还蛮重要，对于朋友们想要去南极的时候可以做考虑啊，它这个是 IAATO， 就是南

0: 级旅游组织的协会，那这个世界级的，他把这个游轮的类别呢分成四种级别，第一种叫 C1 然后它载客数是13到200人之间的传统探险的游轮， C2 呢 C2 是载客量是200到500之间的中型游轮，那可以登陆，这两种游轮都是可以登陆的。然后登陆就是说到南极的这个有冰有雪有冰川有那种你看到的白乎乎的地方，你可以下去走路的，那是一种。那 C 在下一集是 CR， 这个就是比较很多的人能够上船的，那是超过500人的那种比较大型的游轮。那这种就是没有登陆权，但是你可以在最美的地方看到最美的风景，那南极的冰川你一样都不会漏掉。那还有一种呢，这个就是不是你我或者任何人可以去想象的，它这个载客数呢是不超过12个人的有帆船，它叫 YA 啊，叫 Yacht。 那这种呢我们就可以忽略不计了。那志敦，请问你是参加的是哪一类的，是大型游轮呢还是那种中型游轮？
1: 应该是你刚刚提到的 CR， 对不对？
0: 嗯，是。
1: 所以说是我们做的Celebrity Eclipse，一共载客量大约是2500人，再加上所有的船上的雇员
0: 工
1: 工作人员大概有1000多人，所以加起来大概4到5千人
0: 啊，4到5千人，哇，那真的很大，那就是享受的船，因为你们可以在船上有各种不同的设备，然后
1: 它一共有15层甲板、
0: 哦、
1: 对，所以是蛮大的一个船。
0: 对对对，那像这样子的话，你们出发是从 Buenos Aires 出发，然后我听说好像很多人到南极都是会一定会去一个阿根廷的一个城市啊，它叫做地极之地，对不对 ？The End of the World、yeah. 那个地方，我在节目中曾经跟大家介绍过，它是 Ushuaia。那 Ushuaia 这个地方呢，你们这次也停了嘛，对不对？
1: 对，我们第一站就是先到离开 Buenos Aires 之后，是先航行到 Ushuaia， 然后在那边我们可以我们上了岸，然后做当地做的步行的这个参观。我甚至因为我们参观完还有时间，所以我跟几个同行的人呢，我们找了一家酒馆，
0: 是
1: 在喝了当地的啤酒，因为我们希望说能够尝尝当地的至少是食物或者是饮料，所以我们觉得蛮好的。那个城市其实就是一个观光城市，就一条主要大街。
0: 对，我那时候其实我们去 Ushuaia， 我相信大家如果听我的节目就会知道我在那边待了好多天。那我在那边待的时间呢，也就是天气非常非常冷的时候，那看到的感觉就是蛮苍凉的。那个 Ushuaia 给我的印象其实很深刻，就是他每一幅画都像那种超现代的那种，就是超现实的那种画面啊，就是因为它就是一个极地，大家都不会在那边很多人去居住，都是除了为了船公司的服务或者是他们那种垦荒的人以外，真的很就是那种画面是非常特别的。那我想我那时候在乌兹瓦亚也见到很多轮船下来的这个游轮下来的客人，然后当我看到他们的时候，我就觉得他们好像看起来把我带回人间一样。因为如果你在乌兹瓦亚自己逛的话，尤其是走山路啊，走到那个他这个南部的那样子很荒凉垦荒的地方的话，那个真的跟现实有点脱离。那你们在乌兹瓦亚那边待了多久呢？我知道你们好像就不是待很久时间就回
1: 家，只有几个小时，但是呢我看到的东西确实不错，尤其是事实上乌兹瓦亚算是阿根廷呢最靠它跟智利交界的地方，
0: 对，
1: 所以非常靠近智利。
0: 嗯，
1: 然后所以你在乌斯维亚，它本身是没有它的山不高，你在那边看不到冰川，但你看到的冰川都是智利的，所以在那边你看到所有的山，高的山有上面有冰有 glacier 的，全部是智利的山。
0: 对，
1: 所以它是那么近。
0: 对对，
1: 然后我想就稍微提一下呢，乌斯维亚这个名字它的由来，事实上它是一个海浪的荡。在那个海岸拍岸的声音，就是一个乌斯维亚，是讲起来是当地的话是这么说，乌斯维亚。那个意思呢，就是让也就是说西方的宁静，就是向着西方的太阳要下山的那种 tranquility 那种

0: serenity， 是那种感觉，所以他的名字是那个意思。
1: 是、yeah. 我觉得乌兹瓦雅你刚才讲的也对、嗯、我现在想起来了，我们好像走在哪里站在一个山头看到的其实是智利，
0: 对，
1: 就是不是阿根廷，因为我们的、还到乌兹瓦雅他们的那个比较高一点的山我们去践行、嗯、然后呢你站在那个地方的时候他们说你现在所看到全部都是智利，只有你脚踏的地方是乌兹瓦雅还是、阿根廷。那我觉得乌兹瓦雅还是值得去，其实呢你在乌兹瓦雅有好吃的东西吃啊，你就吃它螃蟹嘛啊。然后还有一点你会看到非常多的人在干嘛，他们在那边守等待，因为他们希望等到要到南极的人临时不来、
0: 嗯、
1: 有很多人说在那种时候你跳上去的那个船你就赚到了，因为通常我不晓得、一般的像这种轮船、南极之旅大概要多少钱，就是
0: 我们这一次是我们两一个人大概是三四千元，但是这是当然跟你选的船舱的型有关系。不过呢我们虽然选的是所谓的比较没有 balcony， 就是没有一个落地窗的那种阳台、
1: 哦、对对对，
0: 因为我们为什么这样选是因为我们以前做的河轮的经验是在那个 balcony 通常你根本就不会用它，
1: 很少用，
0: 也很少用而且他们说万一有海浪大一点的时候，如果船会那个海浪会水会进打到船上来，听说它很容易从落地窗里头进来，所以呢我们想那就不要选，就选有个窗户就好，所以我们选的是叫 ocean view， 就有一个蛮大的窗户但是它不能打开，
1: 对，
0: 我觉得反而更好，
1: 这个其实就够了啦，但是就是说你因为你的目的到那边是看风景而不是站在 balcony 看风景，因为有时候气候并不是那么适合，
0: 不但如此而且你在海上你看到什么你就是看到就是一片汪洋，
1: 是的，所以我觉得你们是用一个非常好的方式来旅行啊、哦。那我在乌兹瓦雅的确看到有那种坐在那边等，他们可以等个四五天的人，他们就会每天都去问有没有人 drop out， 真的是。为什么他们会这样做？我想也是因为，的确有很多人就是因为种种的各种原因的 drop out， 但是现在的情况又不太一样了。因为这个，我讲这个话的话是几年前，那时候到南极的机会没有那么多，就是这种大游轮甚至都没有。我讲的是那种多半是中型游轮或者探险船，那这种太容易有一些失误，就有些人没办法去，所以他们等于就是补上去的那种机会，他们就说啊，我要有机会我在乌兹瓦雅玩玩然后到处去看看，但是我如果碰上了我就赚到了这样子。
0: 我倒是听到有旅客说到他们的朋友他们一般现在很多游轮都是在布宜诺斯艾尔上船，但是如果说因为大家都要 travel 很远，所以如果譬如说东岸大风雪，如果你在没有转机的话、又就可能你可能误掉飞机，那这种情形你就会晚到，你晚到那轮船也可能已经走了。那在这种情况之下，大家都从 Buenos Aires 再赶到 Ushuaia 去 catch，
1: 那
0: 因为他通常是晚上开船，然后第二天才到 Ushuaia， 所以他还有给他等于是一天的时间让
1: 他
0: 去
1: 赶，他可以飞过去了。
0: 所以对，事实上
1: 可以从
0: 很多人对，所以很多人是 Ushuaia， 其实很多人被当作这样子，就是等于说你赶不到那边你就赶那边。
1: 是是是，对 Ushuaia， 我记得我们那时候坐小飞机过去的时候。就是那种廉价航空，
0: 对对对，
1: 对吧？他但是很容易上这个飞机，就是说你也一般的背包客常常就是赶到那边，他们就是像发疯一样，听到有消息，好像也有人专门做这种生意，就是说啊，去调查了。那我们现在可以容许大概两个人上船啊，什么的，大家赶快去抢啊！就是这也是背包客他们的一个比较风行的那个做法。那你们从乌兹瓦雅出来，在船上，那你们。我们所见到的第一个地方当然就是跨海了，那是那个非常风靡的，大家说是这个躺在船上你会晕到死的那种那一段嘛。
0: 事实上我们乌兹瓦雅是它在一个等于是一个像有点像海峡这样的一个湾里头，那边绕出来以后真正到第一站到的地方是 Cape Horn。Okay, 就是角horn， 那就是那个角。
1: 您能不能把那个名字用英文拼出来？因为我们的听众朋友可能不太熟悉。
0: C A P E 然后 horn 是就是叫那个叫那个吹的那个叫 H O R N，
1: 对
0: ，OK， 所以他是先到那个地方，那个是智利的一个、嗯、属于智利，
1: 哦，是属于智利，
0: 所以在那个地方我提一下，是因为它有一个很漂亮的灯塔，
1: 哦 okay、
0: 那个灯塔等于是可能是、嗯、就是在南极之前最后一个灯塔，嗯、然后呢，它还有一样一个雕塑是大概是1998年还是什么时候，就蛮累，不是那么久以前，他树立了一个雕像。这个雕像是纪念所有在这个下面的海到南极的途中，在那附近溺死或者是受害的，就是死亡的人，
1: oh, okay.
0: 等于是 victim。他是为了那个树立了一个等于是两半的一个金属大雕像，大概有8公尺高，很大。然后这个东西呢，它是两半合在一起，中间有一个细缝。这个细缝看过去呢，就像一个当地的一个海鸟的一个飞的形状，对，所以相当的雅致，然后非常的 visible， 就是跟灯塔在一边。
1: 你们在船上可以看得很清楚，
0: 对对对，看得很清楚。
1: 哦、
0: 我还照了很清楚的相片。
1: 它也是一个地标就是了，
0: 呀、
1: yeah, ，
0: 是一个地标，
1: 地标
0: 是一个地标。
1: 那这个地方离那个要让人家这个晕死的那个
0: 那个之后、啊、你跨越了那个之后，你就开始往叫做 Drake Passage。OK， D R A K E Drake Passage 就是一个跨越的意思。OK，、
1: 嗯、
0: 那段大洋呢是我们航行了两天多，在那个海过那一段就是因为它是大海洋，嗯、所以呢就比较可能会风浪也大一点。
1: 它是洋流所经过的地方，
0: 它原因是
1: 什么？为什么会那
0: 么？因为它那个地方是以前呢在大陆的板块，等于是说。以前欧洲跟南美洲这些是合在一起的，后来分开以后就产生了大西洋。对
1: ，OK。
0: 然后太平洋这边是就等于它被 push 到了，就是那个南美洲这边就被 push 到了往太平洋这边 push。
1: OK。
0: 那个时候我觉得是因为那个角度的问题产生的一些洋流从那边经过，所以就会比较风浪大一点，但是不是一定 OK。所以我们是
1: 也是要看天候的，
0: 看天候。我们运气很好，就说。经过那里的时候虽然洋大一点，比如说你在船上走路的时候你会需要扶一下，但是呢比我在躺在床上的时候呢，
1: 是
0: 又早上起来就感觉到船摇得厉害一点，就觉得人躺在船上还有点往边上斜一点啊，有点动，在被移动。除此之外大概就是不到半天的时间吧，有这种感觉之后我们都算是都很平静，所以我们这次运气相当好。
1: 对，
0: 我们到每个地方我们都看到了，
1: 天后比较好一点。那个我觉得好像就是我听到人家讲的都有点让就是被吓住了，
0: 不会，没那么糟。
1: 他们都说我在那个洋在那个经过那条算是海沟吧，他说
0: 不是海沟，它很宽很宽，
1: 它是很宽呢。他说我被颠的，被那个难受的吐的，连死的心都有了。那个是一个北方人跟我讲，他说我连死的心都有了，我都不想回家了，就想停住。
0: 不过现在有很多药物，你可以先事先服用，
1: 跟医生拿啊。
0: 不是，我们就是买的 over the counter， 就是在网上买的，不需要跟医生处方。那没有不需要处方药，所以相当市面相当多，你就买那个药，然后用。我们是有准备，我们都用了。
1: 所以那是第三天，就是经过了你刚才说的那个灯台的那个地方以后，然后
0: 大概
1: 就是到
0: 第三、第四天，就是在船上。
1: 那这个过了以后，基本上就可能就好一点，
0: 圈里头了。
1: 然后就开始可以看到 你们有没有去 Falkland
0: Islands 呢？事实上是在靠阿根廷。
1: OK，
0: 它不是在南极这
1: 边。所以你们是到
0: 我们是回来的时候才到 Falkland Islands，
1: 哦，
0: 所以我们先往南极这边走。
1: 是。
0: 然后南极这边看过以后，我们再稍微往东北方向走到 Falkland Islands，最后从那边再回到
1: 再往北走。好，那我们现在就是一直都在这个智利的地界了，就国界。
0: 对对对。不过南极圈这边哈是不属于任何国家，是世界共有，
1: 世界共有的哈。那你们接下去呢，就是说基本上你们都是可以从窗户看到，就经过了冰就是南极的那些极地的风景。
0: 先看到是让大家觉得哇，有南极的感觉了，是当我们看到很多 iceberg 的时候，就是那叫什么冰山 iceberg， 因为 iceberg 都是从那个就是南极的这个大洋啊，它一些结冰之后，它有的时候风大浪大或者是怎么样，它就 break， 或者是有一些地震它就 break break， 有的时候它一块那个冰山啊就全是冰啊，可以是两三里直径那么大，
1: 哇，
0: 在那就还在海上飘。

0: 所以呢，这种
1: 所以他们是在海上漂，
0: 在海上漂
1: 的。
0: 但是所以说你当然它不是那么快啊，所以说你的船呢，如果要躲开它是可以躲开的。所以我们的船都很小心的躲开这些。
1: 对对对，
0: 但是我们最近的稍微小一点的，就感觉上好像触手可及。也有比较小的冰川，我们可以有那种感觉。
1: 它是白色的还是蓝色的？因为我们
0: 它是白色，但是呢，它如果说有一个切面啊，它如果真的是一个白的平面的话，你看去是白的。可它如果有中间有缺一角，或者里面 for some reason 它里面那个破掉啊，裂开的时候，那个裂缝那边看起来就是蓝的，而且那个颜色是宝蓝色，很漂亮的。
1: 对，它就等于是阳光折射的时候造成那种颜色。
0: 还有冰山的下面靠水那边的时候，靠海洋面那边看起来都是蓝的，
1: 对
0: ，turquoise color 就是那种青绿青蓝色。
1: 是，所以这个我们因为那时候在 Patagonia 我们也看到很多冰川里头的就是他们有很多的内陆，它是一个峡湾嘛，所以有很多的内陆里头也有像这个冰的折射，所以我就觉得，所以我问你是什么颜色，因为我们看到很多时候是看到的是好像有时候是蓝色，有时候是带绿色的，就是各种不同颜色。
0: 如果是在冰里面通常是蓝色，如果是在靠水面这边就是 turquoise。
1: 那如果像这个譬如说假设这个浮冰快靠近船的时候，因为你们的船体很大，对不
0: 对,
1: 对, 对，那你们是在一定的距离之外就
0: 会
1: 改变航道？
0: 对，我们会保持距离。
1: 哦，这样子。
0: 因为它冰山最窄最小的部分是你看得到的部分，
1: 是
0: 那海下面都非常大，
1: 对对，
0: 所以大概他说最大可能会到十倍那么大，它可能是个譬如圆锥形的话，上你看到上面下面最宽的地方可以是上面的十倍大，
1: 对，所以就是冰山的一角其实是很大的一片的一角，但是山
0: 一角是十分之一，十分之一是你看得到的，十分之九是看不到，
1: 都看不到，
0: 而且那十分之九是很宽的。
1: 对，哎，我有个问题，我不知道你们的船是不是也跟你们分享啊？就是说，当这个冰这个轮船游轮要避着走一个轨道的时候，他用什么样的方式来探测这个冰？就是你看到的是 iceberg。他过来然后他下面有没有什么会让你搁浅的那种？
0: 对对，现在都有很先进的仪器，你也听说过大概像 SONAR， 但是 SONAR 是潜艇测潜艇，
1: 声纳
0: 是测潜艇，那船呢是不测，它不需要管
1: overall
0: 潜艇，所以它是用另外一种雷达专门测水底下的冰，所以它可以探测下面，它不会靠近不会靠近任何他让他会受损的。
1: 是，我相信他们的一定有办法计算船的吃水会被碰到
0: 那
1: 个。那
0: 非常非常先进，
1: 对对对，
0: 那船上的设备非常先进。
1: 对对，因为我一直在想说，在我们想象里头，冰山撞到我们的船，我们都是死定了嘛，对不对？但是
0: 以前的 Titanic 那么久的事情，
1: 对,
0: 对，那个时候我不知道他撞的时候是。那个时候大概比较仪器没那么先进，它要靠很多目测。
1: 对对对，
0: 那目测的话，如果说是因为太暗或者什么原因它没看到，那就可能会撞到。
1: 对，是，好，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0: 欢迎回到相伴走天涯，我是伊妮。今天我的贵宾是我的好友志敦，那他刚刚从南极回来，还很新鲜的下了船，飞机也是前几天才到，那我就把他逮过来，一定要赶快趁新鲜的时候来谈你的旅程。那我们现在呢，就是开始了，您还是一直都是在就是往南极的下一个点要观看的点，那么给我们介绍一下是在哪里？
1: 可以，我们在Drake Passage 过的时候呢，如果他到了，你知道这个地球如果从赤道一直到南极的 South Pole， 他把整个分成从零到九十，我们叫做
0: 这叫纬度线，
1: 纬度，对 ，OK。所以我们一般比较熟悉，我们住在北半球嘛，
0: 都是北半球，
1: 都讲南北纬多少，北纬多少，
0: 对对对，
1: 在那边就要讲南纬多少，南纬多少，
0: 没错。
1: 所以呢，过了，所以从赤道是零到南极是九十，所以到了三分之二就是六十的地方，南纬六十度以南，在一般游轮来说，或者说去南极游的旅游的人来说，过了六十就等于。差不多进入南极的这个范围里面，虽然在正式的所谓的South Pole 或者是 South Pole Circle， 是要六十五以后，可是我们最难呢，走到了将近六十五，就是这个游轮最难走到将近六十五
0: 呀。所以就说，在你们的极限大概是在
1: 六十五左右，
0: 六十五，好，那这个其实这个。纬度是一个画地图上头的概念，但是从你们的眼光看的话，其实它的气候啊，它的什么生态环境都是一样的，对不对？
1: 事实上，那纬度啊跟经度的差别在哪？经度事实上没什么太多意义，
0: 对，
1: 经度把这个东西的
0: 它垂直的
1: 呀。Yeah，可是纬度是有非常大的意义，因为纬度呢，它就等于是说，你代表从它纬度，你可以知道它的气候。那比如说在南纬的话，它跟北纬不一样的地方，它有很多东西是相对的。
0: 对，
1: 比如说在南纬呢，我们的北纬的冬天是南纬的夏天。
0: 对，
1: 北纬的冬至就是南纬的夏至。
0: 对，
1: 所以我们这次去南极呢，等于是说在它的盛夏，我们在一月底差不多就是盛夏的时候。
0: 对，
1: 所以你在

0: 这个游轮来说呢，他们真正开始航行南极一般是在十一二月的时候，
1: 对对对，
0: 就是等于是夏天将要开始的时候，
1: 是，
0: 所以说你如果选在那个时候去呢还冷一点、
1: 嗯、
0: 我们这次去是盛夏，可是虽然盛夏呢我们最因为我们没有深入到那么深的南极，所以我们在六十北纬南纬六十四六十五的时候呢大概就是零就是摄氏的零度啊或者零度稍微在那上上下下，所以不是那么的冷、嗯、但是呢你在船上就有风嘛，对，
1: 对
0: 那些海风啦、啊、等等的，让你觉得相当的冷。
1: 对，
0: 所以我们这次大家都准备了冬天的衣服，可是事实上没有用的非常的多。
1: 是，所以在他们的盛夏的南极也是要穿比较厚的衣服，
0: 要穿冬天的衣服，
1: 因为风。
0: 对，
1: 然后还有就是它没有那么多陆地，对不对？你们看到的就是一个 wide open 的这个。
0: Actually， 南极跟北极最大的不一样，可能一般人没有想那么多。南极事实上是一个陆地。南极洲是一个陆地，旁边都是海洋，
1: 所以你们看到是南极半岛，
0: 我们看到半岛，我们是直到尖端的半岛，
1: 对，
0: 可是呢所以我们没有说看到那么多的海洋，是因为我们就从陆地到海洋这中间这一段是看到很多海洋。
1: 对， 对，
0: 可是如果你到北极去的话，北极是一个大海洋，
1: 对，
0: 旁边都是陆地，所以那比如挪威啊这些这都在那个旁边， 对，
1: 对，
0: 可事实上北极是一个 North Pole， 是一个虽然结冰可它就是一个海，
1: 所以他们都说北极洲讲的还是一个陆地，但是南极
0: 北极没有洲，
1: 没有洲，
0: 因为它是一个海洋。
1: 南极哦，南极洲，北极海，
0: 对，
1: 他们是这样讲，北极海，南极洲。
0: 叫 Arctic 跟 Antarctic， 那就是相反。
1: 对
0: ，Arctic 是北方嘛，
1: 对，
0: 然后。Antarctic 就是相反呀，所以说，所以我们去的地方叫 Antarctica，
1: 对，
0: 就是南极的。半岛就是北南极最北的半岛，
1: 所以南极半岛上有绿色吗？有绿色的植被吗？
0: 嗯 no、
1: 完全没有，
0: 全部是冰。
1: 都是冰，
0: 那只有在，因为我们去是夏天，对，所以夏天的时候呢，它还是蛮冷。夏天的时候靠在海岸线的部分呢，
1: 嗯、
0: 它就会冰会融化掉一些，所以那个时候你可以看到一些黑，就是事实上你如果从人造卫星从天空中看的话，还是白色。因为上面全部是冰雪封盖，但是靠海的地方就有一些陆地会露出来。
1: 嗯，
0: 那个时候也就是什么海豹啦、海象啊、海狮啊、这个企鹅啦，这些动物就是住在海里的东西的动物呢，
1: 他
0: 们有时候会利用那个时候上来。那因为夏天在南极，夏天大概有两三个月的时间吧。
1: 嗯，
0: 有些动物就利用那个时候上到一个。到陆地上来，然后在那边交配跟产卵、
1: 嗯、
0: 甚至孵出它的下一代。
1: 嗯
0: ，OK， 这就是有的南极夏天的时候会发生的事情。
1: 所以难怪很多南极的旅游者是为了看动物去的。因为他们觉得南极也没有、yeah. 其实也没有人文也没有人类的这很多的这个 文明遗迹，
0: 文化
1: 对、嗯、它主要的是就看那边的原生动物，
0: 对
1: 对，所以那你们在下就是来到这边是大概第四天第五天的时候、
0: 嗯、
1: 你们看到的是南极半岛上的风景、就是、
0: 我们到了南极半岛就是、嗯、25号26号27号就这几天，
1: 嗯，
0: 也就是我们上船以后第六天，
1: 对，
0: 第五、第六、第七天，
1: 对，所以在那个时候，你们基本上是就是我相信你们的船上也是会跟你们一路介绍，会给你们一个 preview， 然后你们到那边就看看要看的东西。
0: 这艘船我不知道其他游轮是不是应该一样的 program，、嗯、它的这个整个的 program 安排的非常好，它请了几位。历史学家、地理学家跟一些自然学家，这都是很有学问、都做了很深研究的人。他们每一天呢都有，我们每天都有一两个，就是 presentation 啊，比如上午一个、下午一个，然后还有 documentary 的 movie， 然后就是介绍南极的东西。那比如说，有一位他讲了历史学家，他讲了南极在过去这100-200年之内。有三个探险家到南极去、
1: 嗯、
0: 就是深入南极、
1: 嗯、
0: 就有两个人到了所谓的 South Pole、
1: 哦、
0: OK， 那这是非常不容易的。那其中有一位我们印象很深的，他叫 Sackleman， 那他呢是他就是带了，他是
1: 那英国人吗？
0: 英国人，他是挪威人还是英国人？他是英国人，然后他带了28个人到南极，是160年前的事情吧。
1: 是，
0: 然后他第一个到的一个岛就是 Elephant Island， 就是象岛。那个象岛事实上是在南极圈之外，但是呢

0: 是中年冰雪，我们就把它算成做 Antarctica、嗯、所以我们也看得很清楚的这个、Elephant Island、嗯、它冒险了，它一共探险了好几个月吧，到还是一年，
1: 是
0: 结果呢居然奇迹的是他们船后来是搁浅然后破掉了，没有船了，甚至要把船上面的小船拿下来，
1: 是
0: 但是最后呢他把28个人都
1: 救活了，
0: 都救活

0: 的就是他们的探险精神。他就在那么没有设备、那么没有科技的时候，他们就是沉橹啊，就这划一艘什么很差的船啊，我们今天看简直是不可
1: 思议，他们认为是很好的船，
0: 对他们就可以划到那么遥远的地方，然后有这么一个勇敢的这个这么一个探险家。刚才你讲起来，我眼睛就张开了，因为他的确他的故事是，我觉得是一个神一般的人物，因为他那种冒险犯难，而且他们的同伴也那么信守，就那么相信他会回来。
1: 对对对，
0: 他其实是一个人跑走，
1: 他后来回来又
0: 对
1: 对，
0: 所以这个故事实在是一个很美的故事。
1: 对对，
0: 我在我的上一次到伦敦海事博物馆的那个旅游的时候，我跟大家讲过这个故事。那我今天就觉得好像老朋友见面一样，又看到他了。
1: 也事实上，你有点不能很难相信。当我们听到那一百多年前，
0: 我们
1: 不是现代，是
0: 一
1: 百多
0: 年
1: 前，对，一百多年前
0: 的
1: 事情，能够最后凭着
0: 他
1: 的
0: 他的意志力，
1: 说他答应了要把他们全部带回去，
0: 对，
1: 他就最后把他带
0: 回去。然后那些人就苦苦等待，等那么久，终于有一天在海平线上看到一个人跑出来了。所以我觉得这个这是一个很可歌可泣的故事。
1: 对，
0: 而且英国人的冒险犯难精神，我是从那个海事博物馆，而且我发现他们对于幼年小孩的教育啊，把这些故事讲给他们的孩子听，人家孩子也就变得有那个冒险犯难的一种。浪漫的想法，
1: yeah,
0: 他们觉得这个人生当如此哈，
1: 对对对，
0: 就所以对，那然后这个故事呢之后还有英国的他们的探险队过去嘛，
1: 是挪威有一个，然后挪威那个就比较多一点人啊，然后另外还有一个我现在想不起是哪国，一共三个探险家，
0: 对对，
1: 但是刚刚你讲的英国的那位啊 Shackleman， 他不是第一个到 Southport， 他以为那是 Southport， 是让他弄错了，
0: 对对对，
1: 所以他变成是第二个。他到的大概离那里也只有12里吧，还是这样。但真的倒是那个挪威人，他是到了那个 Southport， 然后好像设立了一个标志在那里。
0: 所以你们这次也没有接近到那个 Southport，
1: 你不可能，那个
0: 是
1: 探险家才能去，
0: 根本就不太能够去的嘛。
1: 一般人是不可能去的，游轮
0: 是不可能去的，
1: 绝对不可能，要小很小的船。
0: 那个纬度就已经靠近大概
1: 90了嘛，
0: 90
1: 南 Southport 就是90嘛，对，
0: 是，
1: 所以那南极洲是因为很大，
0: 对，
1: 南极洲像那，它就等于是南极洲本身就是等于是60到90，大部分都是南极洲。
0: 是的，是的。Yeah. OK， 好的。那我觉得这个经过了这么几天的就是在船上，你们的对于南极的了解，
1: yeah.
0: 那你们有没有看动物呢？我知道到南极一个很大的活动就是去看各种的企鹅，各种的什么。
1: 远看呢，在海上看，还有远上就是陆地冰化了以后，有一些动物上去。
0: 对，
1: 我们是看到一些就是我刚刚提到的 seals， 就是海豹，然后还有penguin， 就是企鹅。
0: 嗯，
1: 我们也看到海象。OK， 但还有水里头常常会看到鲸鱼，鲸鱼的出没，
0: 对对对，
1: 还有另外一个，但是它大概是不是在那么南的地方，是比较靠近陆地了，是水母，看到很多水母，
0: 水母，
1: 啊，
0: 就是我们了解的那种水母嘛，
1: 就
0: 是
1: 那种
0: 那个
1: 透明
0: 飘啊飘的，
1: 对，
0: jellyfish，
1: 我看到非常多 jellyfish 啊，非常多，
0: 啊，
1: 所以还有海上的鸟，这些鸟呢很特别的地方，就这些鸟是住在海上，也就是说它不需要陆地的，它们可以在海上住几年。
0: 啊，
1: 因为
0: 他不需要住在陆地上，
1: 不需要，他可以停在，譬如说他要吃鱼的时候，
0: 对对对，
1: 他会靠近水面嘛，
0: 对对，
1: 所以他会在水面上滑行，
0: 对对，
1: 但是他是不停下来的。你看这是不是很神奇？
0: 是，我觉得这是，
1: 所以这个是这个自然界的东西，
0: 好像 non-stop，
1: 非常，
0: 所以他就可以生活在这个飞行的这个，不是要飞到哪里，就是这已经飞去了。
1: 对对对。不过我要提到的，你刚刚讲的动物呢，我们真正的看近距离的看动物，也就能够很大概只有几尺这样。那个是在不可能在南极洲去看，所以我们是到那个 Falkland Islands， 所以你在还有靠近那个 Buenos Aires 那边有一些地方也可以看到，都海岸嘛。那这些动物呢，为什么你只能在那些地方看到？当然很多人在动物园看过了哈，这
0: 是
1: 没有错。那除了动物园之外，如果你要看它真正的野生，就是自己是自然生长的，你只有到很南方靠近南极这边，像 Falkland Island 这些地方，因为这些动物啊，他们为什么会住在那边？就因为他们天生呢， 他们是只有在南半球生活的下来，因为它譬如说企鹅好了，企鹅它是

0: 它叫的鸟，它属于鸟类，它不会飞，对不对哈？嗯，但是它是在陆地上可以住，而且可以走路，也可以爬行。
1: 对，
0: 在海里就是它的天堂，他们在海里就是个游泳健将，他可以在海底住几个月。那这些企鹅它本身就 长得就不是不一样，身上都是油，
1: 它身上有很多油脂，
0: 对，
1: 保护它
0: 的
1: 抗低温。
0: 那在那些他们所以会生长在南极靠这边的在海里头呢，就是因为这边他们天敌少。那在如果他住在北一点的地方，就天敌更就靠近，比如说赤道靠近北部北一点的地方，那就天敌很多，所以他们就根本没办法生活。
1: 是，
0: 那在南极那边又冷，所以能够住在那边的动物并不多。
1: 对，
0: 所以他们虽然也有天敌，譬如说海豹可以吃他们，然后还有一些鲸鱼 killer whales， 他们也会吃他们，但是呢，他们到底天敌少很多。
1: 他们有没有很多鸟类可以看？我知道有些
0: 非常多鸟类，我看我照了几张鸟类哈，但是鸟类的数目很种类很多，但不是我们一般
1: 可以看到的，
0: yeah，
1: 跟我们这边的这个纬度是不一样的，
0: yeah， 不一样的鸟。
1: 对，我听说你们的这个航线哦，还有另外一个延伸版，就是到纽澳。澳大利亚跟纽西兰那边，主要是纽西兰。他说那个船要多开，
0: 相当相当远，因为他是在另外一边。
1: 多开20
0: 多天，他等于是从这个南极洲的最都，这是算是东西吧哈，西最到东去，所以你要开很久。那但是从纽西兰那边，我相信也可以坐船下去。
1: 他们好像从另外一个 route，
0: 对对 对。
1: 因为我一个朋友，他住纽西兰一辈子啊，他的先生就是爱企鹅，他是一个疯子，他爱企鹅成疯啊，就是他每年都要去南极，但他们住在 Melbourne。
0: Yeah，
1: 所以他们过去，我现在我想想这个 make sense，
0: 他从那边，
1: 因为他从另外一边过来，
0: 但是南极洲的另外一边，不是我们去的这边。
1: 对，所以他们的那种好像就是在你们走南极从南美去的这个有中间有一个 detour， 就是他们会经过另外一条，也许就从这个很纵深很深的地方直接到，
0: 因为你要穿过整整
1: 的，终站是在纽西兰，
0: 对，你要穿过整整一个太平洋，所以相当的远，这段很远，所以我想你可能要坐，光是如果你坐游轮去的话，可能要坐两个月吧，
1: 不是游轮，他们这种安排，
0: 坐飞机，
1: 这个行程的安排是说他到了南极这个比较南边的这个地方，然后他们就会换船。然后就从另外一个，
0: 不管怎么样，坐船也要需要很长一段时间，因为太远了。
1: 对，这也是其中的一个选择，让我觉得不可思议。因为你从南美洲到，你会想象不了有多远啊。但是
0: 事实上，这提到一个问题啊，你要很能够喜欢这种游轮上的生活。比如说我本身，我跟我的先生，我们两个人都非常不喜欢游轮的旅游。
1: 对啊，我知道你们觉得
0: 我们从来不坐游轮，
1: 太没有活动力了嘛。
0: 因为你就困在船上，然后呢，天天吃一样的东西啊，然后就是对我们来说，你看就是看港口，你也看不到深入到各地的文化。
1: 我知道你是不是这种人，你真的不是，这不是你的菜。
0: 但是你要去南极，你没有别的选择，
1: 对，
0: 你就只有坐游轮，所以等于是也许是我，但我不敢讲是最后一次，但是确实是我第一次坐这种大型游轮。
1: 嗯，
0: 第一次，真的是跟我想象的一样，就是在有些时候就蛮枯燥的，就是当它行在大洋中，然后你没有什么东西可以看的时候，就
1: 是
0: 看海洋。
1: 有些人是把这边当家的话，他反正他的生活方式就常坐游轮，所以他还可以忍受。但是我想你跟 Pius 可能就不是很欣赏这样的生活，
0: 对，
1: 你旅游方式，对，但是你还是会推荐。到南极的人就必须要坐游轮，
0: 对对对，那就只有坐游轮，不是说必须你就是你那是唯一的选择。
1: 是，你们像你们这一次等于两个礼拜在船上，真的是已经对你们来讲
0: 最大的极限
1: 了，对对对，已经是太长了。
0: 而且还有一点，我朋友在同一段时间，我的好朋友呢，他到北极去，所以他北极从挪威坐船上去，那个船就比较小，那个地方他们大概是200多人的船，
1: 对，
0: 那因为是靠近，他们一直都靠近陆地，就是旁边都有陆地。我就说过，北 Arctic 那边就是一个大海洋，旁边都是陆地，所以他们当然没有深入到大洋之中，他们就是在圈子，那北极圈在外面看那个极光，主要是为了看极光去的，所以他们离陆地都不远。他们那边的搜讯什么都很好，讯号很好。我们这次去呢，因为南极这边
1: 黑暗大地，
0: 离开了南美洲啊，往南走，你就没有任何的讯号。
1: 对，
0: 那只有。

0: 船上可以提供 WiFi， 船上本身的 WiFi，那当然价钱不，那14天要350块钱美金啊，而且只有一部手机。那我们想想看，没什么急事必须要花这个钱啊，所以我们就没有买。那没有买，所以我就等于是过了两个星期没有手机的生活。
1: 所以你那回到摩登原始人
0: 的
1: 那个生活方式，
0: 对对对，我
1: 的
0: 感觉就是蛮有意思的。
1: 没有听到你的消息，
0: 我朋友说你怎么不见了？我说我不是不见，我真的是没有办法告诉你们我在哪里。
1: 对，而且老实说啊，那个你很爱照相，所以呢，你去哪里一路上都是
0: 照
1: 相，一直发回来。这一次就是好像鸟无声息啊。
0: 这一次我要等到我先回来之后，我再慢慢一段一段的
1: 发。因为那个船上的信号我。知道的是非常可怕的。
0: 对
1: 对，那您刚才讲到北极呢，到北极都很方便，像我们在挪威根本在 Tromsø 再往北边走一点就已经到了 North Cape。
0: 对对对，
1: North Cape 就已经是在北极圈里面了，所以从那个地方如果你是想办法坐一个船就很容易就到北极那边看海了，
0: 对，
1: 看极光看海。所以这个南北两边的
0: 完全
1: 不
0: 一
1: 样，
0: 还有南极也有极光啊，北极是有极光，对，南极也有极光，可是你要去看南极的极光呢，你不能从我们这一个方向下去，
1: 是啊，
0: 你要从澳洲那边，在澳洲那边
1: 往
0: 南极走就可以，那边有极光，而且好像还蛮多颜色的，还不
1: 是
0: 只有绿色，
1: 是吗？
0: 对
1: 对。
0: 对，
1: 难怪我的朋友的先生那么风靡要去永远都要去南极。
0: 不过呢，我想像我们这样能够去看这些像 Elephant Island 啊，就是真正到南极的那个 Peninsula 进入到它的南极的冰川里面啊，不是冰川，就是大洋，但是是海峡旁上面有很多冰山的，
1: 对，
0: 大概要从我们这个方向比较可以看得多一点，比较有感觉。对，因为这边有一个半岛，伸出去的半岛，
1: 是是，
0: 然后你要看 Penguin 这些东西，那个 Falkland Islands 就非常多，当然澳洲那边也有，我不知道它是不是同一种啊，因为那个 Penguin 有很多种类，那我们看到这次等于是看到最棒的 Penguin 在 Falkland Islands 看到，所以我非常满意。
1: 所以我知道你这总是可以 make the best out of your trip， 就是说很多时候即便是住在船上而且没有通讯的方便，你还是可以找到你有兴趣的事情。
0: 那光是那些演说就很棒，所以我每个演说都没有错过，
1: 让你认识这个大陆是怎么样的。
0: 不单是，而且他也讲了很多，譬如说暖化世界地球暖化的问题啦，讲一些天文的东西啊，还有世界各种的不动植物的来源起源，所以他的这个就是说 intellectual 的一些那个演讲非常多。
1: 是是，好，那我觉得我们今天呢讲到这边就大概是你的行程的一半了。
0: 对对，
1: 那我想下个礼拜依旧要请到你回来帮我们续完这个南极之旅。感谢你今天能够来到我们节目，让我们知道很多的关于这个遥远的一个大地，那真是极地，就是说人很难过去了，除了去坐船以外也很难再去玩的地方。但是我们真的感谢至敦参加我们的节目，那我们下个礼拜同一时间再请回至敦跟大家一起再谈你的南极的后半段，好吗？
0: 谢谢
1: 谢谢，好，感谢，下个礼拜空中再见，拜拜。

0: 下面为你播出的节目是由江碧玉和阿芬共同制作主持的阿嬷的话。
1: 河洛话、福老话、闽南语、台湾话都一样吗？还是五煞煞呢？
2: 你知道台湾话的水和趣味吗？
1: 你知道台湾话当中蕴藏了许多生活中的智慧吗？
3: 请收听阿嬷的话。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你今麦收收听的是妮子 Media 为您制作播出阿麦话，我是阿芬，
1: 我是佩玉。听众朋友，大家好！
0: 邀请听众朋友透过线上搜寻妮子 Radio N E E D S News 的 N 妮子 Radio 线上收听阿麦话，还有我们做直播人为您精心制作的各项节目。那阿麦话每天都跟听众朋友一起来聊一聊，分享跟台语、闽南语相关的点点滴滴。嗯，好，我们今天呢要继续来聊一聊，邀请大家来摇尾菜，
1: 对，
0: 来动脑筋，
1: 对，
0: 伤脑筋。
1: 嗯，好啊，可能未去伤到啦，哈，嘿，对，
0: 烧脑筋，
1: 哈，训练起来。
0: OK， 好，训练一下，训练起来。好，那不晓得之前我们讲过的几个这个地名的谜题哈、有没有听众朋友跟亲朋好友去分享，聊一聊，做话家常的话题哦、还蛮有趣的、哦。有时候阿芬自己也拿去跟朋友去玩，大家很多答案都不太一样，就可以蹦很多新火花。
1: 对对，有时啊，这个卖菜哈、

0: 因伊个卖面是安尼，唔过伊个卖底可能有无同款的想法。
1: 哎，对，每个人对这个谜题的看法或者想法不一样。
0: 对，好啊，有时嘟嘟得病，就是讲，哎，同一个卖底，
1: 嗯，
0: 好，唔过伊个卖面有足侪款，
1: 你也你也会使，
0: 对，你拢会使啊，有变化。
1: 对，
0: 对，安尼嘛是足趣味的。
1: 对，就反过来这样，反过来那样。
0: 嗯，
1: 好，那我们今天猜什么呢？
0: 好，来。卖鱼的无牙亲啊！
1: 卖鱼的无牙亲啊！
0: 嗯，
1: 就卖鱼的鱼贩，
0: 嗯，
1: 没有拿秤，
0: 嗯，
1: 秤就秤啊，就是秤。
0: 嘿，亲啊，哈，这些过去哈，
1: 嘿，
0: 以前较古早的时阵哈，拢是
1: 一根的，
0: 拢着一根。鸡等等哈，啊，伊顶面有鱼，你会当啊，甲对顶面咬嘞，哈，啊，对顶面
1: 配嘞，
0: 啊，有蜻蜓，哈，啊，伊顶面拢有灰灰灰灰，哎，对，哈，啊，就爱有一个蜻蜓，安尼来耍，哦，安尼你就知影你钓的这个，你要穿的这个物件到底是有偌重，哈，对，以前拢穿啊，特别是啊，你是。啊，唔是伫固定一个所在，哈、
1: 嗯，
0: 伫卖啊，你可能是啊、一世过去的，
1: 哈、哦
0: 啊，对，所以也亲啊，得足方便，
1: 嗯嗯，
0: 哈、嗯，唔、啊、过当然后来后来慢慢啊发展了后啊，起码啊，较侪拢是用磅啊，
1: 对对对对，电子磅秤了，
0: 对。
1: 哦，
0: 拢用磅啊！即马要看轻啊，可能得
1: 中药行应该还是有啦。
0: 对对对对，
1: 比较小样的东西。
0: 嘿嘿嘿，
1: 啊，要大的，
0: 那一般咱咧买的迄个分量哈，差不多拢用磅啊。
1: 那个粮食行可能还会有比较大的量，就是比较大的磅秤。
0: 哦，对，
1: 粮食行就是。
0: 嘿，对，你那啊卖哈卖米啊，是恁迄个什么杂粮？
1: 对对对对对。
0: 因为伊迄拢一袋啊一袋啊较大袋啊，所以迄嘛是就爱用磅秤。嘿，那要用斤啊哈，
1: 太大了，
0: 足辛苦诶。嘿，对哈，哎啊，
1: 那个都是在地板上的一台机器。
0: 对。
1: 啊，亲啊，我现在能想到的应该就是中药行啊，
0: 哎，对，
1: 比较、哦、啊，或是银楼吧，银楼会不会也需要？
0: 哦，银楼，
1: 但是银楼可能是更精密的那种，
0: 对，迄、那个天平，
1: 对对对对对对，
0: 天平
1: 更精密的，
0: 因为亲啊，吼、普通开当作假。嘿，对，来讲你安怎揪揪一个细面哈，对，当安怎，
1: 哎，
0: 对，所以这，
1: 嘿，所以，
0: 那不是生理人，无什么，无该知影迄个美感，
1: 嗯，
0: 唔过有听人安尼讲，
1: 嗯 ，OK， 好，那这个生意人卖鱼的，
0: 嘿，
1: 他没有拿秤，
0: 对，伊无牙签啊。当然嘛是无牙棒啊，哈，
1: 有那
0: 无提棒啊，啊，所以伊要安怎卖？
1: 嗯，一般我们去买菜的话，要么就是论斤论两卖，
0: 对，
1: 要么就是数量，
0: 对，
1: 有的他会像水果，他会说他自己已经先称好了，一篮一篮，他就是固定价哦，这一篮就是五十块，五十块，五十块，他也没有再称重了，
0: 对，
1: 因为可能他都已经称好了，
0: 嗯，
1: 所以就是用数量来。
0: 对，
1: 那卖鱼的，
0: 嗯，
1: 没有论斤两的话，
0: 对，
1: 那就用数量喽。
0: 对，
1: 那就
0: 对, 对啊，所以鱼哈、哦、好，怕什么是我是卖鱼的鱼贩哈，讲、哦、好，今仔日大俗卖，
1: 嗯，
0: 好、哦，一尾鱼啊30块。
1: 哎，我们还没有说要猜什么哈、
0: 哦。啊，对，好、哦，这就是爱啊。要一个所在的名，
1: 哦，
0: 可能这个名是不是咱即马现代的讲法，所以较古早名。
1: OK，
0: 对，一个地区哈，北部一个地区的名，不是一个啊，不是一个县，不是一个市，
1: 哦，
0: 是一个地区的名。
1: 好，所以是北部的一个地名。然后好要猜地
0: 区的名，嘿。
1: 然后，如果刚刚说要

0: 一尾一尾的卖。
1: 嗯，对，普通咱那是无业，亲人无业，本来是一定就是哦，
0: 一尾一尾。
1: 对，我就是叫数量哈，
0: 对，数量。
1: 啊，分的想法啊，真正确啊，就是叫数量。
0: 嗯，
1: 啊，数量啊，鱼当然有，
0: 一尾一尾啊，
1: 有
0: 大尾
1: 大尾细尾。嘿，啊，不过我若讲好，今仔日凊彩啦，只算买哈，一尾30块就好，哈，好，啊你。买鱼的人
0: 爱敬啊，
1: 嘿，要安那哦，
0: 爱敬。
1: 所以你那是平平30块，你的
0: 敬较大买，
1: 敬较大买，
0: 嗯，
1: 所以你就爱敬
0: 敬买，
1: 嘿，
0: 哪敬哪买。
1: 啊，你敬一买一买，敬一买鱼，敬一买一买的鱼。
0: 哦，
1: 嗯，
0: 哦。金买，
1: 嗯，所以你得爱
0: 金
1: 金买，哈、哦，你不是千金呢，
0: 啊、
1: 哈，你是爱用
0: 一买一买鱼，
1: 对，
0: 对，算买，
1: 对，所以你得爱金一买一买，所以就是来
0: 金买。好，我知道这是在那个，哎、欸，是算新店吗？还没到。啊
1: 景美，
0: 景美，
1: 哦，
0: 景美算木栅，好，
1: 所以就是这个地区的古地名。
0: 金美，
1: 对，
0: 那金美就是现在的景美啦，哈，我们说那个金美，金选嘛，挑啊，金嘛，啊美，就一美两美，鱼仔的美，
1: 对，
0: 但是谐音哈，就是。景美，风景很美丽。
1: 对，好，所以伊个名改加较水啦，哈。
0: 对，但是也有感觉，就是你金妹妹，
1: 金妹。
0: 对，我赶快出清，因为我连亲啊拢无沾，我个金妹妹，我现金收收的，个要来啊。金妹，金妹，金妹，金
1: 金
0: 金妹，加金
1: 金妹。
0: 好，这是景美，
1: 嗯，
0: 在台北文山区。好，那下一题呢？
1: 好，囡仔放尿，
0: 要尿啥？
1: 要尿南部一个都市的一个地区的名，
0: 在南部的地区。
1: 嗯，
0: 好，囡仔放尿，
1: 嗯，
0: 小孩尿尿，
1: 对。
0: 嗯，跟尿尿有关的地名哦。嗯，南部哪个南部嘞？
1: 嗯，咱普通人咧讲南部哈，
0: 云嘉南、
1: 嘉义嘉义以南哈，拢叫做南部啦。
0: 对啊，
1: 对，
0: 这样范围很大。
1: 哎，对，某一个地区，
0: 嗯，
1: 哈，对。啊，那个地区咱应该是足熟悉，虽然是一个地区，不过嘛是足先进的呢，哈，嘛是有交通真利便，哈，对。
0: 这样一讲，应该就知道
1: 了。嘿，交通利便的所在，
0: 又跟小孩尿尿有关系，
1: 对，
0: 又小，
1: 嗯，对。
0: 那交通又方便的话，
1: 嗯，
0: 又在南部，
1: 嗯，对，嗯，
0: 小孩尿尿，
1: 嗯，
0: 那就，
1: 嗯，
0: 南部的小港，嗯、
1: 嘿，咱普通那是囡仔放就是讲哦，嘿，一港一港，哎，人家我咧讲，放一港就，对。啊，毋过咱啊，以前吼，迄水稻吼，嘿，咱以前嘿，哎，对，水稻水也是吼，
0: 水龙头，
1: 对，拢
0: 不一定，上
1: 细杠，嘿，对，哦，这水上细杠，
0: 无够烧，
1: 对，好，所以就是爱较大杠咧，
0: 对，
1: 所以迄个就是咱讲，嘿，
0: 一杠一杠，
1: 一杠一杠，对，所以这个杠吼，就是甲水有关系啦，哈，对，啊，这哎，
0: 小港，
1: 对，
0: 它比较小，
1: 对，好。
0: 力道比较小。
1: 对，所以咱啊，不是小港哈，
0: 小港。对，那那边有国际机场，
1: 对，所以人家交通里边，
0: 然后对，高速公路也方便，
1: 对，
0: 对，然后这样就比较容易了。
1: 是
0: 小港，小港，
1: 对，
0: 这是高雄，对，在高雄，
1: 对，
0: 也快到屏东了。好哦，所以今天两题的，一南一北，
1: 对。
0: 好，我们再熟悉一下。
1: 好，卖鱼的无牙亲啊，卖药一个北部一个地区的古地名。
0: 嗯，卖鱼的无牙亲啊，卖鱼的没有拿秤。
1: 嗯，
0: 那是要猜北部的一个旧的一个地区的旧地名。
1: 嗯，就是金尾。
0: 金尾。锦美，
1: 嗯，
0: 那它旧的地名就是那个尾啦，哈，
1: 尾，尾，嗯，
0: 锦尾能尾尾，
1: 对，
0: 好，锦美在台北文山，好，第二题，
1: 来，囡仔放尿，
0: 囡仔放尿，哈，那这是要猜
1: 南部一个都市的某一个地区的名，
0: 嗯，要在南部的地区的。名地名，
1: 嗯，
0: 那是
1: 小港，
0: 小港，小港，因为小孩尿尿那个力道比较小，小港，
1: 嗯，
0: 那个水量就比较小。
1: 对，
0: 好，这就是今天很可爱的两题谜题。好，邀请听众朋友可以跟你的亲朋好友分享。
1: 嗯，
0: 多谢你收听阿麦为我是阿芬，
1: 我是皮哥，
0: 南澳回再相会，
1: 再会。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梁慧制作主持的《爱的生活家》。
1: 当爱与生活相遇，充满幸福的感觉；当爱与生活同行，带来美好的盼望。欢迎您和梁慧一起来走访《爱的生活家》。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爱的生活家的节目，我是梁慧。在今天节目开始呢，梁慧要祝福我们所有听众朋友，祝福你有美好的心情，祝福您身体健康，祝福您平安幸福。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我们要来聊一聊亲子教养相关的话题。为您邀请到的是我们的亲子专家庄建娟老师，她是一个四宝妈，就她有四个小孩哈。从国小、国中到高中哦的年龄分布，她当妈妈的经验丰富啊。她也从过去她所谓的失败的过程当中呢成长起来啊。她现在是一位带领这个妈妈成长团体的一位团体的老师啊。那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要来谈什么呢？我们等一下再来问他哈。我们现在赶快来欢迎一下我们的庄建娟老师。Hello， 娟娟你好。
1: 你好，我是建娟，大家好。
0: 好，我们呢最近聊了很多啊，就是说，孩子呢相关的一些话题，成长的话题了哈。那今天我们要来谈的这个主题哦，是建娟老师特别提出来的哈。他要谈的主题是你谈的说你要带小孩做志工，
1: 对，
0: 你觉得带小孩做志工这个事情很重要，
1: 对，
0: 你想跟其他这个家长来分享啊，
1: 对，
0: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带小孩做志工的这个想法呢？
1: 好，首先呢，我要先讲一下，就是我过去小朋友，因为我最大的小孩是17岁，那他从3岁进他的小国小妇幼开始，我就在他们的小学当志工妈妈，那未来我应该会是我。

0: 我们小学的志工团的团长，对，那好，那我就在问自己，如果我要当志工团团长，我最想做的是什么事？我觉得除了鼓励家长投入学校的服务之外，我觉得我还有另外一个目标是，不但是我自己要投入，我也要带着我的孩子来关心投入做志工这件事。
1: 嗯，
0: 对，这是我一直首先我先讲一下哈，我19岁开始就误打误撞进了大学的服务性社团。
1: 嗯，
0: 所以我一直都有所谓的志工服务的这件事情。
1: 嗯，
0: 大学的时候是服务性社团，我去帮一些单亲的孩子做免费的客服。
1: 嗯，
0: 然后毕业之后，虽然在教会我们叫服事啦。但是其实以非基督徒的眼光来讲，他们看我就是说，哦，你暑假都在教会当志工，因为我就是所谓的服事，我就带儿主老师啊，然后我会带儿童的夏令营啊，然后带着我的孩子去各教会，去其他的教会探访啊，或是讲故事给那些孩子听。那对，我们在教会叫服事，可是以世界的标准或是以
1: 当志工，
0: 就是就所谓的做志工。
1: 对，
0: 好，我们不管，我们如果用这些事情来讲的话，那我觉得你要是问我说为什么我这么想要来做这一件事，
1: 嗯，
0: 我觉得这样讲，我后来就在想一件事情。第一个就是我们常常跟孩子说，应该这样讲，我们要有一个能力，我们要培养孩子一个能力叫做看到别人的需要。
1: 嗯，
0: 怎么说呢？假设你今天出去上班，
1: 嗯，
0: 你能够发现看到公司的需要，
1: 嗯，
0: 你看到老板的需要，你是不是就有升官发财，不，升官升职的机会？
1: 嗯，
0: 看到老板的需要嘛，看到公司的需要嘛，
1: 嗯，
0: 你是不是就提供了自己的价值，解决能力，那解决了公司的问题？
1: 嗯，
0: 那如果你今天是发现市场上的需要，
1: 嗯，
0: 就像第一个发现哦，用摩托车送外食这个需要，
1: 嗯，
0: 你发现了一个市场上的需要，你创新了一个新的产品，
1: 嗯，
0: 或是新的服务，你就会赚钱嘛，
1: 嗯。
0: 那这些其实发现别人的需要，在别人的需要上，你提供自己的能力或是价值，
1: 嗯。
0: 如果你有收钱，那就是你的工作、你的职业、你的创业嘛，
1: 嗯。
0: 如果你没有收钱，那就是志工嘛，所以它的本质是一样的。
1: 嗯，
0: 所以我们常常就说，好，那请问我们要不要来培养孩子这个看到别人需要的能力，
1: 然后提供自己
0: 的价值？
1: 对
0: 对，这其实本质是一样的。
1: 嗯，
0: 那很多妈妈就会，我觉得我想要推广就这件事。
1: 嗯，
0: 那因为现在孩子生的少，
1: 嗯，
0: 孩子要看到别人的需要这件事，是需要练习的，
1: 要练啊。
0: 对啊，
1: 因为他都独生子女啊。
0: 有些孩子他都连肚子饿，他连自己的需要，我肚子都没有饿，食物就已经在我面前了。
1: 嗯，
0: 他怎么去看到别人肚子饿呢？
1: 嗯，
0: 对，所以还是回到做志工，我们在教会叫服事啦。
1: 嗯，
0: 那其实，在外面你也可以用，反正本质是一样的。我们看到别人的需要。
1: 嗯，
0: 我们发现别人的需要，
1: 对，
0: 观察到别人的需要，
1: 提供自己的价值，
0: 我们提供自己我们的服务，提供我们自己的价值，
1: 提供自己的能力，
0: 能力好。那还是回到，可是这间中间有很多美美嘎嘎，很多细节的，
1: 嗯，
0: 你要给的让人家舒服，
1: 嗯，
0: 你要给的让人家觉得不是被施舍，
1: 嗯，
0: 这些其实都是能力嘛，
1: 对，
0: 那就是从小。从最小的校园服务开始，
1: 嗯，
0: 从最小的教会服务开始，
1: 嗯，
0: 我们带着孩子去做、去学、
1: 嗯，
0: 去练习，
1: 嗯，
0: 对，我觉得这一直是我一直很想推广一件事。
1: 嗯，
0: 然后还有就是，其实大家都知道，自我价值的建立，去服务别人，在别人的身上看到自己的价值，嗯，其实给予的力量其实是大于一直抓东西填在自己身上，
1: 嗯，
0: 因为这就是回到你不会因为你的英文很强，因为你英文再好，数学再好，一定有人比你更好，
1: 嗯，
0: 所以你一直不断的精进你的英文、数学、国语，然后考哈佛、考什么，其实不会让你的自我价值变好，但是人会从你能够付出这样子的能力，
1: 嗯，
0: 然后看到别人给你的回馈，
1: 嗯，
0: 你先给予出去之后，你会收获到更多的满足、成就感、喜乐跟自我价值，
1: 嗯，
0: 这就是为什么我很鼓励 大人跟小孩都去投入所谓的公益活动或是志工服务。那当然如果你我们是基督徒在教会，那最简单的就是全家一起服侍，大小的服侍，就像我的女儿现在就是在教会爱宴完她要洗碗，对，就是这样，然后她要带敬拜，然后她暑假也要去带夏令营，对，那就是全家一起服侍，对，那这是在我们在教会。那如果好，如果你不是基督徒，你没有办法在教会的话，那一样带着你的孩子去关心一个议题也可以，做环保也可以，或者是你如果有余力的话去探访也可以，或者是去资助儿童什么都可以，或者是最简单的学校里面需要的导护妈妈，你如果有余力早起一天去站个岗，或者是学校里面有很多的志工服务，如果家长愿意的话去整理一下图书馆，或是任何讲去讲个当说故事妈妈，让孩子看到家长，除了为就是为自己以外有为别人去付出个什么，对，我觉得那是一个家里面的文化，
1: 有的时候社区也会有活动，
0: 对，社区有活动，对，
1: 社区里面其实很多活动是需要志工的，
0: 对对对，
1: 很多志工都是一些退了休的老年人，他们比较没事干哈，时间比较多，就发现哦，好多长辈在那边当志工哦，但是其实妈妈带着孩子来当志工要特别的练习，因为很忙，你知道吗？
0: 这就是我觉得我很幸运，可能我19岁进了一个服务性社团，那时候大学嘛，很简单，我就是进服务性社团，然后去帮一些单亲的孩子还有需要帮忙的孩子做客服
1: 课业辅导，
0: 就教他们写功课，因为我是大学生他是小学生，然后我不收钱，然后 我可能刚好有这样的一个生命经验，然后真的就让那个我在跟孩子的互动当中，我真的得到孩子说谢谢大姐姐，或是我们彼此就是良善的一个成功经验，所以其实我那时候就有一个概念，就是我深信一件事，我今天如果要做公益活动，我不用等老了等退休了，你想做你其实一个月花2个小时的时间，去哪一个机构做一个服务，或是去亲子馆当一个擦玩具的阿姨，去图书馆当扫地的，你只要愿意做，我觉得只是时间多跟少的问题，对，对，然后还有就是我这边真的身为家长，我很鼓励你带着孩子去做，而不是哦我有钱捐钱出去，捐钱是可以，那也没有说不好，但是如果可以的话带着我现在讲的是带着你的孩子一起去。然后现在我知道的是我们台北应该是各国中吧，高中都有所谓的服务时数，对，那哎，很可惜，我其实有隐约有听到一些学校就是老实说就有点随便孩子，就是你有做或没做，或是捐，就是说不是真的让孩子去做那个服务工作，你只要找个名医啊干嘛就可以开一开，然后哦有一个证明出来，就算了，这个服务时数就让它过了，可是我觉得这是非常可惜，我觉得应该说政府有这样子的设计，希望国中生高中生真实的去做服务经验，我觉得家长就要鼓励你的孩子真的去找一个机构或是真的去做一个服务工作，因为我会觉得一个学期就算真的只有6个小时，那个6个小时他真实的去服务别人的那个真实的经验会是一个很好的经验，所以如果你家里有国中生高中生，你可以问一下说那你们的服务时数到底是怎么产生的，那有些学校是就是学老师就随便找几个理由发发课本啊，或是什么排排座椅打扫啊就算过了，
1: 有些学校会这样，
0: 真的，
1: 他因为学生的这个服务时数凑不满，
0: 对啊，
1: 他们就说，那你们来学校打扫，
0: 对啊，
1: 反正寒暑假的时候去学校打扫，然后呢给他服务时数，其实也是服务啦，
0: 也是，可是我觉得会很可惜，如果你好好的用那6个小时，因为其实现在台北一些可能上网查一下啊，比如说流浪狗协会啊，他也需要志工去帮狗狗照顾狗狗啊，或者是对发票啊，还有图书馆整理书啊，亲子馆擦玩具啊，其实你认真找一下想一下安排一下，我觉得一年一个学期6个小时，一年12个小时真的不难，
1: 其实那个有这种志工网啊，
0: 对呀、
1: 啊，有个网站啊，
0: 对呀、啊，
1: 里面就是各个社福机构，
0: 对啊，
1: 他们需要各种样的志工，
0: 对啊、
1: 一大堆。

0: 的很多工作可以做的。
1: 对，那我觉得还是回到，如果家长愿意，就是带着孩子去做，去关心别人，让孩子知道这世界不是只要我好就好，而是如果我身边的人可以一起变好，或者是就是一样看到别人的需要，我贡献我的能力，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善的循环。
0: 好，聊到这地方，我们先来休息一下。今天邀请到的是庄建娟老师啊，她今天跟我们分享的是怎么样带着孩子做志工。

0: Hello， 欢迎回到我们爱的生活家的节目现场，我是梁慧。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了庄建娟老师，她来聊一聊亲子教养的话题。今天我们要来谈谈怎么样带小孩子做志工啊。建娟，我们刚才聊哈，就是做志工的这个好处的部分呢，我们想继续再谈。就是说，因为你刚才谈到，就是说，我觉得这很有道理。你说看到别人的需要，
1: 对。
0: 提供自己的价值，
1: 对，
0: 你就说要让孩子从小养成这个习惯，
1: 对，
0: 因为将来工作的时候也是一样，
1: 对，
0: 你上班的时候在工作上看到工作上的需要，
1: 对，
0: 提供自己的价值，
1: 嗯，
0: 市场上的需要，
1: 嗯，
0: 提供自己的价值，提供自己的能力，
1: 对，
0: 所以从小就有这个概念，说你要看到别人的需要，
1: 对，
0: 提供自己的能力，
1: 嗯，
0: 那这个不管是有价或无价的，有价就是上薪资嘛，
1: 对，
0: 没有价值，没有费用就是志工嘛，
1: 对，
0: 所以这培养我们的能力啦，
1: 对，
0: 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概念哈，所以带小孩子做志工，但它还有其他的好处嘛。
1: 对，那当然就像刚刚讲的，就是在别人的需要上贡献自己的能力，
0: 嗯，
1: 有钱拿的就是职业，就是创业，就是工作嘛，
0: 嗯，
1: 没钱拿的我们可以就叫做公益服务吧。 OK， 那如果那这个就是我们从小带着孩子去，应该说从小做志工的本质是从小就去看到别人的需要，
0: 嗯，
1: 那如果是用这样的前提，像我在带孩子做志工的方法，我一定不是，我不会是单打独斗，
0: 嗯，
1: 因为我们有教会，所以我们就是在教会的服事，那就是有好几个家庭。然后还有一个，如果我是在学校，比如说我是志工团的话，那一定有时候学校有什么

0: 动，我们也是好几个爱心妈妈，
1: 嗯，
0: 然后好几个爱心妈妈带着各自的孩子，我们大家一起来办成这个活动。
1: 嗯，
0: 我觉得这也是在练习团体，我觉得在团体里面，因为
1: 是社会参与啊。
0: 对，那因为你如果从来没有，像我是因为以前有服务性社团干嘛，如果你是一个志工小白，你从来没有接触过任何的社会服务，
1: 嗯，
0: 然后今天你听到我说，哎，好像很有道理耶，那我也想要开始。那最简单的方法就是选择一个服务的社团嘛，
1: 嗯，
0: 团体嘛，对，然后上网查或干嘛去报名。那团只要有团体有人的地方，
1: 嗯，
0: 其实你就是又回到那个核心，你可以看到别人的需要，
1: 嗯，
0: 你的队友也是你要服务的对象之一啊，
1: 嗯，
0: 你要跟别人合作，你也要看到别人他到底需要我们帮什么忙啊。对，所以我觉得还是回归到我为什么很想要推广志工服务，或是很鼓励我们的大人带着孩子去参与服务这个工作，就是还是一样带着孩子去服务别人，去给予。对，然后还有一个就是真的，其实说实话啦，我们在教会也好，或是在外面的公益团体会来参加这些公益团体的人也好，我觉得在整个的气质上，或我觉得会帮助别人，真的是一件会带来喜乐的事情。
1: 他们可能愿意去做志工的人，他可能第一个应该是相较于这个我们所了解的哈，应该是比较善良的、
0: 善良开朗、
1: 比较开朗。
0: 对，我觉得
1: 比较愿意帮助别人。
0: 对，我觉得
1: 啊，人比较好的人，
0: 或是比较喜欢与人连结的，
1: 比较喜欢跟人互
0: 动的。互
1: 动的，
0: 对，那如果我们的孩子能在这样子的身边、这样的大人跟氛围里面长大，他让他习以为常的话，我觉得那就是也会增加他人际互动的那一块。所以我觉得这就是很多时候的互相的那个帮忙。
1: 嗯，
0: 对对。那
1: 孩子也可以学会与别人相处，
0: 真的，对，真的好处。
1: 因为在家自己的小家庭里面又没有兄弟姐妹的话，其实是要刻意去创造这些环境，
0: 对
1: 不对？
0: 对，
1: 让孩子有办法跟其他不同的人互动啊。
0: 对。然后像我自己来讲的话，最常做的志工服务工作就是最简单，服务我的小学，我孩子的学校。
1: 嗯，
0: 其实我觉得我很鼓励家长们，就是一样，如果学校有志工团、有家长会或干嘛有需要帮忙的时候，排一下时间，就是站出来跟老师也好或学校也好说，哎，我愿意，可以。对，就是从生活中的小细节开始。
1: 那你参加家长团在学校做什么事啊？
0: 我在学校做很多事，我是志工团团长。哎，其实小学里面的志工真的很多，比如说我们有帮孩子辅导功课的志工，然后我们也有陪孩子讲故事、阅读的志工，整理图书馆的志工，然后交通组帮门口导护志工，对，然后我们还有就是帮孩子要上一些 EQ 课程的，受训完之后要上 EQ 课的志工。其实我们学校很多志工，然后这些志工我都有做过。对，那当然因为我没有 我是全职妈妈，所以我白天上学的时间是可以安排的，所以我可以做这么多。可是我觉得如果是上班的妈妈的话，其实学校可能一个学期校外教学需要陪伴安全的妈妈或干嘛，如果愿意的话，爸爸也是也可以，我觉得也不要都是妈妈，就是家长有愿意的，我们把时间排出来，然后也算是参与学校的活动，也算是带着孩子告诉孩子是说，我愿意为学校服务，我愿意为你的同学服务。对，我觉得这些都是可以去做的。然后我觉得应该说让家里面养成一个文化，是我愿意给予帮助别人。
1: 嗯，
0: 对，就是我不是只求我自己好，我不是只求我家里小孩好，我关心世界，我关心我们家房子以外的事，
1: 嗯，
0: 也是算是让孩子看到的视野会更多。
1: 嗯，
0: 那我觉得我很感谢，我们是基督徒嘛，所以我们是在教会里面长大的，所以我们基本上从我小朋友很小开始，应该从出生开始，我在儿族当老师或什么下暑假的时候，我就会办教会的夏令营，然后我们也会去其他的教会服务，我就是带着我的孩子去苗栗的教会或三芝的教会，去我在那里讲故事给当地的教会的孩子听，然后我的孩子就在旁边跟着看跟着学，那这就是一个家庭的文化跟氛围。我们的家庭只不 我爱我的孩子，
1: 嗯，
0: 但是我不只是希望只有我的孩子好，
1: 嗯，
0: 我在我的能力上我可以的，我就去帮助其他的孩子，然后其实也会让我的孩子看到不一样台北以外的教会，
1: 嗯，
0: 然后因为我们曾经服务的苗栗那里的教会是真的那里的家庭比较失功能，
1: 嗯，
0: 那我孩子在这个互动当中就有发现，哦，那里的小孩怎么才2岁就在整天都在教会旁边都没有大人，
1: 嗯，
0: 因为他就是家里可能没有人照顾或干嘛，假日的时候爸妈都要上班，他们就把小孩2岁小孩丢来教会，
1: 嗯，
0: 然后教会跟带着他吃带着他玩，
1: 嗯，
0: 对，那我的孩子也看到说，哦，原来这世界上有不一样的人，
1: 嗯，
0: 不一样的孩子，不一样的生活方式，
1: 嗯，
0: 那我觉得这些都可以从志工服务参加服务性社团，嗯，那或者是以基督徒来讲就是带着孩子去服务不同的人，
1: 嗯，是，特别是如果说有机会去服务到一些 比我们更加
0: 弱势的，对，
1: 一些单位，这孩子就会知道自己有多幸福，
0: 对，
1: 因为他了解说原来不是理所当然的，
0: 对，
1: 生活过得这么的富足，
0: 对，
1: 不是理所当然的，
0: 真的，
1: 因为 有些孩子他们是很辛苦的，
0: 或者是就像我讲的，真的，我觉得有时候台北或者是我们的小孩生的时候，他们被照顾得太周到了，
1: 对，
0: 我都没有觉得到冷或饿的时候，食物就已经在我面前了，
1: 对，
0: 那你觉得这样慢慢被长大带的孩子，他怎么可能到了社会上或者是到了职场上他会哦，我要去看一下别人需要什么，他没有这个意识的，
1: 嗯，
0: 对，这个是需要刻意去培养的，
1: 嗯，
0: 对，然后还有就像学校，就是从最简单的学校服务啦，然后还有就是我会养成一个习惯，就是应该就是说，我觉得这是一个家庭的文化的氛围，
1: 嗯，
0: 就是请问一下你身边有没有需要帮忙的人啊，
1: 嗯，
0: 就是说帮忙别人这件事，看到团体里面有什么需要帮忙的，我们可以贡献自己，这是一个生活的一个习惯，
1: 嗯，
0: 然后或是一个在他们 DNA 里面，我觉得应该是习惯了，因为妈妈就是一直不停的这样做，
1: 嗯，
0: 所以他们也会很自然的在班上，因为我觉得我的孩子有被老师赞许的是，欸，他们都会主动帮忙别人，
1: 嗯，
0: 那当然四个手足团体要彼此帮忙，家庭这是一个，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我觉得就是看到我们在做，然后孩子慢慢去习惯这件事，
1: 他生活当中，
0: 对，
1: 他平常就在做这些事，
0: 对，就是他的生活日常之一，
1: 对来讲很自然，
0: 很自然，那这个就是要以年为计的累积哦，
1: 嗯，
0: 就不是说哦我今天听完这个广播，对，好，所以这个暑假我要去做志工，做一次两次三次，好，结束，我的孩子 no no no， 那是一个我觉得我想要提出来的是，现在父母很忙，可是我们都觉得工作很累或干嘛之类，可是这件事情很重要，你愿不愿意花一点力气，一点刻意的安排，把这件事情做志工服务这件事情，带着孩子去关心防止我们家以外的事情的这件事情纳入你的教养原则或清单或必达事情之一，那如果有的话，我会觉得以年来计，等你孩子长大，这个出来的成果很美好，因为今年暑假我17岁的大女儿，她就是跟着教会去云林办了4天3夜的夏令营，然后主要办理的成员只有3个是大人，另外几个3、4个都是高中生，那辅导给我的回馈是，哇，我女儿已经可以类似已经可以到70%-80%以上的工作她都可以 cover 起来，从教练的规划、场控，然后是场地的安排，那为什么他可以有这个能力，很简单，因为他从大班开始就跟着我去办夏令营，然后他也会愿意为了这件事情牺牲他的玩乐时间，他没有选择在家滑手机看追剧休假睡觉，他是选择跟着教会去服务，然后他去了之后有一些反思来跟我说，我觉得他都有收获，那这真的是今年17岁我才看到，那我几岁带他做，可能6岁、7岁、10年，可是我觉得
1: 耳濡目染，
0: 对，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我今天讲提出来吧，做志工这件事拿出来讲，还是回到它是重要的事，但是不紧急，可是如果你真的整个家在教会里面，我们在教会讲的是全家服事，如果你愿意做到全家服事，大大小小都服事，那 时间拉长久了，你的孩子一定会有他的收获。
1: 嗯，
0: 那如果你不是基督徒，就

0: 是志工，你如果愿意参加一个服务性社团，或是在时间下带着孩子去做，对，
1: 嗯，
0: 大概是这样，
1: 嗯，
0: 对。
1: 其实这种要寻找这种志工的机会很蛮容易的，
0: 很容易啊，
1: 在网络上哈，
0: 对啊，
1: 有个志工网，好，就说像我们卫福部下面有个志工网，它就是很多的不同的机构，他们需要什么样的志工，他们也都会 po 上去。那家长可以带着孩子，因为毕竟有时候你不认识的机构，让孩子一个人去也是不放心嘛，
0: 嗯嗯嗯嗯嗯，
1: 所以家长陪着孩子一起可能会比较放心，
0: 对，
1: 对不对？这样是比较好的。
0: 对，嗯，而且还有一个，其实我觉得如果你家里有长辈啊，像我，因为我是小学的志工团团长，所以找志工这件事也是我接下来一个任务，
1: 嗯，
0: 就是找寻来学校帮忙的志工。如果你家里有长辈，欸，我真的很鼓励你们，就是如果家里有长辈的话，可以来学校，或是让家里的长辈出去当志工。
1: 嗯，
0: 我觉得我其实常常看到医院那个询问团背心的都
1: 是
0: 一些长辈。其实我觉得，我其实有时候在想说，这个长辈他出来交朋友聊天，他一定不无聊，
1: 嗯，
0: 因为其实很多长辈关在家里真的很，他的生活很窄，对，嗯，那如果养成一个习惯，就是时间到来教会当志工或到哪里做事，我觉得这个长辈一定会很喜乐，
1: 嗯，
0: 还是对。然后就像我觉得还是回到给予这件事情，你用你的能力去帮助别人，给予别人这件事情一定会带来成就感跟自我价值的部分，
1: 嗯，
0: 对。那这是一个良善的循环啊，对啊。那刚刚主持人有说，有没有什么生活中可以一起帮忙的？像我们家八月底就是要我就要带着小孩一起去学校帮忙整理课本，
1: 嗯，
0: 对，这就是这。然后你们也可以一起看看，愿不愿意帮忙整理住家附近的环境啊，
1: 嗯，
0: 或者是我觉得就像讲的，你如果有心要做，其实台北市有很多的资源，
1: 找里长就可以了。
0: 哦，对，找里长，对对对对对，也是。
1: 因为各个行政区下面都有很多里嘛。
0: 对对对。
1: 什么里？什么里？里是算是我们这种社区最小的单位嘛。
0: 对对 对， 对。
1: 里长那边事情多得很。
0: 哦，对，我们哎，我们的社区有巡守队耶。
1: 对呀，
0: 啊，
1: 巡守队，
0: 啊，
1: 也
0: 是，就
1: 是
0: 啊。
1: 像我先生就是巡守队的，
0: 哦，对，没错，
1: 就是每个礼拜呢，他就固定时间，
0: 嗯，去
1: 巡逻社区，
0: 对对对，
1: 然后还要打卡，
0: 对对，
1: 巡到一个地方还要刷卡，
0: 对，
1: 还他都有那个 QR code 要刷，对，
0: 没错。
1: 然后就是这是巡逻啊，
0: 对，
1: 还有他们有时候办活动什么都会需要一些。就是
0: 哦，对，维持
1: 秩序，维持
0: 秩序
1: 的招待
0: 啊，对，没错，我们小学也是啊，办体表会啊，什么也是需要维持秩序的，啊，
1: 然后就是招待，
0: 啊，对
1: 啊，发资料，啊，
0: 搬东西的啊，
1: 然后是在活动之前装袋，因为
0: 对对，
1: 活动要什么预备这些有的没的，就筹备工作。
0: 其实我觉得，你如果把服务别人去做公益服务这件事放在心上的话，其实纳入你生活的话，
1: 嗯，
0: 慢慢累积，慢慢累积，孩子一定会从你身上看到一些东西，然后也会学会一些东西，
1: 嗯，
0: 对。然后我觉得还是回到，我真的很鼓励大家是不要只看自己家里面的事，看到别人的需要，
1: 嗯，
0: 然后去给予帮助别人啊，这是很，我觉得这是一个很美好的事情。如果这个东西能成为你家庭里面的文化，那如果在教会的话，
1: 嗯，
0: 就是还是回到全家服侍，
1: 嗯，
0: 一起服务教会，一起全家服侍教会，
1: 嗯，
0: 那我觉得那就真的是很美好的事了。
1: 嗯，
0: 对。
1: 在其实，在我们在可能有些朋友会在想说，这个志工的一些工作啊，
0: 嗯，
1: 什么其实很多哎，欸，像你知道吗？像什么长者送餐呐，
0: 啊，哦，对啊，
1: 然后那个弱势儿少的课后辅导啊，好，
0: 嗯，
1: 然后或者是有些地方哈，就是说他们还有那种所谓的比较专业的志工，比方说要帮忙干嘛？对发票的，你有听过？
0: 哦，有有有，对，
1: 很多单位，因为有些机构他们都是捐发票给一些社福机构嘛，
0: 嗯嗯嗯嗯，对，
1: 社福机构就会领到很多人捐款来的发票，
0: 嗯，
1: 非常多，然后就要对发票，
0: 嗯，
1: 这也是一种志工啊，
0: 这也是。然后如果小孩子能做的啦，我刚刚有想到，就是我们学校里面常常就是那个布置什么图书馆啊，圣诞节布置啊，然后教室布置啊，你其实如果你是会画画的家长，
1: 嗯，
0: 你也可以跟老师谈看看，说愿不愿意 就是学校有一些教室布置啊，或是场地布置。

0: 自然，就带着孩子去做。
1: 嗯，
0: 对，就是我觉得是你要愿意开始，
1: 嗯，
0: 然后愿意去找，
1: 嗯，
0: 然后把这件事情放入你的教养清单之一。
1: 嗯，
0: 因为我觉得很多家长没有这个观念，也没有这个习惯，
1: 嗯，
0: 然后常常是书都还没读完了，
1: 哪有时间？
0: 对，做这干嘛？那我做这个还不如拿来。好还要更好啊！你先考到几分了，你再来做这个啦。
1: 嗯，
0: 对。那甚至是我如果大一点的孩子，像高中，
1: 嗯，
0: 或是大学的孩子，如果他说他想要去做服务性社团，
1: 嗯，
0: 或是他想要做什么事情，家长可能就会说：“哎，你参加这个干嘛啦？
1: 嗯，
0: 你书都没有读好，你书是有读好吗？”
1: 嗯，
0: 那我今天特别拿出来讲，是因为我真的很想来用另外一个角度，就是。如果这件事情这个能力看到别人的需要这个能力在未来的职场或工作是重要的
1: 嗯，
0: 那大家也觉得是重要的那回到一个吧那你要怎么培养你要怎么训练、
1: 嗯、
0: 那可不可以从孩子的服务工作开始社团时间开始、
1: 嗯、
0: 对不要给孩子一个观念是啊你书都没有读完你做这些干嘛
1: 嗯
0: 对像我老二儿子他的国中就有参加，他其实从国中就有参加服务性社团、
1: 嗯，
0: 那因为也是教会的关系啦、
1: 嗯，
0: 他就有参加学校里面的团契、
1: 嗯，
0: 然后学校里面的团契就是要做海报，然后画海报啊，或者是设计一些闯关的游戏，然后他们去教会跟长辈玩游戏、
1: 嗯，
0: 然后他们也有曾经就是拿着海报去圆山的捷运站，
1: 嗯，
0: 去跟人家。长辈那里的路上的长辈哦，不认识的长辈说：“爷爷奶奶你好，我们来跟你来宣导一个反失智或是反诈骗，
1: 嗯，
0: 就是类似像这样子的推广活动、
1: 嗯。
0: 那他已经国中了，很多家长都会问我一句话说、嗯、啊，为什么你会愿意让他不去补习班去这个？
1: 嗯，
0: 或是为什么没有更多的家长问我一句话是。”你儿子为什么会愿意去参加这种活动？
1: 嗯，
0: 当然妈妈的 push 力量也有，
1: 嗯，
0: 但是他不会排斥到我死都不去的原因，是因为还是回到他从小在教会或是在我的影响之下去做一件服务性的工事情，然后这件事情是无关于产出的，无关于成绩的，
1: 嗯，
0: 他可以接受。
1: 嗯、
0: 对，那当然再加上整个服务性社团是好玩的种种、
1: 嗯，
0: 对，所以我觉得还是回到我今天很想推广的是，家长们，如果你的孩子是大一点孩子，
1: 嗯、
0: 有就是可以带出去做事的孩子，你愿不愿意花一点时间把志工服务、教会服务，就所谓的教会服事放入你们家必做的清单之一。
1: 嗯，其实不同年龄的孩子有不同的这种当志工的方式。
0: 当然，当然。
1: 比方说，随便像我查一个哈、
0: 嗯，
1: 我去那个卫福部，
0: 嗯，
1: 卫福部哦的这个志愿服务资讯网里面，我这样随便查，你看哦，比方说我就看到了什么台北市万华亲子馆。
0: 哦、对，
1: 亲子馆他就会需要那玩具啊、
0: 整
1: 理啊、
0: 理玩具
1: 什么的，看他那个门口看管的、啊。
0: 对，没错，
1: 像这种就可以带小孩去啊。
0: 是啊，
1: 那比方说，我随便看到一个论坛，影响力论坛。
0: 嗯，
1: 那像这个论坛的话呢，他们就要招募志工。
0: 嗯，
1: 为什么呢？因为这种。办活动，他论坛、
0: 啊、
1: 演讲，他可能就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国际会议厅、
0: 啊，
1: 他需要有人像这样子的参与。有时候孩子如果大一点，
0: 对，
1: 好、哦，他也高中了，大学了，他到了这个年纪，他去参与论坛，他也可以听啊。
0: 是啊，而且他也可以看到人家活动怎么办、啊，
1: 他看到活动怎么办，
0: 对啊，
1: 他也可以听到那些论坛的内容、
0: 啊，
1: 他也会成长的嘛。
0: 对啊，是啊。
1: 那比方说，我看到医院招募志工，好、啊哦，比方说我现在看到台大医院招募志工，各个医院都在招募志工
0: 啊。
1: 比方说，我又看到了艺术教育馆，
0: 对呀、啊，
1: 艺术的教育馆招募志工、
0: 啊、
1: 多得很呢、
0: 啊，对啊，
1: 连地震事务所都有志工，柜台志工，好，唐氏基金会啊，然后什么自闭症基金会啊，什么连地方法院都有志工的招募啊。
0: 其实台湾的国高中生还是回到他是被要求每个学期要有所谓六个小时的服务时数，
1: 对，
0: 服务时数嘛，
1: 对，
0: 那一样，身为家长。你到底是要孩子去哎随便找个单位敷衍有时数就好报上去，
1: 嗯，
0: 还是真心的带着孩子，就像刚刚讲的，我去找，
1: 然后
0: 去安排
1: 适合孩子的，
0: 对，然后去做，
1: 对，
0: 然后真实的让他站在第一线，真实的做出来那六个小时，
1: 对，
0: 我觉得真。

0: 这两件事，你光是如果你家里有国高中的孩子，你光是这个选择，其实就是在表也给孩子的一个态度。
1: 对，
0: 对于服务别人、给予别人这件事情，你是敷衍了事，有钱了以后再去谈，还是这是我生活的一部分？对，
1: 有些机构他们会需要电脑文书的施工
0: 啊，
1: 比方说像我就有看。

0: 去，
1: 或是认识那里的人，
0: 认识那边的人
1: 都很好，
0: 这都是一个人脉，
1: 对，这都是收获。
0: 对孩子来讲，他认识不同的人，他还有不同的人脉，
1: 对，也就是说时间轴拉长，如果他真的可以在里面认识的人，或是真的找到自己的兴趣，或是真的在里面做得很开心，或是在做志工的这些过程当中学到的东西，那都是他带着走很长时间，带着走一辈子的能力嘛。
0: 对
1: 对，可是那就是家长要愿意有这样子的观念，有这样的想法，愿意让孩子去试嘛。
0: 对，
1: 因为我其实觉得很可惜的是，小学阶段大家去当志工妈妈也好，或者带小孩做什么，可能很多时候到了，我会觉得很多我看到是到了国中、高中的时候，家长就说啊，做这干嘛？先读书比较重要。那我会提出另外一个想法是，不是这样子。那个一样，看到别人的需要，那个能力，其实对未来他的长期来看，他是更好的。那家长愿不愿意？在这些评估当中做一些衡量、
0: 所以其实有太多的单位，不管是公家机关也好、医院也好，一些艺术机构，什么各种各样的机构，还有是社会福利机构，其实都在找志工，非常多各种各样的志工。有些志工的也想象不到，有些是可能一个活动呢去那边煮饭的，你知道吗？就是说他们有些是活动专案，比方说就几月几号两三天的志工。然后有些的话可能是长期的，一个礼拜去一次的，其实还有各种各样的志工，很有趣的。
1: 当然，而且我觉得帮助别人给予建立自己的价值换回来的喜乐，那绝对是长长久久的，那个是一个很棒的一个你的生命中很棒的一个元素。对，那就是看家长愿不愿意做这件事，愿不愿意把这件事情放在心。那我可以很负责任说，因为我觉得我从19岁这样子当服务性社团，就玩服务性社团到现在当团，然后我的孩子已经非常习惯，就是学校有什么事情的时候，或是学校什么服务工作的时候，我说我要去做，那他们就陪着我去做，然后他们就是我的小帮手。然后在教会里面一样，有活动的时候我们全家出去服侍，大家就是有各自其位的小帮手，对，然后帮助别人，然后看到别人的需要，然后在团体里面贡献自己的价值，这些已经是他们生活中的一部分了，他们你不用特别去要求，他们是内化的，这就是很自然的，很正常的，对，
0: 所以今天我们跟建娟老师谈到带孩子做志工的好处哦，很多，最重要的还是造就我们自己的孩子啊，
1: 当然，
0: 让他们可以培养同理心，
1: 对，
0: 感恩的心，还有社会的责任感。让孩子透过服务他人，他能够跳出自我中心，而且让孩子能够因为看到别人的需要，能够提供自己的价值。这过程当中，让他们学会这样子一个概念，他以后去外面工作，就是也是一样看到需要啊，市场上也需要看到需要啊，只是有常跟无常而已嘛，对不对？那我们透过做志工，也提早接触社会，也是很棒的一件事情啊。我们今天非常谢谢我们的建娟老师，谢谢庄建娟老师，
1: 谢谢。
0: 听众朋友，我是梁慧，今天节目时间到了啊。梁慧很开心呢，今天可以请到庄老师来跟我们聊一聊家长带着孩子做志工这件事情。确实哦，在台湾呢，要找这个志工的工作实在太容易了啊！你上这个卫福部的这个志工网里面一大堆啊，各种各样的机构，他们都在寻找志工呢。我在想，我们孩子刚好也会上国高中的时候，特别是国中啦，需要有那个志工的那个服务的时数嘛啊，那我们也可以利用这个机会呢，好好的去为孩子挑选。我们真的好好为孩子挑选一个对他有帮助的当志工的环境哦，让孩子也可以呢因此而有很好的成长啊。好的，谢谢您的收听，我是梁慧，爱的生活家的节目时间，下次空中再会了，拜拜，
1: 拜拜。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ed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吕丽丝和赵英兰共同制作主持的《欢迎来做客》。
1: 人生是客旅，享受做客，学习待客，一起学习客家话，认识客家做客与待客之道。欢迎收听 Needs Radio 为您直播的《欢迎来做客》，
2: 欢迎来做客。

0: 分享来做客，
1: 欢迎来做客。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兰姐。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时姐。
0: 高时姐，高的，今天收假开始上班了。
1: 哦，
0: 对啊，了新的大家有精神有集中哦，就是大家料了休了四天，有没有？
1: 我们又没有上班。
0: 我是说听众朋友啦，我们自己现在精神一直都不集中。对啊，
1: 自由活动，
0: 自由活动，对啊。况且我刚
1: 现在都是平日就要出去玩的老人家。
0: 对啊，你看很多事情都各说各话了，很多人都说啊，年纪大了没事就出去玩。然后我有一天刷到一个视频，他就说 老年人退休的最好不要做四件事情，其中一件就是不要一直跑出去玩。我想说蛤，不是要一直出去玩吗？
1: 他说不要跑出去玩是什么意思？
0: 他的意思就是说你们那个手脚不利索，不要觉得整天在外面玩就你就觉得你自己好像不是那么老了。他说其实也不要，这样子。
1: 其实我觉得不管有没有出去玩，就你对自己身体的灵敏度感觉度要够清楚。
0: 对，你自己要知道 你还有没有办法出去啊。
1: 其实有时候就像我现在发现说，有时候你一转身，有时候重心的稳定度没那么高，
0: 没那么好，
1: 没那么好。
0: 所以为什么大家叫我们年纪大人什么都慢慢一点嘛？
1: 对，
0: 慢着点儿，就是叫你不要这种大动作的。
1: 在大陆有平常就一直随时都
0: 这样，你慢点
1: 慢点
0: 对，
1: 你慢点走，
0: 对，
1: 你慢点啊，慢一点呢。
0: 对啊，其实就是意思就是说，我们如果太就是太快的话，我们可能有时候
1: 太急，
0: 对，太急了拿东西。
1: 但是我觉得那个对，慢一点有关系，但是重要的就是重心不稳。
0: 对啊，年纪大点的话就是重心可能有时候不稳，就很容易摔倒。
1: 对啊，然后腿力不够，
0: 对，肌耐力不够，
1: 这个都蛮明显的。
0: 对，
1: 所以就是要锻炼腿啊，然后呢这个慢一点，就是你要转身啊什么拿东西啊。然后我就特别会想到说，不管你是身处在家

0: 中还是在外面哈。
1: 嗯嗯，
0: 我以前我女儿都跟我讲，你坐那个上手扶梯啊，她就说你都要手去扶在那上面。
1: 对，真的。
0: 以前都想说干嘛要扶，站稳的就好了。
1: 不行，我们这里要扶着。所以不要一边看手机一边做那个手扶梯，
0: 现在真的会被手机，
1: 而且你一转身没看清楚，一步没踩到，不小心就摔倒了。
0: 对啊，
1: 嗯，尤其像我们这种年纪，也不要打那种围巾，这样披的长长的。
0: 哦，对，
1: 因为这很容易被勾到。
0: 而且我也很怕围巾是绑死的，你知道吗？
1: 哦，绑得太紧了，是吧？也不会绑死啊。
0: 没有，就像你现在把它打结了，
1: 嗯。
0: 打结这件事，我常常在想说，哎、欸，这样不太好、欸，
1: 嗯，
0: 就是你到底围巾要是轻轻的把它糊上就好了，
1: 嗯，
0: 不要把它打一个结，
1: 嗯，
0: 那个我也曾经想过，那個、也蛮危险的。
1: 可是这是一种轻轻的结啊、嗯，像这样坐着你因为比较好嘛，但如果你是坐车或什么，
0: 嗯，
1: 其实是很危险，因为我就看过有的女生这样两条也不是围巾就是。你知道有一些帽梯或什么旁边有两根绳子吗？
0: 对 对, 對，
1: 他有绳子特别长，然后他一下车，结果车门一夹，那个很长啊，他没弄好，
0: 哎、
1: 就被夹住了，很可怕、
0: 啊。对啊，
1: 那司机就不知道要开走了，他一路跟着跑，还好那年轻的马上发现不对，
0: 所以你要就是，所以那个我就说司机的本身也是、嗯，也是有时候也是变成一个危险的因子，
1: 对 对,
0: 對,
1: 對, 對, 對, 對。
0: 嗯，
1: 但是有时候丝巾是比较方便的，就是说你很冷的时候不一定你要穿一件外的，你不是很冷，就是说你可能有点寒意、
0: 嗯、
1: 你套个外套你可能又太热，
0: 对，
1: 所以你围一个丝巾就刚好，只是把那个脖子啊或哪里围起来、嗯、所以有它的方便性在了、嗯、
0: 对，我也是觉得应该是就是保暖对老人家也很重要、嗯，
1: 对呀、啊，猛操、
0: 哦。对，但是就是说安全啊哈、
1: 嗯，
0: 考量啊、
1: 嗯，
0: 就有时候你有想到，有时候你没有想到。嗯、
1: 对对对，
0: 就随时都要警惕，
1: 就是、不要一心两用啊！不要想我又要看手机、
0: 嗯，
1: 然后我下车了，我想看一下，你就下去再看，你不要想说我、哦、现在看手机，我现在又要踏，我两步就下了车。
0: 对，
1: 有时候你真的不小心就摔倒。
0: 猛操，
1: 真的、
0: 啊。所以大家就不能慌，也不能那个要谨守自己的安全平衡的感觉。
1: 对对对
0: 对，所以我那天看到那个他就说，就是看到很多名人呐、啊，
1: 嗯，
0: 他是讲说那个谁，马英九，
1: 嗯，
0: 失智，哦，
1: 是不是还有新闻这么讲？
0: 对啊，当然这
1: 他是几岁啊？
0: 七十几啊，跟我们差不多。
1: 嗯，
0: 嗯，跟我们差不多泄露年龄。
1: 为什么那么早就失智了呢？
0: 我也不知道，这个有时候有很多原因哈。
1: 嗯，
0: 可是他就讲这个讯息，就讲说，
1: 嗯，
0: 有一种缓解的方式，
1: 嗯，
0: 就是你随时醒来，随时都要放一些你熟悉的音乐。他说音乐也不当然
1: 缓解失智吗？
0: 对，
1: 用音乐来缓解。
0: 对，音乐可以洗脑。
1: Oh.
0: 哦，他这种说法我也觉得，其实每天都有一些音乐可以在你脑海里面，
1: 嗯、
0: 哦、
1: 嗯, 嗯，
0: 可以说调节你的脑的那个脑波，
1: 对，
0: 脑波吧，
1: 脑波，
0: 哎、嗯，那我有那个传给你看这个讯息，
1: 嗯，
0: 就是说，因为那种音乐其实是，你知道音乐，你说音乐是什么？
1: 嗯，音乐是什么？
0: 嗯，音乐不是只有说，
1: 嗯，
0: 好像那个声音这样子哈，
1: 嗯，
0: 音乐是声波嘛，对不对？
1: 嗯，
0: 传到你的耳朵，震动你的脑波，
1: 好哦。
0: 这样没错吧？
1: 嗯，我也不知道，应该是吧。
0: 就是我们现在来探索思考一下，
1: 嗯
0: 哈，
1: 嗯，
0: 音乐其实就是一种传出来是一种声波嘛，
1: 嗯，
0: 然后他做音乐的时候，我们那个老师合唱团的老师都说音乐是数字的游戏，
1: 嗯，

0: 每一个音乐音符啊，
1: 嗯，
0: 它都是跟数字有关，
1: 嗯，
0: 然后呢，它造变成就像我们现在讲话，它跑出去的时候都是一种声波，
1: 嗯，
0: 声音的波，
1: 嗯，
0: 然后你从耳朵听进去以后，它就是一个波，跟你的脑波有、嗯、有应该就是会有调节，
1: 嗯嗯，
0: 啊，这是我初步受够初步思索的哈、
1: 嗯，
0: 那我相信呢，应该我。像我这样自己想想好以后，我就会再跟那个 AI 再确认一下，说这样的逻辑或是这样的物理的那种根据啦，
1: 是对的吗、嗯、
0: 对，是不是有符合，
1: 是、嗯、
0: 对，那我就说它是一种脑波，它是声波进到脑，因为大概跟我们脑波就会调整那个波头，
1: 嗯嗯，
0: 所以它就说你的脑波脑子里面有一些这种音乐的波哈，
1: 嗯，
0: 他说他就会医学啦，医学专家解释啦，
1: 嗯嗯，
0: 就是当我们听见那些对自己有意义的音乐，
1: 嗯嗯，
0: 譬如说你20岁的时候，你最那时候最爱听的，
1: 嗯嗯，
0: 校园民歌是什么？
1: 嗯，那个叫什么？蔡琴的什么？
0: 恰是你的温柔，
1: 啊、恰是你的温柔，对。
0: 像这种你听起来也好，那时候觉得很有哈、
1: 嗯，
0: 很有感觉的哈、
1: 嗯。
0: 还有是说，比如说，八零年代的是、嗯、老
1: 友，就像我对那个徐锦存他那时候唱的《玫瑰人生》
0: 哦，
1: 非常有感觉，是因为那是我生我女儿坐月子的时候，
0: 真的
1: 每天。那时候他刚那个唱片好像刚出来，就是非、嗯、每天都听收音机都播那个歌，
0: 真的、哦，
1: 嗯，所以印象很深。
0: 所以他就说，像这些有印象的或者有意义的哈，
1: 嗯嗯，
0: 像80年代的老摇滚啊，或是我们以前的那种 Knock Three Times，
1: 哎、欸，小时候都听这个英文歌，对
0: 对。然后呢，就是说当时约会的时候的流行歌哈。嗯，他说大脑的记忆跟情感中心就会被强烈的启动，
1: 嗯嗯，
0: 你的记忆会被启动嘛，
1: 嗯，
0: 然后就好像是给逐渐生锈的脑神经齿轮
1: 是
0: 重新上了顶级的润滑油，
1: 对，
0: 他这种说法啦、嗯哦、也其实蛮有
1: 嗯，
0: 好像听起来蛮合理的。
1: 是，
0: 他说更神奇的是神经传导物质的变化，
1: 嗯嗯，
0: 因为大脑逐渐老化，多巴胺，你记得我们上次有讲过吗？
1: 多巴胺、
0: 哦、多巴胺、嗯、然后多巴胺的分泌就像溜滑梯一样往下掉、
1: 嗯、哼，
0: 老化的时候那个多巴胺的分泌
1: 就没有多巴胺了、就是、
0: 对，而埃兹海默症的患者的大脑更是极度
1: 缺乏
0: 多
1: 巴
0: 胺，所以要开心的意思就是、嗯啊、所以听喜欢的音乐、
1: 嗯、
0: 可以刺激大脑释放
1: 多巴
0: 胺、嗯，好、哦，这绝对不是只有随便说说的，
1: 嗯，
0: 因为这个是澳洲 Monash 大学有研究出来的啦，哈、
1: 嗯，嗯，
0: 所以也不用正襟危坐的听，
1: 嗯，
0: 就像把那个音乐当成煮饭、扫地的时候的背景音乐、嗯嗯、
1: 一样，
0: 反正我早上起来你就会开始点开音乐，
1: 就把它打开来，
0: 哎，所以它就会慢慢的输进去，
1: 嗯，
0: 哦，所以他说老年这个精神科医生啊，
1: 嗯嗯。
0: 他也分享说许多原本已经严重失智、
1: 嗯、
0: 甚至几乎不再开口说话的患者、
1: 嗯
0: 哦、你只要一听到年轻时熟悉的老歌、
1: 嗯嗯、
0: 就会奇迹似的跟着
1: 轻快的唱起来
0: 唱起来的、
1: 嗯嗯、
0: 对啊，所以这个是我觉得哎，我听起来好像蛮不错的一种讯息啦、
1: 嗯嗯、
0: 我就想到说我同学他有失智，他现在住在养老院，住在那个、哦、那个养护中心、
1: 嗯嗯。
0: 然后你知道失智的人哦、
1: 嗯，
0: 他们都不讲话嘛，对不对？
1: 都不讲话是不是？
0: 就他就什么都不记得的啦。
1: 嗯、
0: 我也不知道啊。然后呢，他们失智的就住在一起啊。
1: 嗯，
0: 啊有养护嘛。然后有我就觉得很好玩哦。他们。彼此都不认识，然后又失智，对不对？
1: 一直都不认，就讲
0: 的话也是不认识。他跟住的人呢、啊？他跟住的人，
1: 后来也是孩子是当做不认识嘛。我意思是
0: 本来就是不认识，他就不知道嘛，无知、嗯、就是已经没有记忆了哈。然后，可是他们如果坐在一起哦，
1: 嗯，
0: 他们
1: 会聊吗？
0: 会聊哎、欸，而且 他没有言语，没有
1: 言语，那是怎么聊？
0: 没有，他就在哦，我问哦，好像讲。

0: 他也在讲话一样。
1: 哦、真的、啊、然后另外也会回这样子、哦。
0: 另外也会回，而且他回起来。
1: 他互相听得懂。
0: 听不懂。
1: 哦，真的啊。
0: 嗯。
1: 这么神奇我都不知道。
0: 但是他们都好像可以一直讲这样。
1: 就一直讲讲、哦。
0: 所以也是我也觉得这也是应该值得研究的一件事。嗯哦、
1: 我们正在。再来慢慢了解哈，时间多，哎，感谢大家今天收听，
0: 安子欣，
1: 张来了。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Meets Radio。
1: 各位好，我们是设立在中华民国台北市，向全球放送的广播网 Meets Radio。自从2010年开播以来，就以网际网络的管道直播24小时全年无休的各种主题的广播节目。 Meets Radio 是一个完全 NGO 非政府非官方与 NPO 非商业非盈利的纯公益媒体，所直播的节目内容包括新闻报道、社会教育、文化艺术、弱势关怀、健康保育等等重要而且实际的主题，上自天文，下自地理，从历史到时尚，从自然到人群，从心灵到策略，可说是无一不包。只要您可以揭破网络的所在，不论世界上的哪一个角落，就都可以顺利的收听我们的节目。自从我们开播以来，感谢来自全球各地听众朋友的支持与鼓励，我们自我替力收听了 Meets Radio 的节目，或许能够让您改变对媒体的印象，重新燃起对生存环境关切的热情。

嗨，各位亲爱的好朋友，欢迎你再次来到 Nice Radio 就爱放乐的节目，我是念伟，很开心再次在节目当中跟好朋友们碰面，好一起来分享一个小时的好音乐。刚刚所听到这首歌曲啊，来自于啊我们昨天所介绍的这个动漫的作品啊，《少女革命》当中的片头曲，叫做 Revolution， 好，革命。那这个版本比较特别哈，我们昨天跟大家介绍这个作品哈，分享的是来自于他的原唱哈，也是他的作词者哈，是一位非常有才华的一位日本的女歌手哈，叫做奥井雅美。好，那我们刚刚所听到这个呢，是由另外一位的女歌手哈，也是一位非常受欢迎的一个女歌手，她在舞台上非常非常的有魅力哈，叫做 Minori Chihara 哈，这毛原十里哈，这位歌手她所演唱的一个现场的一个版本哈，那可见得这个在现场的版本，大家可以听得到那个观众非常卖力的回应哈，他只要一把麦克风堵下去，对方就是这个他前面的这个人山人海就会非常热情的回应他哈，你可见得这个歌曲的这个魅力是真的非常非常大哈。那当然这部作品也是一个我觉得很特别很有意思的一个作品哈。那这首歌曲可以说是当中很灵魂性的一个它的片头曲 OP 哈。好，今天呢我们要跟大家来到另外一个世界哈，我们要来分享另外一个主题。这个主题呢我自己就非常非常有兴趣哈，因为这个系列作品其实我自己是有跟了蛮久了哈。他的好几个篇章其实我都有完整的看完，而且自己我还蛮喜欢这个故事结构，他本身在各方面的安排，不管是人物角色的刻画啊，在原本的这个世界观的这个设计上面呢，我觉得都很有意思齁，而且这个主题我必须说实在是太引起太多人的喜爱了齁，因为这个其实这个主题在整个动漫的世界或者甚至小说的环境里面并不是太特别，但是像这样子的主题的作品虽然有很多，但是这个作品绝对可以说是在这个类型的主题当中占有一席之地的哈。好，是什么主题呢？今天我要跟大家来分享的这个作品叫做《秀斗魔导士》。好，《秀斗魔导士》呢，它的这个英文的名字呢叫做 Slayers， 好，那他呢出过很多很多个不同的篇章，好，但是呢这个内容呢我觉得是很好玩，而且他的对于这个人物角色的刻画呢可以说很用心，好，所以他这里面的很多的角色都受到大家非常非常多的喜爱，好，而且在这个作品当中呢这个我们昨天所听到这位奥井雅美这个小姐呢也在里面可以说是有做了很多的献声，好，所以是一个非常非常有趣而且可爱而且让人觉得很热血富有冒险的一个大的故事。好，好，那再来跟大家介绍这个作品之前呢，我们就要先来听听他的歌曲。好，当然这个秀斗魔导士呢其实他自己出了好几个版本，好，就是说就是他有好几个不同的故事，好，所以他有这个本篇，好，然后之后他的接下来的序章然后再序章，好，这些内容，所以都而且彼此之间都有一点关联，好，所以你就看到他的故事是不断的膨胀在发展这样子。好，那所有的这个故事呢就围绕着一位可以说是在魔法，这是一个魔法世界哈，在这个魔法的魔导士的这个世界里面的一位天才魔导士的少女哈，叫做丽娜因巴斯哈。那这位丽娜因巴斯呢她是一个非常有天分的一个这个魔导士，那她其实为人也有点霸道哈，可以说是这个有点

恶霸型的一个这个女魔导师，虽然非常的年轻，哈，才十几岁嘛，好，那但是呢，她的这个为人呢却很仗义，然后呢，视财如命，然后呢，闯荡江湖呢，可以说是闯出了一番名号。当然不知道这个名号是好还是坏哈，但是这个。整个的 Slayers 好，这个秀逗魔导师就围绕着这个丽娜英巴斯来做发展，这样子。好，我们话不多说，就先来跟大家分享这个他的本片 Slayers 当中的OP 的主题曲。好，这个 OP 主题曲呢当中，其实有很多呢是这个他的配音的这位这个丽娜英巴斯的这个声优哈，就是林元慧小姐。他不仅是声优，而且他也是一位歌手，所以他里面献唱了很多的不同的作品。好，来，我们就来先听听这首歌曲，叫做《Get Along》。

Get Along， 哇，非常好听的歌曲哈，来自于这个林元惠小姐跟奥井雅美共同合唱的作品哈，是 Slayers 第一部本片当中的这个OP 哈。那这个故事呢，其实我觉得非常的吸引人哈，因为第一个它的主角是一个女生哈，是一个少女哈，但是呢，却是那种很大咧咧的那种少女。那因为她有着很强的魔法，所以她的这个等于说为人很霸道这样子。哎，没有想到这个过程当中，她竟然结识了一个她的。可以说是结伴而行的一个同伴，好，是一个剑士，好，一个金色长发的一个剑士，好，看起来高高帅帅，很壮这样子，好，但是呢，却有点少根筋，好，他叫做高里，好，所以呢，这个丽娜呢就跟高里就是结伴而行，他们就等于说共同在这个整个大的魔法世界里面打怪就对了哈。那但是呢，他同时间又发生很多这种。有一些有趣的搞笑的事情，但是也有一些很严肃的事情，就像说他们面对到一些在这个世界里面的不同的黑暗势力，所以这些黑暗势力跟他们之间要怎么样去周旋。而高里虽然他看起来是个有点这个少根筋的一个男生，但是他的身世又是什么，他为什么身上佩戴着一把很特别的一个剑。好，所以这些都是这个故事他在持续发展的过程当中，然后他在陆续在揭露的一些疑问。而这个丽娜跟高里之间，原本他们是素昧平生，但是却因为一些很奇怪的原因，反正他们就是结伴而行，但是在结伴而行的过程当中，彼此之间的关系也越来越发展这样子。其实这个故事我觉得是很蛮吸引人的。在我小的时候，其实面对这个故事我自己很喜欢，因为它有很多的冒险的这些事情是我们年轻的时候都很希望能够去做的，探索这个世界，然后对于这个身边的人认识一些可以觉得可以真的很信得过的朋友，然后共同去完成一些任务。其实这些是一个，我觉得一些年轻人都很希望能够在这样子的等于说这个世界当中去做一些探索哈。当然，我觉得另外一方面，为什么特别跟大家介绍，就是他的这个歌曲，我觉得很好听，而且这当中，我觉得奥井雅美小姐跟林月慧小姐两位的这个歌声的共同的。这个作品很令人真的很令人很投入哈，而且你看到这个它的当中的画面配上这个歌曲，你真的会有那种引人入胜，觉得你很想要去冒险的感觉哈。好，接下来我要跟大家介绍另外一首歌曲，是它的本片当中的这个片尾曲。好，那这首片尾曲其实我自己非常喜欢，那因为它其实带给了我很多，我觉得很多美好的想象吧。就是说，如果我们今天真的可以在一个大世界里面探索的话，或许这种同行并肩同行的这种感觉，会让人真的很觉得很备受吸引。我觉得对于一个很希望能够振翅高飞的年轻人而言，这首歌曲会是一个很好的鼓励。来，我们来听一下这首歌曲。歌曲的名字叫做 Kujiken Naikara， 好，我们中文的翻译叫做因为我不会气馁。好，来，我们一起来听这首歌曲。

好的，各位亲爱的朋友，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News Radio 就爱放映的节目，我是念维。今天呢，很开心跟好朋友们一起在节目当中来分享啊，是一部我自己非常非常喜欢的一个动画漫画的作品哈，叫做 Slayers 哈，秀斗魔导士。好，跟大家稍微分享一下哈，这个秀斗魔导士呢，它本身比较特别的是，它原著是一个小说。好，那这个小说它的结构呢，基本上就是算是比较典型的这种所谓我们叫做托尔金世界。好，那这个什么意思？说托尔金当然是一位作者哈，那他的创作的最有名的当然就是这个魔戒的这样子的一个这种世界体系。好，所以他的这个世界体系呢，基本上就是有人界哈，然后有魔界哈，然后再来有龙、有精灵、有哥布林哈，类似像这样子的。整体而言算是这样子的一个情况，然后里面的人有不同的职业，有剑士，有法师，有甚至法师里面还有黑法师、白法师哈，那有龙族、有精灵哈，这些等等，就是有类似像这样子的不同的种族的穿插的这样子的一个世界观哈。那这个世界观其实在欧洲的小说的体系里面是非常非常常见。好，那它就是借用这样子的体系，然后当然它是在日本发行，但是它基本上来讲还是顺势用这种古欧洲大陆的观点来做整个的小说的世界观的一个铺陈。当然它是一个全新的世界啦。好，好，那这个小说的作者呢是神坂一先生。好，那他的插画是新泉流一好来做的这个插画。那他在动画上面呢，我觉得他做的算是蛮细致，而且其实

老实说，把这么大的一个作品把它转向动画是一件蛮不容易的事情，所以他是有一个整个的团队在做这件事情。那当然神坂一先生的这个原著之后，后来的导演就是渡部高志先生，然后来做整个的导演的一个统筹的工作，所以才陆续出了 Slayers 的本片，然后又出了他的 Slayers Next、Slayers Try、还有后面的一些衍生的一些作品、好，来，我们刚刚听完的是这个 Slayers 本片当中的OP 以及他的 ED、那接下来我们要跟大家分享的是这个 Slayers 他的第二篇，就是 Try 里面的这个OP 的作品、这个 OP 的作品呢，我自己也其实蛮喜欢的，我觉得是一个蛮好听的一个歌曲、而当然很特别的一件事情就是这个里面呢、我们这个林原惠小姐呢，除了自己担任这个声优以外，其实她花了很多的时间来做这个配唱的工作，所以不得不说你真的是也佩服这个如此多才多艺的一位这个声优，也是一位歌手。好，接下来这首歌曲叫做 Give a Reason， 来自于林原惠小姐所演唱的歌曲，来，我们一起来听。

好的，各位亲爱的朋友，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News Radio 就爱方言的节目，我是念伟。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好朋友们一起来分享的呢，是来自于这个秀斗魔导士当中的非常好听的歌曲哈。那这个歌曲其实它的原唱哈，就是其实也就是它当中的主要的这个主角丽娜英巴斯的配音的这一位声优哈，叫做林原惠和 Megumi 哈。那林原惠小姐呢，其实除了她在这个过程当中她有歌唱好以外，她其实还有做写词的创作好。那在这个整体的系列当中呢，她跟另外一位很知名也是很知名的这个创作跟歌手好，就是奥井雅美小姐，两位呢可以说是互相搭档，然后来作为整个这个整个 Slayers 的音乐创作当中的两位的搭档哈。好，刚刚呢我们跟大家介绍了这个前面的他的本片之后呢，我们就来到了他的另外一个电视的这个作品哈，叫做 Next 哈，其实很简单，就是他的序章这样子。那随着这个序章的发生呢，当然打怪等级越来越高了，这个就是不意外嘛哈。那另外一方面就是他的这个伙伴的阵容也越来越多，好，这个是很可爱的一件事情，就是说他随着的推进，一开始的原本的本片当中只有他跟只有丽娜跟高里好两位，哎，随着这个时间的这个慢慢的推进呢，也有他认识了不同的朋友，有一些原本可能跟他是敌对的对手，哎，慢慢的也是因为彼此之间不打不相识，哎，就有一些这个一些互动，然后大家呢就成为了好朋友，后来就一起结伴而行。虽然每一个人的这个所需要的东西不一样，好，所追求所探索的东西不一样，好像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一个人生的任务必须要去发展，但是呢在这个同行的道路上面看起来大家可以走在一致底下，所以大家就一起结伴而行。那所以除了丽娜本身这个是一个魔导士之外，还有再来就是高里，他是一位剑士，然后呢就又碰到了另外一位魔剑士。好，他呢因为曾经被等于说有点像被魔法黑魔法诅咒，所以他身体变成像半石头一样的这个人哈。那他叫做杰路冈地士，好，那他是一个魔剑士，也就是说他除了可以用剑以外，他同时间也可以施展魔法。好，那另外还有一位应该这个应该要怎么说呢？他是学习白魔法的一位这个也算是魔导士吧。好，所以白魔法的意思，他的这个在魔法上面属性不一样。好，他叫做阿梅利亚，好，加梅利亚，或者是我们翻译这样子，好，那诸如此类，好，大家就开始越来越大，阵容越来越大，大家就一起结伴而行。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就发生了很多有趣的事情，而且也碰到了不同的这些可以说是不同的难度的魔王吧，好。而这个世界观其实也很有趣，他们所在的位的叫做史菲德的世界，是一个位于东部大陆的西北部分的一个半岛区域。那这个面积大概跟欧洲差不多大。那由于千年前的这个降魔战争跟当时候魔族所张开的这个封印的结界诸如此类，这个是一个有点像独立的一个地方。那这个曾经的这个千年的降魔战争呢，有这个所谓 bright side 跟 evil side， 就是好像光明面是这个赤龙神，好，但是这个邪恶面就是赤眼魔王，好，但是除了这个以外，它还有另外的不同，在其他的大陆里面会碰到的，都是用颜色去区分，哈，金色的金龙神，然后跟金色魔王、蓝龙神、蓝色魔王，用这样的方式来做一个好像对称的这个呼应啊，所以就是每一个环境里面都一定会有好的人跟

坏的魔王这样子，有光明面，有这个邪恶面。当然是不是光明面的人就一定是好人，是不是这个所谓在魔界的就一定是坏人，这又不一定。所以这个彼此之间就可以让这个在这个世界观底下有很多很多的发展这样子。好，听起来是不是很有趣呢？好，我想这个对于很多的朋友应该都会喜欢哦。这个看到这个魔戒这么红，我想大家应该对这样的世界观应该不会不至于到太陌生。而这个故事有趣的地方，不只是因为它有这样子的一个世界观的设计，同时也因为这些人物真的让你觉得非常的可爱，很会心这样子，你会很打从心里面的喜欢这些人。好像在这里面没有绝对的坏人，也没有谁是绝对的好人，好像大家都是一群虽然有缺点但是又很可爱的一群人这样子。好，今天很快齁，我们就要在这个地方告一个段落了齁，但是这个秀逗魔导师的歌曲还没完齁，我们还会再花一集的时间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其他跟这个 Slayers 相关的一些音乐性的作品齁。那当然这些音乐的作品也反映到他们不同的动画作品里面，所以我们还会再花一点时间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齁。所以如果你喜欢这个作品的话，请大家千万不要错过齁我们接下来跟大家所分享的这些好玩很棒的跟秀逗魔导师相关的一些作品。好啦，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在这个地方告一个段落了齁。感谢朋友你的收听。最后送上这首歌曲是由奥井雅美小姐所演唱的歌曲齁。歌曲的名字叫做 Jamawa Sesaine， 叫做邪魔不要打扰，有点像那种恶灵退散的感觉，很可爱的一首歌，很好听。好，送给大家。我们 Joy 放映的节目呢就在这个地方告一个段落咯，感谢你的收听，我明天同一时间会在 Nature Radio 空中与您相见，我是宁伟，明天见，拜拜。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eds Radio。下面为您播出的节目是由张碧玉和阿芬共同制作主持的《阿嬷的话》。
1: 河洛话、福佬话、闽南语、台湾话都一样吗？还是母萨萨呢？
2: 你知影台湾话的水甲趣味不？
1: 你知道台湾话当中蕴藏了许多生活中的智慧吗？
3: 请收听阿嬷的话。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你今麦收收听的是妮子 Media 为您制作播出阿麦话，我是阿芬，
1: 我是佩玉。听众朋友，大家好！
0: 邀请听众朋友透过线上搜寻妮

0: The Radio NEEDS News 的 N， 你的 Radio 线上收听阿嬷艾薇，还有我们做直播人为您精心制作的各项节目。那阿嬷艾薇每天都跟听众朋友一起来聊一聊，分享跟台语、闽南语相关的点点滴滴。
1: 嗯，
0: 好，我们今天呢要继续来聊一聊，邀请大家来摇尾菜，来动脑筋，伤脑筋。
1: 嗯，好。啊，可能未去伤到啦，哈，嘿，对，
0: 烧脑筋，
1: 嘿，哈，混人起来
0: ，OK， 好，混训练一下，混人起来，好，那不晓得之前我们讲过的几个这个地名的谜题哈，有没有听众朋友跟亲朋好友去分享哦，聊一聊，做话家常的话题哦，还蛮有趣的、哦。有时候阿昏自己也拿去跟朋友去玩，
1: 嗯，
0: 大家很多答案都不太一样，就可以蹦出很多新火花。
1: 对对，哦，有时啊，这个买菜哈、哦。虽然他的买面是这样、嗯、不过他的买底可能有不一样的想法、
0: 欸、对，每个人对这个谜题的看法或者想法不一样、
1: 哦、对、哦啊、有时刚刚得病就是说、欸、同一个买底、
0: 嗯
1: 哦、不过他的买面有很多种、
0: 哦、那太多了，
1: 你对，你都可以、啊、有变化，
0: 对、哦、
1: 对，这样也是很趣味的，
0: 对，就反过来这样，反过来那样、
1: 嗯、
0: 好，那我们今天猜什么呢？
1: 好，来，卖鱼的无牙亲啊，
0: 卖鱼的无牙亲啊，
1: 嗯，
0: 就卖鱼的鱼贩，
1: 嗯，
0: 没有拿秤，
1: 嗯，
0: 秤就秤啊，就是秤，
1: 嘿、嗯，亲啊，哈，这些。过去哈，嘿、
0: 嗯，
1: 以前较古早的时阵吼，拢是
0: 一根的，
1: 拢着一支长长哈，啊，伊顶面有线，你会当啊，甲对顶面扭嘞，哈，啊，对顶面
0: 推嘞，
1: 啊，有蜻蜓，哈，啊，伊顶面拢有灰灰灰灰，哎，对，哈，啊，就爱有一个蜻蜓，安尼来耍，哦，安尼你就知影你钓的这个，你要穿的这个物件到底是有偌重，
0: 哈，
1: 对，以前拢穿啊，特别是啊，你是。啊，唔是伫固定一个所在，哈、
0: 嗯，
1: 伫卖啊，你可能是啊、一世界去的，
0: 哈、哦
1: 啊，对，所以也亲啊，得足方便，
0: 嗯嗯，
1: 哈、嗯，唔、啊、过当然后来后来慢慢啊发展了后啊，起码啊，较侪拢是用磅啊，
0: 对对对对，电子磅秤了，
1: 对。
0: 哦，
1: 拢用磅啊，即马要看轻啊，可能得
0: 中药行应该还是有啦。
1: 对对对对，
0: 比较小样的东西。
1: 嘿嘿嘿，
0: 啊，要大的，
1: 那一般咱咧买的迄个分量哈，差不多拢用磅啊。
0: 那个粮食行可能还会有比较大的量，就是比较大的磅秤。
1: 哦，对，
0: 粮食行就是。
1: 嘿，对，你那啊卖哈卖米啊，是恁迄个什么杂粮？
0: 对对对对对。
1: 因为伊迄拢一袋啊，一袋啊较大袋啊，所以迄嘛是就爱用磅秤。嘿，那要用斤啊，哈，
0: 太大了，
1: 足辛苦诶。嘿，对，哈，哎啊，
0: 那个都是在地板上的一台机器。
1: 对。
0: 啊，亲啊，我现在能想到的应该就是中药行啊，
1: 哎，对，
0: 比较、哦、啊，或是银楼吧，银楼会不会也需要？
1: 哦，银楼、哦，
0: 嗯，但是银楼可能是更精密的那种，
1: 嗯、对，那个天平，
0: 对对对对对对，
1: 天平
0: 更精密
1: 的，因为亲啊，哈、嗯，普通开当作假。嘿，对，来讲你安怎揉揉一个细面哈，对，当安怎，哎、
0: 啊，
1: 对，所以这，哎，
0: 所以，
1: 那、不是生理人，无什么，无该知影迄个美感，
0: 嗯，
1: 不过有听人安尼讲，
0: 嗯、啊、，OK， 好，那这个生意人，
1: 嘿，
0: 卖鱼的，
1: 嘿，
0: 他没有拿秤，
1: 对，伊无牙签啊，当然嘛是无牙磅啊，哈，
0: 那
1: 无提磅啊，啊，所以伊要安怎卖？
0: 嗯，一般我们去买菜的话，
1: 嗯，
0: 要么就是论斤论两卖，
1: 对，嗯，
0: 要么就是数量，
1: 对，
0: 有的他会 像水果他会说他自己已经先称好了、嗯、一篮一篮他就是固定价、哦、这一篮就是50块50

0: 块五十块，他也没有再称重了，
1: 对，
0: 因为可能他都已经称好了，嗯，所以就是用数量来，
1: 对，
0: 那卖鱼的，嗯，没有论斤两的话，
1: 对，
0: 那就用数量咯，
1: 对，
0: 那就
1: 对， 对啊，所以鱼哈好，怕生那是我是卖鱼的鱼贩哈，讲好，今仔日大俗卖，嗯，哈，一尾鱼啊30块，
0: 哎，我们还没有说要猜什么哈，
1: 啊对，好，这就是爱啊，要一个所在的名，哦，可能这个名是不是咱今嘛现代的讲法，所以较古早名
0: ，OK，
1: 对，一个地区哈，北部一个地区的名，嗯，不是一个啊，不是一个县，不是一个市，哦，是一个地区的名，
0: 好，所以是北部的一个地名，嗯，然后好要猜地名，
1: 地区的名，嗯，嘿，哦，
0: 然后如果刚刚说要一尾一尾的卖，
1: 嗯，对，普通咱那是无业亲啊，无业帮啊，是一定就是哦，
0: 一尾一尾，
1: 对，我就是叫数量哈，
0: 对，数量
1: 啊，分的诶想法啊，真正确。嗯，就是叫数量，嗯，啊数量啊鱼当然有
0: 一尾一尾啊，
1: 有
0: 大尾
1: 大尾细尾，嘿，啊不过我若讲好，今仔日凊彩啦，只算尾哈，一尾30块就好，哈，好，啊你买鱼的人
0: 爱紧啊，
1: 嘿，袂安那，哦，
0: 爱紧，
1: 所以你若是平平30块。你的
0: 金卡大买，
1: 金卡大买，嗯，所以你就爱金
0: 金买，哪金哪买买买。
1: 啊，你金一买一买，金一买鱼，金一买一买的鱼。
0: 哦，嗯，哦，金买，
1: 嗯，所以你就爱
0: 金
1: 金买。哦，你不是千金呢，哦，你是爱用
0: 一尾一尾鱼，
1: 对，
0: 对，算尾，
1: 对，所以你就爱金一尾一尾，嗯，所以就是来
0: 金尾。好，我知道这是在那个，诶，是算新店吗？还没到，
1: 哦，景美，
0: 景美，
1: 哦，
0: 景美算木栅。好，
1: 所以就是一个地区的古地名
0: 金尾，
1: 对，
0: 那金尾就是现在的景美啦，嗯，我们说那个金尾金选嘛，挑啊，金嘛，嗯，啊尾就一尾两尾鱼仔的尾，
1: 对，
0: 但是谐音就是景美，风景很美丽，
1: 对，所以伊个名改改较水啦，
0: 吼。对，但是也有感觉，就是你金妹妹，
1: 啊，金妹，
0: 对我赶快出清，因为我连亲啊拢无沾，我个金妹妹，我很金羞羞的，个要来啊。金妹，金妹，金妹，金
1: 金
0: 金妹，加金妹。好，这是景美，在台北文山区。好，那下一题呢？
1: 好，囡仔放尿，
0: 要尿啥？
1: 要尿南部一个都市的一个地区的名，嗯，
0: 在南部的地区。
1: 嗯，
0: 好，囡仔放尿，嗯，小孩尿尿，
1: 对。
0: 跟尿尿有关的地名，嗯，南部哪个南部嘞？
1: 嗯，咱普通人咧讲南部哈，
0: 云嘉南，
1: 嘉义以南哈，拢，叫做南部啦，
0: 对啊，
1: 对，
0: 这样范围很大，
1: 哎，对，某一个地区，
0: 嗯，
1: 好，对。啊，那个地区咱应该是足熟悉，虽然是一个地区，不过嘛是足先进的呢，哈，嘛是有交通真利便，哈，对。
0: 这样一讲，应该就知道了。
1: 嘿，交通利便的所在，
0: 又跟小孩尿尿有

0: 关系。
1: 对，
0: 又小，
1: 嗯，对。
0: 那交通又方便的话，
1: 嗯，
0: 又在南部，
1: 嗯，对，嗯，
0: 小孩尿尿，
1: 嗯，
0: 那就，
1: 嗯，
0: 南部的小港。
1: 嘿，咱普通那是囡仔放就是讲哦，嘿，一缸一缸，哎，人家往那讲，放一缸就，对。啊，不过咱啊以前哈还水稻哈，
0: 嘿，
1: 咱以前嘿哎对，水稻水也是哈，
0: 水龙头
1: 对，拢不一定。
0: 上细缸，
1: 嘿对哦这水上细缸，
0: 无够烧
1: 对。好，所以就是爱较大杠嘞，
0: 对，
1: 所以迄个就是咱讲，嘿，
0: 一杠一杠，
1: 一杠一杠，对，所以这个杠吼，就是跟水有关系啦，哈，对，啊，这诶，
0: 小杠，
1: 对，
0: 它比较小，
1: 对，好，然
0: 后力道比较小，
1: 对，所以咱啊，不是小杠，哈，
0: 小杠，对，那边有国际机场，
1: 对，所以这样交通里边，
0: 然后对。高速公路也方便，对，啊，这样就比较容易了。
1: 是
0: 小港，小港，这是高雄，对，在高雄，也快到屏东了。好哦，所以今天两题的，哎，一南一北，
1: 对。
0: 好，我们再熟悉一下。
1: 好，卖鱼的无牙亲啊。要有一个北部一个地区的古地名。
0: 嗯，卖鱼的无牙青啊，卖鱼的没有拿秤。
1: 嗯，
0: 那是要猜北部的一个旧一个地区的旧地名。
1: 嗯，就是景美。
0: 景美，景美。
1: 嗯，
0: 那它旧的地名就是。那个尾啦，吼，
1: 尾，嗯，
0: 嘿，一尾两尾尾，
1: 对，
0: 好，景美在台北文山，好，第二题，
1: 来，囡仔放尿，
0: 囡仔放尿，哈，那这是要猜
1: 南部一个都市的某一个地区的名，
0: 嗯，要在南部的地区的名地名，
1: 嗯，
0: 那是。
1: 小港，
0: 小港，小港，因为小孩尿尿那个力道比较小，小港，那个水量就比较小。
1: 对，
0: 好，这就是今天很可爱的两题谜题。好，邀请听众朋友可以跟你的亲朋好友分享。多谢你收听阿麦为我是阿芬，
1: 我是皮哥，
0: 咱后回再相会，
1: 再会。

truths.

But, there's sweeter music when she speaks.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ed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永瑶制作主持的《纵情蓝天下》。
1: 日月星辰，高山大海，晴空细雨，鸟语花香，这片美好的天地从上帝创造以来，应该就是我们所承受的祝福。就算疫情打乱了一切的秩序，但美景如昔，蓝天依旧。来和永瑶一起纵情蓝天下。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永尧，很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今天的纵情蓝天下。在光辉的十月快要来的时候，不晓得你很多的假期是不是会往外面去跑啊？那如果你可以有机会到台大校园走一走，请你一定要去拜访一个特别的馆，这个馆是台大农业陈列馆啊。以前的馆的名字呢，台大的学生叫做洞洞馆，因为它的建筑很特别，它就很多洞洞洞洞洞。那其实我们以前都知道洞洞馆，不想到洞洞馆的设计还有很有文章。那今天呢，我要为各位推荐一个在洞洞馆，就是台大农业陈列馆啊，它所展出了一个特别的展哈。这个展我也不晓得为什么会有这个名字，叫做《久远的理想》哈。然后那个的还是日文的那个的啊，《久远的理想》，那叫做陈仁和。百年，然后还有加三吗？好、哦，百年加三这个建筑纪念的这一个大展、啊、那我去看过，也觉得非常的有内容的展，所以今天。

0: 天我特别邀请了策展人是徐明松老师，特别带领的他的徒弟哈，是徒弟吗？
1: 是
0: 黄伟霆老师，他们两位老师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特别介绍他们策的这个展啊、这个我对建筑有特别莫名的崇拜啊，因为我发现建筑非常的迷人，它可以从远观哈、哦，有些建筑还可以盖个几百年哈、哦，今年才落成的哈、哦，在好像是在西班牙嘛哈、哦。如果各位有对建筑也是非常的着迷的话，我觉得你可以细观，可以看看建筑里面的设计是不是很实用，或者是只要好看哈、哦。那今天的展，我们就要请这两位老师来跟我们聊聊。那欢迎两位老师来到我们当中，请你们分别跟听众朋友、跟观众朋友来问好。
1: 好，那个主持人永尧，好哈。好，我是民传大学建筑系老师，不过我已经退休了哈。那我们长时间从2006年到现在，一直策划了很多老建筑师的研究，然后当然同时让它变成一个展览哈。所以那当然，陈仁和跟最近的那个王大朗的家具设计展是我们最近的成果啊，希望各位有机会到台大洞洞馆去看陈仁和的展览，有空也可以到高雄市立美术馆去看王大朗的家具展。
0: 哦，所以王大朗的家具展从台北展完之后，
1: 刚好对调，
0: 对调，哦，
1: 对对对对，
0: 还不错哟，哎呦，所以南北都有沟通，
1: 对对对对，
0: 是好。欢迎，谢谢徐老师的介绍。各位在高雄、在台北就近有很多好的展。
2: 好，大家好，主持人永尧老师好，我是黄伟霆，现在也是民传大学建筑系的老师，就等于抢了徐老师的位置，接替他的位置，然后接这些跟建筑史论有关的课程。那我是徐老师的学生，从应该大四开始吧。主要啦，就是以前有修过他的通识课，那大概是2017年，就是我大学毕业之后开始投入就是建筑史的研究。那主要我们的领域就是战后的台湾建筑史这样。对，所以像前几年的这个张兆康先生啊，或是王大宏先生，也都是我们的一些研究成果。那这几年研究了台籍建筑师陈仁和，然后刚好有幸就是被高美馆的前馆长李玉林馆长他接受了我们这个展览，所以先在高美馆做首展，然后也很高兴就是台大农城馆他们也很乐于就是我们展览到台大来做巡回，所以现在正在台大做巡回展。
0: 很棒哦，这个大家呢不用花钱哈、哦、就可以啊就近看的展，我蛮不错的哈、哦、因为台大农业陈列馆就在台大的侧门，一进来就是了哈、哦、那我觉得这个馆呢也有很多的历史、哦、那等一下要请两位建筑的专业可以帮我们来看看这个老建筑师啊、这在盖的过程有什么样的一些特别的精神。那我们想要回到这个主题啊，为什么叫久远的理想？这个感觉非常宏大哈、哦、的名字，它有什么意义呢？为什么会跟陈仁和建筑师他的所盖的建筑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呢？
2: 这个久远的理想这件事，我们要先铺成一个故事，就是陈仁和在他大概1960年代的时候，是我觉得他建筑最鼎盛的时候。然后这个时候，他有，因为我们盖建筑其实就是要有好的业主，也有好的营造厂嘛，就是业主要提供可能建筑师足够可以发挥的空间，或者跟建筑师的想法比较接近，然后营造厂要把你施作出来。那如果这三个人都没有一个，其中一个人不好的话，那这个建筑物就会不好。那陈仁和我们就先撇开他是不是一个好建筑师，但至少说他对不起，他其实是一个好建筑师。那他在那个时候有一个很好的业主，就是三信家商的以前的校长，叫做林琼瑶，也是高雄的士绅。那是高雄一个很重要的士绅，叫林家的儿子，他也当过国大代表。那他们都是早稻田毕业的，所以他当时就可能各种关系认识了陈仁和，然后找了陈仁和来做高雄三信家商的设计。那当时的营造厂呢，叫做甲一营造，这个老板叫吴甲一，甲就是甲乙丙的甲，然后一二三的一，他也是早稻田毕业，但他比较特别，他是函授学校，就是既甲一你到 就是考试啊等等，就
1: 用通讯的，
2: 对对，取得这个学位。不过他们都。

0: 是找到田的。然后他们当时一起盖的这个高雄三姓家商呢，在台湾的早期的建筑师杂志呢，就唯一刊登就是这个三姓家商的学生中心，然后并且有提到说这三方都具有高度的理想，一起来做，可能应该说为高雄建设吧。他们还持续合作几个案子，不过最重要的就是高雄三姓家商。那很好玩，我们在天野考察陈仁和的作品的时候，我去拜访了高雄合作社，就是这个林琼他们算是家族有经营的这个合作社。他们起家厝在盐城的起家厝二楼有一个文物馆，那就展示了很多林琼瑶的文物嘛。其中一个文物就是吴甲一在林琼瑶百年诞辰的时候写一幅字画，然后这幅字画上面就是写久远的理想，这个的就是那个 no， 就是日文的那个 no。然后后来有一个朋友跟我说，这个久远的理想就是早稻田的校歌，他在其中有一句话就是久远的理想。那我们就在考察陈仁和这些建筑的时候，其实也很明显的感觉到，不管是他还是说他的业主跟他的营造厂，他们都富有一种高度的理想性，在希望把他的在早稻田的所学，然后在高雄这个地方奉献给这些乡亲，是很认真的在盖这些房子，然后提供一种新的愿景。所以我们就用这个久远的理想来表达陈仁和对建筑的一种目标。对，那事实上我们首展在高雄的时候，我们的标题不是久远的理想，是地域主义的先行者。对，这个名词其实更耸动。对，那到巡回展的时候，我们觉得好像有点想要更回归陈仁和本身一点。对，那就想说把这个久远的理想拿回来，来形容这位已故的就是前辈建筑师这样。
1: 老师呢？您
2: 我补充一下哈，其实这个怎么讲哈？就说刚因为我已经讲到说，为什么我们在高雄没有用这个名字？其实我们本来是坚持要用这个哈，但是当然因为高美馆他们当时考虑说，如果你用久远的理想，人家会觉得不知所云哈。那事实上它的文化意涵当然比较浓厚一点呢、啊。所以其实当时我们就是妥协要用了这个地域主义的先行者。其实从市场的角度来看，出版社也觉得地域主义的经营者比较
0: 好，
2: 因为为了卖书嘛，
0: 对对，
2: 你就标题就很清楚告诉人家你要干什么，就比较直接一点。但事实上后来李玉玲在我们的新书发表的时候，他就觉得很遗憾，就说他的意思是说，我们做文化的人呢，不应该求快，我们还是应该要有理想，就是应该用久远的理想。所以我们后来在台北巡回展的时候，我们还是又把这个久远的理想拿回来。因为我觉得那个是一个60年代高雄的美好时代，就是有早稻田三个不同就是科系毕业的学生，也有函授学校，然后有的人是学建，林琼瑶是学可能法律方面的。对，就是
0: 地震方面。
2: 就总而言之他也不是学建筑的。
0: 对。
2: 但就是说很难得三个人凑在一块，然后有一个共同的理想去实现这些东西、所以这个为什么会变成说我们去描述陈仁和作品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标题，它的来源是这个样子。
0: 我补充一个，就是上次我导览完之后，有一个民众他给我一个反馈，我觉得蛮好。他说他一直在思考这个标题“久远的理想”，他觉得总觉得是陈仁和因为有些事情还需要跟我们讲，或者说我们还需要透过他的作品继续探索，所以那个理想是某些没有到达的事情才叫理想，如果他已经达到了，他就是目标，就没有这么多的想象力。对对对对，
1: 哦，太棒了。所以我觉得学建筑或者是学建筑历史哈，我觉得非常厉害，就是他可以把故事描述的非常动人动听啊、我觉得非常厉害，而且非常佩服建筑师，他这个有很多很厉害的别人没有的能力，这还要想得出来啊，先想得出来那个建筑是长什么、因为以前没有过嘛，还要想得出来。
2: 对对对对对，
1: 第二个是想得出来画得出来。
2: 对对，你说的没错。
1: 啊，画得出来呢，还要做得出来。
2: 对对对，做得出来还是要别人帮忙，就是还没办法自己。
1: 做得出来这个是要靠着别人，而不是自己双手做起来。
2: 对对 对， 对，
1: 而且做得出来要让他做得出来，跟他想的。

0: 跟画的和做的，要尽量接近一致，嗯，而且做出来之后还能够好用，或者是
1: 会被维护的，
0: 会被维护的很好，
1: 这个都不容易，
0: 不然就做得出来啊，变烂尾楼也不行，
1: 对对对对，
0: 所以我觉得建筑这个专业是实在是我觉得非常佩服的这种专业。那我们回到建筑这个领域里面，我非常想要请两位可以再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因为陈仁和的作品现在放在这个台北，就是台大的这个农业陈列馆，这是张兆康建筑师的设计，这两个建筑师的东西放在一块，有没有什么你在导览或者是民众看的时候有一些什么样不一样的火花？
1: 我来先讲一下。
2: 好好好，
1: 因为我觉得是这样，我们2022年我们在做张兆康百年大展的时候，其实我们就企图希望有另外一个团队来做陈仁和，原因是因为他们两个都1922年出生的，那刚好2022年是他们两个都是百年大，都是百年。那结果当时当然有各种原因了，因为我们做张兆康已经没办法脱身了，那我们推荐了另外一个老师带着他的团队来做，但是因为做这个东西也不是说你要做就做，因为就像我们讲，做这个东西你要募很多钱，然后你前面的研究也要够扎实，所以哎呦，你要有一个好的场地，所以当时的那个团队后来就没能够做。所以刚刚主持人为什么说念了我们那个展览的标题叫百年加三，因为我们是2025年推出的展览，他已经103岁了，所以但我们还是希望那个百那个字能够在，所以我们就100加3，这个当然是一个遗憾，但也没有办法。所以我们在2022年在高美馆张兆康巡回展，因为那时候我们先在台北展国父纪念馆，然后才去高美馆做巡回展，那时候馆长就李玉玲，那李玉玲看到我们的展览的时候，他就觉得这个展览很好，所以他因为陈仁和他早就知道了，就是他是高雄建筑师，因为我们为什么不要来做陈仁和，但李玉玲跟我讲说他去咨询过我们建筑界的，因为他认识很多建筑界的人，然后他说你们愿不愿意来帮我们高雄建筑师做个展览，首展在我们高雄市立美术馆，就大家都没有人答应他，一直到我们的展览那边展的时候，李玉玲才说那薛老师你愿不愿意，我说没有问题，但是你时间不能够赶，因为为什么，因为那时候我们在巡展好像是2023了，我说那2年以后，所以我们就敲定了2年以后在他的最重要的展览空间104105，其实当时看那两个展览空间我们有点害怕，是因为两个展览空间非常大
2: 又很高，
1: 我们从来没有办过一个展览是那么大两个空间，它是都2层楼高，所以我当时是有点害怕，但是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难得的机会，也是我们一生就是说做一个那么大型的展览，所以我们其实后来就答应了，答应以后我们当然我觉得我们最后还是很努力把这展览，我们自认为做的还是我们做过展览最认真的，而且投入最多资源的，那高雄朋友也很开心，就是没想到他们高雄有一个那么棒的建筑师，这样我就想是高雄人的很大的荣耀嘛，所以我觉得这个2022年就是张兆康跟陈仁和，你看我们陈仁和展览最后回到同样1922年出生的张兆康的空间，
0: 对，
1: 我觉得是一种相互回应，因为他们两个分别接受不同的教育，一个人在日本，一个人在美国，然后一个人心系中国的传统的大文化，但是陈仁和他的表现方式完全不一样，他更属于台湾，很地域，然后里面有一些日本的一些教育养成，我觉得他的整个情境表达的语言方式跟台湾的文化是亦步亦趋，他跟那些外省级建筑师也很棒，但是我觉得他们的表现方式是不一
0: 样
1: 的，对，
0: 所以非常特别，因为这样的各位听众各位观众，其实你们会很难的在同一个场域里面看到两个建筑师的作品在那边较劲，有些光影不同的时候，他们还感觉在他们的理想还在放光，我觉得非常特别。所以在这个过程，是不是如果像我一些完全不认识陈仁和这建筑师的，或者是说一般像我一样不是什么建筑背景的一般听众观众，我们如果进到这样的一个展场，你们会有什么建议？就说要从哪里先看啊？ 啊，什么模型看起，或者说怎么慢慢的在那一个场域的那一段时间，可能三十分钟、一个小时或一个半小时，慢慢的了解这位建筑师。因为你们有在导览嘛，你们导览的过程是不是也会接触到一些对建筑很厉害的人，也会一般民众哈，怎么样跟他互动，或者是你们只有预备好你们的稿子，第一站在那，第二站在那，或者是因为有些人的互动，你会再牵起一些不一样的想法，在布展的时候就有没有想到，在这个建台北
1: 讲，因为这件事有点麻烦。
2: 老师，你的那个脸要
1: 好，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了，其实我们的展览呢，过去偶尔也会被质疑说太难了，但是我认为理解建筑跟理解音乐一样，它都是有门槛的，因为我认为你看意大利有说一句话，他说从汤匙到城市，就是说他从设计的角度来看，我要实现一个汤匙，就是我把它设计然后执行出来比较容易，但你要把一个理想中的城市执行出来，我觉得它是非常困难的，那我觉得建筑其实就是在这个里面，这个从汤匙到城市里面比较靠近城市的，所以我觉得怎么讲，如果说你今天要理解建筑的话，我觉得一刚开始你没有办法立刻理解，就像你听音乐一样，你总是要有一个门槛，但当那个门槛过，你会海阔天空，你会可以透过这个建筑知道更多，你想想看，一个建筑要实现，我们刚刚讲它需要百工百业的大家的合作才可能实现，因为它没办法，因为建筑在所有的艺术创作里面一直是要被定制的，你像我们以前绘画在早年文艺复兴的时候，它被定制它才能够实现，因为以前画壁画，但事实上今天不用了，因为早上我们访谈了一个吴振龙建筑师，他后来离开建筑界以后，他就可以自己画，他也不用去展览，他就画了三十年以后，大家才发现他也是一个伟大的画家，你看他那些画这三十年来都是自费自己在家里面画，他也不用去，因为为什么他自己出钱，因为他不需要被定制就可以做了，但是今天建筑到现在为止，在从艺术创作角度来看，没有人定制的话，你做的东西根本不可能盖出来嘛，因为成本太高了，但我讲这件事的意思是说，建筑你要把它实现，特别是实现一个理想中的建筑，我相信是更困难的，那既然这样的话，它过程就比较复杂，所以我觉得它自然而然是有门槛的，就是说你什么都不懂，然后你就说希望进到这个展场能够理解所有的事情，我个人认为是相对是比较困难的。
0: OK， 好，我已经补充一下，
2: 我补充一下，
0: 就是说有导览的时候，没有导览的时候，我们自己去的时候，怎么看
1: 会有点困难，
0: 或者是要分好几次，因为
1: 对对对，
0: 因为一楼跟二楼的展场可能有不同的地点，还会在诉说不同的重点。
2: 对，确实是可能，如果想要很深入理解的话，可能需要分几次。那这个状况有点像我们以前办张兆康的展览的时候，我们一个团队的朋友，他以前也是非建筑嘛，他只是很喜欢听建筑的故事，然后他就说张兆康那个展他也看了好多次，然后他也觉得他看了好多次好像才理解一点点，确实是需要花一点心力。那如果说对于一般民众想要比较快理解的话，我可能会建议说可以先到二楼的纪录片区，大概有一个小时的纪录片，可能可以先看一些对这个成人河有一点理解，因为可能消化文字需要时间嘛，那有时候站着看也不一定可以很快的消化，所以可能可以先从纪录片区看。那如果想要知道说成人河的特色，用那几个特色去看他的房子的话，那就可以到我们二楼有一个在那个久远的理想主视觉旁边有一个我们策展的论述，对，你看我们总共归纳了四点，就是说成人河有多元的地域主义，就好比说像他高雄佛教堂这种比较多元文化混合的房子，那还有一个是第二个是他最重要的特色，就是结构表现主义，就是他的结构的特色或者说结构的合理性经济系是他的作品的最重要的核心，他一定会先用这个架构布局好这个房子之后，外面可能会因为好比说高雄的艳阳太大，所以还有空心砖，就是有一些地质学的外移，或者是像刚刚说高雄佛教堂可能是业主的需求，或者是民众的需求的。好，这是第二个。那第三个呢是佛教建筑的现代化，因为 在他在1960年代的时候，他也尝试了几个房子让他是现代化。那当然说

0: 他有现代化成功的，我觉得可能更伟大的是业主，因为业主可以接受他不盖这些宫殿式的房子，没有传统屋顶的房子，但是无论如何他成功了，就是现代化了几个房子，这也是他在他的贡献中一个很重要的特色。然后另外一个是对预筑模式，就建筑工业化的他的理想跟他的实践，好比说他后续做了预筑模式子的实验啊，在一些寺庙建筑，或他早期有对预筑的一些想法。那有了这四个也可以说是框架，或者说对成河的理解之后，再去看成河的这些模型，然后也可以凭着观众自己的直觉去对成河作品做一些评价，也都没有什么关系。然后看模型，然后看几个展板，大概就可以有一些理解。那如果想要更深入的话，可能就可以到一楼看他的施工图，因为图面是一个建筑师最重要的语言，因为那是盖房子的基本的图面。对，那但是读那个图当然需要有点专业的背景才有办法看懂。那这时候可能就可以听我们的导览，或是要请建筑的朋友陪同来读那些图。哦、但成河的图真的还蛮特别的。
1: 好，这个图的特别，我们等一下再请你们聊聊哈。我们来听个音乐。
2: 好。

0: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回到《纵情蓝天下》节目。今天我们专访两位，建筑老师哈，他们特别在台大的农业陈列馆，现在有一个特别的展，叫《久远的理想》，是陈仁和建筑师的100+3哈，
1: 百年加三
0: 的展览，他的作品，我去看了2-3回，我觉得特别有意思，因为他的很多的结构都藏在那个大家看不到的内容里面哈。那以前因为两位老师你们所策的展，无论是王大闳的、张兆康的，我都有路过，因为我们家在那附近，就很容易去看到这样的展。那虽然我对建筑是外行人，但是我非常喜欢看那个美美的东西啊，就那个而且里面很有故事，所以可不可以请两位老师帮我们稍微比较一下哈？如果一般大众他们对建筑有一点点兴趣啊，如果看哪里是王大闳建筑师的作品，哪里可以找到陈仁和建筑师的作品，或者张兆康建筑师，我知道张兆康原来这个洞洞馆就是台大农业陈列馆就是他的作品，而且好像东海大学很多校园里面的建筑也是他，
1: 对，
0: 难怪很多人都喜欢去东海大逛一逛哈。
1: 对，
0: 好，可不可以帮我们比较一下他们三位的建筑？可能是所受的教育啊，或者成长背景，或者是各自后来发展的建筑的形式，或所谓的什么语汇啊，有什么不一样的？上课不用钱哈。
1: 我简单讲一下哈，就说。因为我觉得刚提到王大闳、张兆康，因为他们两个的养成背景比较接近哈，所以接近就是说，大家原来家里都很有钱，然后只是说张兆康在香港小时候接受基本的养成，然后王大闳因为家里妈妈是苏州人，所以他有苏州的经验。那为什么特别讲苏州？因为苏州园林很有名嘛哈。那当然，后来王大闳就是到英国去辗转到美国，那张兆康是到上海念完圣约翰大学，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教育学校，然后之后到美国，他们共同都在美国的 Harvard 念完 GSD 哈，就是等于是念完建筑研究所，而且指导老师都是Bauhaus 的创办人，就德国有一个非常有名的设计学校叫 Bauhaus，后来因为纳粹的迫害，所以 Bauhaus 的前任校长都逃到美国去，然后格罗培斯就是到 Harvard 创办了 GSD，然后另外一个很重要的校长叫 Mies 跑到芝加哥成立了一个芝加哥理工学院，当了系主任。那这两个其实即便在不同学校，但这两个人都很有趣，都对王大闳、张兆康有很大的影响。那我们刚特别讲到说，其实王大闳跟张兆康他们的语言，因为他们基本上是一个

0: 出生在中国，就有点像在台湾我们有很多从像朱西宁那一代，就是他们来自于中国，所以他们的原乡在中国，所以他们很多在创作的时候他们的语言参色会是在中国。比如说像就建筑来讲的话，王大闳跟张道康他们的创作的根源会在中国大的传统文化里面，比如说和苑啊、园林啊这些中国传统的建筑语空间跟语汇。但是对陈赫来讲就完全不一样，因为他接受的是他出生在台湾，台湾当然不能说没有华人文化的大影响，有，但是问题是我们台湾也被日本殖民过50年，然后所以他的那个中国的原乡的包袱并没有那么大，所以当他到日本念书，他就很容易把日本的现代建筑的观念跟日本的传统建筑的东西带到台湾来，所以他们受日本的影响多过于受欧洲的影响，或起码日本的影响是经过日本文化的中介的日本，所以他们两个的语言就非常不一样。但我觉得陈赫更独特的是陈赫的作品，就他本身也是一个结构技师，就是说在这个在台湾非常少见，就是说我一作为一个建筑师，我同时也是结构技师。一般建筑师在做设计的时候很少说我先考虑结构这件事，但是我觉得陈赫在做设计的时候他可能思考结构跟建筑这两个是结合在一块，有点就像一个人的骨架有没有，跟在骨架外面长了肉，就说他是同时想骨架跟想这个肉怎么长，甚而有时候我会觉得他可能先决定了骨架，那再决定这个肉，那这个优先顺序跟一般建筑师不太一样。一般建筑师可能会先想最后长出来的肉是怎么回事，那我再找一个结构技师把这个骨架给做上去，让这个东西可以撑出来。所以我觉得我们刚刚讲的说陈赫建筑的四个特色里面有一个叫结构表现主义，我觉得这个是他在台湾战后建筑里面最独特的一件事情，因为他的作品里面结构几乎决定了他的作品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特性，所以他的很多作品里面你去看他的房子你都会觉得结构很重要，是就这个原因。但你在王大闳、张兆康或甚至陈其宽的作品里面，那个结构基本上比较隐藏在后面的，没有那么明显，你看到的可能就是你如果注意的话，像王大闳的台大法学商学院图书馆，你会看到他有很多语言小地方他会去呼应中国传统，比如说一个门窗怎么开啦，比例怎么做啦，或做这些陶管的空心砖可能有一点中国传统窗棱的氛围啊，他会比较落在这样的一个地方，这是我觉得他们两个之间比较大的差别。
1: OK，
2: 这可能也是陈赫跟这些外省籍的建筑师的一个，也许是陈仁和本身的个案跟他们的差异，因为陈仁和所学其实是类似台湾现在的专科学校，他是早稻田专门学部的，所以他以前的所受的训练其实都是很建筑实务，就是学校的训练方针就是希望你三年毕业之后你就可以盖房子，你有盖房子的能力，对，所以这是他的一个很重要的基础。那在台湾战后，尤其可能是王大闳他们这种外省籍的建筑师，他所思考的是他的原乡文化如何在现代建筑里面再现嘛，所以他可能这个建筑里面的空间或是说造型如何承载文化是他的重点。但好像对陈仁和来说，这件事我觉得有可能是台湾主体性的一种模糊啦，但这件事好像不是他主要想要强调的，他总是好比说像我们在展场里面有一个高雄区和会，它有点像洞洞馆，就说里面是钢筋混凝土，但是它外面有一个空心砖的表皮，那洞洞馆就是就是大小陶管的这个表皮嘛。但是陈仁和在这个高雄区和会里面他有做了一个结构的转换，因为他的需求需要大跨度的空间，但是我们看张兆康的这个洞洞馆就没有这件事，因为可能大家我们也可以说跟需求有关，二者是陈仁和是结构技师，所以他就像刚刚老师讲他可以直接的设计这个骨架，那他的外面的这个空心砖其实真的只是因为它地质学就是这个物理气候需要我来做一个隔热的过程或是过滤阳光，所以它加了这个东西。那张兆康在做洞洞馆的时候它更有明显的华人文化的意涵，或者说我们说汉人文化，就是他做的这个大小陶馆是想要回应传统那个窗棱的光影，那洞洞上面的黄色跟绿色一者当然我们可以说是稻穗的两个颜色，那二者它其实是中国传统建筑 的主要用色嘛，黄色绿色还有甚至它那个朱红色，对，所以它其实一直在思考的是文化。

0: 他的在线，但我觉得陈仁好像、嗯、这件事不是他的第一位。那结构是建筑建构的本质，他把这个本质放在他的地位，所以陈仁和在台湾战后有他自己的特殊性，因为现在台湾的建筑教育也会比较偏向造型空间，而忽略了结构的本质这件事。那有时候我看陈仁和的建筑，就是他用一个很中性的结构，这件事好像对文化反而是开放的，就是说。我自己的想法是这样，就是像高雄佛教行这种已经有很直接的文化的拼贴的时候，搞不好他也许到了200年之后他会过时，因为200年的人，我就只 举一个数字啊，就是说200年的人可能他在思考台湾的文化的时候已经不是长，已经不是要这些很标志性的图腾、嗯、但可是好比说他今天只是用一个很具经济性、很合理，然后具有表现性的结构。那这些文化性的表征，它可能是使用者他自己去创造的、嗯。那这个文化是流动的，它没有一定要被固着在、嗯、这个建筑物的形体上面。嗯、对，所以我在后来在看陈和，我觉得，哎、他这个做法可能具有一种未来性，或者是因为他扣合建筑的本质啊，所以不需要把文化这件事情被定义成某个样子。
1: 嗯，好，那我会发现在台湾居住的我们这一代哈、嗯，会很容易融汇或融合。
0: 嗯，
1: 那就是有看到您说，在陈仁和的建筑里面，它会不会也是融合？比如说，东方的什么牌坊啊，嗯、或者是呢？嗯，日式的这些什么楼啊、
2: 嗯、
1: 或者是西方的什么那种高塔、
0: 嗯、
1: 这种跨文化的融合在当时那个社会会有什么样的意义或意味在哪？
2: 这个其实是一个很有趣的议题，我们也思考了很久，但我们当然不能说我们现在这个答案是一定能够完全说服大家的了、嗯、不过当然我们都知道台湾其实是一个很包容的社会、嗯，那很包容，我觉得跟我们过去的历史经验一定有关，对不对？嗯、我们英国人、荷兰人、西班牙人，后来日本人，大家又殖民了更久、嗯。然后我们后来1949年又国民政府又有另外一批像我爸爸这样的人来到台湾、嗯嗯，所以你看我们台湾就变得会比较愿意接纳。因为什么？你如果你不愿意包容对方的话，你大家就没办法共同在这边生存嘛、嗯。那这个社会当然有时候有点像美国，好、哦，过去也是很多移民来。到美国去，这当然我觉得甚至我们台湾可能的包容性都比美国还要包容了，我自己的感觉了哈、嗯、时间，所以它就变成一种很混合性的这个东西。所以当陈仁和在日本念书的时候，可能受到这个伊东忠太的影响，所以我觉得他50年代来台湾盖这个高雄佛教堂的时候，他就变成一栋很奇怪的房子，就是说这里面有什么农工们，比如说日本的这些文化的元素，然后也有一些印度文化，早年的这个方案里面那个窗子还是有点伊斯兰的味道，然后大门又可能有一些中国的什么汉阙、嗯、就是那种有点像西方凯旋门的那种造型、嗯、然后那有一些小细节你又看见有泰国文化，就是说那当然我们如果回到50年代的高雄的时候，我们听到很多故事讲说以前高雄人如果你叫他去教堂做礼拜他可能愿意，你让他去佛堂去参与这些活动他可能兴致比较不高，所以也有人说陈仁和盖高雄佛教堂某个层面可能业主有一些期望，就是说你把我这个高雄佛教堂盖得有点看起来像西方教堂，所以如果你看这栋房子有没有，你从侧面看它的前面的高塔后面的这个身体有没有，看起来都有点像西方教堂，所以就变成一个非常特殊时空底下的产物，可能建筑师跟社会都共同有一个很奇妙的一个期望，让这个事情混合成一栋今天看起来很特别的房子。为什么我们很多建筑系的教授看到这栋房子充满了好奇，他说怎么会搞一栋房子那么特别，然后这些被综合起来的元素又看起来被组合得很好。当然我们还是得归功于陈仁和的天分，他可以把不同文化的东西组合在一起，而还是保持一个高度的和谐。但是非常好玩，50年代他做完这栋以后，他60年代以后再也没这种风格出现
0: 了。
2: 所以表示说，某种层面这个房子也去回应当时50年代的一种可能来自于高雄的一种特殊需求。
1: 太感谢徐老师的说明，让我们可以

0: 作为一份对对南北的建筑在发展的时候，有政治文化的这个氛围的差异。那我想请问伟霆，您可不可以稍微分享一下你在研究陈仁和建筑师的手稿或者是现场的这些作品的时候，你如何感受他的我是建筑师的那个手绘的那种厉害，以及说所谓的如果有手绘有温度的话，你捧着这些他的手稿的时候，那个感受是什么？
1: 哎，这可能好几个层面。首先，陈仁和自己的图纸，如果是陈仁和自己画，有一个特色。我们怎么证明？就是因为陈仁和有一张照片，就是他正在画凤山肉品市场第二期工程，然后那张他回眸，然后还在家里有那个电光牌日历的那张照片，就是证明是他自己画的。然后这张照片很好玩，是他家人，他大女儿到我们高雄首展的时候，我们把这个照片是放在一楼的，第一个展区，然后投影成两层楼高的这个墙面。他说他看到这个画面的时候，他就眼泪掉下来，这是他对他父亲的回忆。他说他梦到他父亲都长这样，就是建筑师很可怜，就每天都守在图桌，然后很专注在画图，然后但他小孩叫他
2: 画，他眼睛快吓掉了，
1: 他那个眼镜的镜片很厚。对，就是当他很认真画图，然后小孩叫他都没听到，要这样轻轻拍他，他才会吓到，然后就用那个很惊恐的表情看着你。那就是因为这张照片，他们不知道为什么谁拍下了这个历史性的一刻。我们知道，这套图是陈仁和自己画的。然后大概我看了，我知道他早年有一个很好的员工叫做卢文章，专门画很多，好比说像三姓家商的图是他画的。那晚年有几套可能陈仁和，好比说那时候事务所比较多员工去做犯错案子，他就做他自己想做案子，他就自己画他的图。那就会发现陈仁和的自己画的图有个特色，就是有大量的数字，他的图面里面的标注，就是好比说定位点，它标得很详细，是异于常人的详细。那像凤山肉品市场第二期工程那一套图里面有一堆数字，我们曾经请这个陈冠房结构技师来解读他的图的时候，他就说有一些的图面他也没办法了解，他说他猜测那些点应该是定位点，就是可能他或者像放样点，就是如果他今天到工地，然后师傅问他说你这个尺寸是什么，那可能他因为他的图画的叠图的很夸张，可能他看不懂图的时候就直接问他，他可能拿了这套图他自己画的嘛，他知道，他就可以直接说你这个尺寸是多少。那陈冠房就有一个结论，他说陈仁和应该是数字可以在脑中很灵活运用的人，他说那个概念有点像说玩那个魔术方块可以很快就解出来的人。那当然我不是数学那么好的人，所以我没办法理解，可是这是陈仁和建筑的一个特色，而且也可以说他的建筑某种程度是数学建构的。对，因为好比我们就先不看他那个定位点图，他的每一个建筑里面的模具都非常清楚，就是单元的那个尺度都很清楚，而且它都会有倍数啊等等的关系。对，那我们有一个朋友就是看了陈仁和的图，他叫林国勋先生，他看了陈仁和的图，他说陈仁和的图跟巴哈的音乐好像，因为巴哈音乐也是数学建构的。他说他到展场看到陈仁和那个螺旋，他说我更肯定他跟巴哈有一定的关联性，因为那个卡农
2: 特别是哥德堡变奏曲
1: 对那个
2: 里面是完全一致的，
1: 对对对，就那个卡农的不断的巡回哈，对，所以他的图有这样的特色。那他在研读陈仁和的作品，还有一个特别之处吧，也许很多建筑师也有，就是常常他盖出来的房子跟他画图会长不一样。对，就可能以前早年比较没有竣工图的概念，所以他自己留下来可能是原始设计，但当然有时候他会混杂原始加上执行设计。那我们在我们就发现说，常常就是好比说高雄佛教堂，他现在盖完的那个中间的高塔其实是比较高的，可是他原本那个方案是比较低，就整个比例其实比较雅致，或者是像凤山明善堂，也做了很多面材的改革。所以我们在这个展览的时候，我们尽量可以的话，我们会做原始设计，因为它更能传达这个建筑师原本的想法。
2: 理想。
1: 对对对。那因为早期可能我虽然画一套图，但是可能有很多弹性调整的空间，就是比如说营造厂说你这个很难施作啊，或者说经费暴涨啊等等，他可能没有画变更设计，他可能就现场
2: 直接改了。
1: 对，直接改了。

0: 所以以至于他有些可能某些细节啦，会现场跟图面会有一点落差，对，或是呢，他画图的方式有时候会那个立面图正面跟背面是画在同一张图。早年他们学习的方式会用、
1: 是这样哈、
0: 对对对，
1: 现在好像
2: 现在不会，现在的规定是这样哈、你房子盖完要画竣工图，早年没有规定。

0: 后这套聚拢图你要交给市政府哦，那市政府就可以根据你这套图有没有，以后如果你这种要修的话，你也可以来我这边申请，然后去比如说你水电配在哪里啊什么之类的。那现在这样的规定它当然就更周全了，但是以前都是没有竣工图，所以设计的图跟盖出来的房子会
1: 长
0: 不一样。
1: 对，
0: 所以但是很有趣，我觉得这个过程当中恰可以看到建筑师在过程当中的妥协。
1: 对，
0: 可能因为施工营造，可能因为经费各种样子，所以我们把原始设计的模型做出来以后，就是可以发现，当然在成人的部分是这样，就觉得更完美，就是表示就是说那些伟大的建筑师这东西出来是要打折扣的，为什么？因为社会上面可能因为各种原因会把它打折扣。
2: 所以就是说现在的我们看到的土的平面都是二维的嘛，
0: 对，
2: 它二维然后立体化，我觉得这个过程怎么会那么厉害？这个
0: 这个其实我觉得对，
1: 这是建筑师的基本
0: 这一代人来讲。就承认了这一代人我觉得那个二度空间这个东西对他们来讲是非常重要，因为包括以前的营造厂，你看到这个二度的图啊，就几乎知道三度东西是怎样。这个你如果回到意大利文艺复兴，意大利文艺复兴，米开朗基罗那些人，他都基本上就只画二维的。你过去的老图，你很少看到画叫立面图、剖面图。他有画剖面，就画一点透视图，就是画点 sketch。然后平面图，你就知道怎么施工了。因为他们的那个所有的注释都有一定的比例啊，
1: 有一定的规则啦，
0: 他就按照他的或他这个建筑师的逻辑去盖，所以平面图就可以把房子盖出来，
2: 好厉害，好厉害。好，各位听众朋友，我们一段音乐之后再继续跟两位建筑老师来聊聊天。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永尧，很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今天纵情蓝天下节目。今天我们节目要为各位推荐一个特别的展，这个展呢在台大的农业陈列馆，这个展的名字是叫久远的理想，久远的理想。今天透过了两位建筑老师的策展人的说明，哦，原来这是早稻田的校歌里面的一句话哈。那这位建筑师也是早稻田的毕业生哈，所以我觉得他在他的几个校友联合起来在高雄盖出来的很多的建筑哈，也很特别，所以所谓的出了一本书叫地狱主义的先行者哈。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称号出现呢？
1: 最早徐老师跟我讲说，他刚开始研究成人河的时候，应该说找成人河的图的时候，是有一个成大退休的老师叫傅朝清，还有另外一个可能以前在东海教书的老师叫做
2: 纪田兰
1: 老师，他们都纷纷跟徐老师介绍说，高雄有一个很厉害的建筑师，然后他说他几乎就是台湾地狱主义的先锋，所以这句话就一直留在徐老师的心中。
0: 什么叫地域主义啊？
2: 好，
1: 这应该
0: 是 localization 还是什么什么？还是什么？
2: 没有地域主义，我觉得它是这样哈，就是说，就像我刚刚讲的，就是说，地域主义一定它，因为它这个词它来自于地方，跟地方有关哈。就我刚刚不是讲说，假设华人文化有大的文化，那你可能比如说打比方，大的文化就是我刚刚讲说什么，在我们的河源啊、园林，是我们这个文化系统里面大家都会比较共同享有的，但事实上你到每个地方去的时候，因为可能物理气候，因为可能地理条件，那或者风俗习惯，或者因为各地的需求，特殊的为了生存的需求而产生的一种更地方的文化，那这个地方文化它就有时候跟别的地方会不太一样。

0: 那台湾当然就是一个很特别的地方，你看我们这个移民社会，然后被各种不同的不同时期被不同人殖民过，所以台湾的地方一定会更加的丰富，当然更不要讲还有原住民。所以我觉得陈仁和跟其实刚前面讲的那些外省籍建筑师为什么有点不一样，所以我觉得这个他的地域主义其实就来自于地方。所以他的作品，刚刚伟霆讲了，你看他在做区合会、做高雄青果的时候，他就不会，他在做那些同样有陶管啊，就是有这个花格砖，他不会想到中国的文化，他就会只是这个东西的存在就是跟物理气候有关，他就挑一个漂亮他喜欢的，或者能够让更多光线进来或得到效果的。那你看他的结构，其实客观上也是一个比较普通的，就意思说你同样的结构系统，虽然陈仁和厉害，但你可能在其他地方会同样看得到。所以他的思考方式切入点，我觉得是他比较考虑到的是说，我这些在高雄很炎热的地方，那我怎么去反映这个地方的物理气候
1: ？OK，
0: 对，然后或者说我这个地方可能，比如说像我们刚刚讲肉品市场那个房子有个特殊的需求，那我就是很忠实解决这些问题。那当然我觉得很特别一点，他的东西在解决这些功能性问题以外，我觉得最后让它升华到一个比较高的高度。
1: 好的，那除了这个建，从你们的解读当中让听众朋友观众朋友更多的了解这种建筑师他背后的这个所信仰的东西，也可以影响他的建筑的结构我可不可以请两位或者是伟霆，你也可以说明一下，就是说是不是透过这样的展你会向社会大众或者是说政府的这些文字保存者因为这些所谓的战后的这些大叔的作品现在都慢慢被拆除改建你觉得这样的展会要带给我们当代什么样的启示
2: 因为其实以前我们都很希望不管是陈仁和还是战后这些建筑师的作品可以被指定成文化资产，可以被保存下来。当我们一两百年之后台湾要回望自己的历史的时候，我们才知道我们有哪些历史，前人留下了哪些东西，不管它是属于哪一个文化，它都是在这个土地发生的。那早期我们的经验就是说，当你这边直接去提报这个房子的时候，很多时候例如说所有权人他并不同意这个房子要被指定的时候，他就很有可能不被指定。对，那后来我们就发现说可能要反过来，就是说要当这个社会大众觉得这个建筑师应该被保存的时候，那这个成功的几率就比较高，因为大家有意识嘛，可能包括所有权人还有意识，他就愿意被保存。对，所以我们一直在做这个文化推广，一个是建立台湾这个历史之外，其实也是希望说大家重视前人建筑师他们留下前人建筑师留下的这些资产。对，不要太习惯除旧布新，把这些房子拆掉。对，那希望留给我们后代有更多的历史的养分
1: OK， 好的因为节目的关系，我们最后剩下三四分钟我可不可以请两位老师都给我们简短的给这年轻的建筑系的学生或新锐建筑师的一些启发，就是你们布这样的一个展或者是说现在大家的电脑科技很发达了不会像陈仁和建筑师那么手绘的那个精工细巧跟那个结构肉搏的非常那么厉害那个眼镜也很厚对年轻这一代的建筑系的学生或新锐建筑师可以讲一两句话
0: 好了，我当然是期望因为我一直觉得历史对我们来讲很重要了那建筑史当然是历史的一部分那愿意试着去理解这些我们已经走过这条路的前辈他们所留下来的东西，一定对我们今天在做创作会有很大的帮助那过去台湾社会因为一直忽略自己的过去，那我们这几年当然透过建筑史，也就像台湾这几年的历史开始不断被重视，我相信这个应该会丰富我们下一代人在做创作的一种人文的宽广度了所以我当然我们就是策这些展览，其实一个很大的目的是希望这些东西能够在大家的创作里面它其实是变成一种养分，那这样的话我觉得我们台湾人才会变成是一个有历史感的一个民族，我想对我们的未来的台湾在文化的建构上应该帮助会是更大的。

0: 会觉得像我在读书的时候其实就会看到很多台湾的建筑师，包括我们自己一直在思考到底什么是台湾的建筑，什么是属于台湾特色的建筑。那这个东西一直都还没有答案，也许他也不用急着找到答案。对，那背后可能是刚刚有提到台湾主体性的模糊跟流动。那我想所有的建筑人或是设计人其实都关心这样的主题，所以你关心这样主题的人，你就应该来看看陈仁和这个前辈建筑师他怎么在他那个时代思考台湾建筑的可能不管是样貌还是说应该走的方向。对，不管是高雄佛教堂这种直接的装饰性的表征，或者是他回到他比较结构表现性这种中性的建筑框架，然后用物理气候的地质学的外移来反映这些不管是地理的需求，这个使用者的需求或文化需求，这都是他为这块土地留下的这些成果，那都会值得我们做创作的人去做学习。不管是不是要被他影响，其实我们都应该知道这个前辈建筑师他所留下来的东西。
1: 好的，太多前人所留下来宝贵的智慧或走过的这些手稿哈。被你们挖掘出来真是太棒了，让社会大众可以不用去跟你们这样深入田野调查，但是可以收到这个这么好的一些令人感动的经验和内容，我觉得非常非常非常棒哦。所以这个展期会到什么时候啊？
2: 目前到10月15日了，我们最近有在争取
0: 延期
2: 台大，因为台大可能到明年初才会把这个馆交给新的单位，所以我们希望能够延到11月中，但结果还不知道，我们在等待回复。这样
0: 我可以另外讲一个，就是台大农业成人馆在我们展览结束之后他就准备要闭馆做修复。对，所以也欢迎大家利用我们在展览的期间来看看这个房子一眼，就是我们可以拍下历史性的一刻，现在这个修复前的样子。对啊，
1: 好的，感谢两位建筑老师这一次的策展，然后让大家可以走进这样的一个场馆啊，无论是场馆本身或者是场馆内的这个展哈，陈仁和建筑的建筑展久远的理想。所以大家从这样的一个这个参观的过程能够有一些新的收获啊，也好像还有导览是不是
2: 最后一次，
0: 剩下这礼拜六
2: 三号，
0: 对，徐老师的导览
2: 最后
0: 一场。如果我们有延期的话
2: 再来排一场，
0: 我
2: 们会再排一场，但是不演的话我们就是这个最后一场。
1: okay, 好的，如果你们想要亲自听到导览的话，这个礼拜10月3日下午
2: 2点。对对对，
1: 好, okay, 好，我们谢谢两位今天的来到我们节目当中来说明，哎，陈仁和建筑师，哎，真的是非常特别的建筑师哦。好，谢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
0: 谢谢
2: 邀约，谢谢。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Meet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吕丽斯和赵英兰共同制作主持的《欢迎来做客》。
1: 人生是客旅，享受做客，学习待客，一起学习客家话，认识客家做客与待客之道。欢迎收听 Meets Radio 为您直播的《欢迎来做客》。
2: 欢迎来做客。

0: 分享来做客，
1: 欢迎来做客。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兰姐。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时姐。
0: 高时姐，高的，今天收假开始上班了
1: 哦，
0: 系啊，了新的大家有精神有集中哦，就是大家料了休了四天，有没有？
1: 我们又没有上班。
0: 我是说听众朋友啦，我们自己我们自己现在精神一直都不集中。对啊，
1: 自由活动，
0: 自由活动，对啊。况且我刚
1: 现在都是平日就要出去玩的老人家。
0: 对啊，你看很多事情都各说各话了，很多人都说啊，年纪大了没事就出去玩。然后我有一天刷到一个视频，他就说 老年人退休的最好不要做四件事情，其中一件就是不要一直跑出去玩。我想说啊，不是要一直出去玩吗？
1: 他说不要跑出去玩是什么意思？
0: 他的意思就是说你们那个手脚不利索，不要觉得整天在外面玩就你就觉得你自己好像不是那么老了。他说其实也不要、哦、这样子。
1: 其实我觉得不管有没有出去玩就你对自己身体的灵敏度感觉度要够清楚。
0: 对，你自己要知道 你还有没有办法出去啊。
1: 其实有时候就像我现在发现说哎、有时候你一转身有时候重心的稳定度没那么高，
0: 没那么
1: 好。
0: 所以为什么大家叫我们年纪大人什么都慢一点嘛？
1: 对，
0: 慢着点儿，就是叫你不要这种大动作的。
1: 在大陆有平常就一直随时
0: 你慢点儿，
1: 慢点儿，
0: 对，
1: 你慢点走，
0: 对，
1: 你慢点啊，慢一点呢、
0: 啊。对啊，其实就是意思就是说，我们如果太就是太快的话，我们可能有时候
1: 太急，
0: 对，太急了，拿东西。
1: 但是我觉得那个对，慢一点有关系，但是重要的就是重心不稳。
0: 对啊，年纪大点的话就是。

0: 是重心可能有时候不稳，就很容易摔倒。
1: 对啊，嗯，然后腿力不够，
0: 对，肌耐力不够，
1: 这个都蛮明显的。
0: 对，
1: 所以就是要锻炼腿啊，然后呢，这个慢一点，就是你要转身啊，什么，拿东西啊，
0: 嗯嗯，
1: 然后我就特别会想到说，不管你是身处在家中还是在外面，
0: 嗯嗯，
1: 我以前我女儿都跟我讲，你坐那个上手扶梯啊，她就说你都要手去扶在那上面。
0: 对，真的。
1: 以前都想说干嘛要扶，站稳的就好了。
0: 不行，我们这里要扶着。所以不要一边看手机一边做那个手扶梯，
1: 现在真的会被手机。
0: 而且你一转身没看清楚，一步没踩到，不小心就摔倒了。
1: 对啊，
0: 嗯，尤其像我们这种年纪，也不要打那种围巾，这样披的长长的。
1: 哦，对，
0: 因为这很容易被勾到。
1: 而且我也很怕围巾是绑死的，你知道吗？
0: 哦，绑得太紧了，是吧？也不会绑死啊。
1: 没有，就像你现在把它打结了，
0: 嗯。
1: 打结这件事，我常常在想说，哎、欸，这样不太好、欸，
0: 嗯，
1: 就是你到底围巾要是轻轻的把它糊上就好了，
0: 嗯，
1: 不要把它打一个结，
0: 嗯，
1: 那个我也曾经想过，那也蛮危险。
0: 可是这是一种轻轻的结啊，像这样坐着你应该比较好嘛、
1: 嗯。
0: 但如果你是坐车或什么，
1: 嗯，
0: 其实是很危险，因为我就看过有的女生这样两条，也不是围巾，就是。你知道有一些帽梯或什么旁边有两根绳子嘛？
1: 对 对, 對，
0: 他有绳子特别长，然后他一下车，结果车门一夹，那个很长啊，他没弄好，
1: 哎、
0: 就被夹住了，很可怕、
1: 啊。对啊，
0: 那司机就不知道要开走了，他一路跟着跑，还好那年轻的马上发现不对，
1: 所以你要就是，所以那个我就说司机的本身也是、嗯，也是有时候也是变成一个危险的因子，
0: 对
1: 对,
0: 對, 對, 對, 對, 對。
1: 嗯，
0: 但是有时候丝巾是比较方便的，就是说你很冷的时候不一定你要穿一件外的，你不是很冷，就是说你可能有点寒意、
1: 嗯、
0: 你套个外套你可能又太热，
1: 对，
0: 所以你围一个丝巾就刚好，只是把那个脖子啊或哪里围起来、嗯、所以有它的方便性在了、嗯、
1: 对，我也是觉得应该是就是保暖对老人家也很重要、嗯，
0: 对呀、啊，猛操、
1: 哦，对，但是就是说安全啊哈、
0: 嗯，
1: 考量啊、
0: 嗯，
1: 就有时候你有想到，有时候你没有想到，嗯、
0: 对对对，
1: 就随时都要警惕，
0: 就是、不要一心两用啊，不要想我又要看手机、
1: 嗯，
0: 然后我下车了，我想看一下，你就下去再看，你不要想说我、哦、现在看手机，我现在又要踏，我两步就下了车，
1: 对，
0: 有时候你真的不小心就摔倒，
1: 猛操，
0: 真的、
1: 啊。所以大家就不能慌，也不能那个要谨守自己的安全平衡的感觉。
0: 对对
1: 对
0: 对，
1: 所以我那天看到那个他就说，就是看到很多名人呐、啊，
0: 嗯，
1: 他是讲说那个谁，马英九，
0: 嗯，
1: 失智，哦，
0: 是不是还有新闻这么讲？
1: 对啊，当然这
0: 他是几岁啊？
1: 七十几啊，跟我们差不多。
0: 嗯，
1: 嗯，跟我们差不多泄露年龄。
0: 为什么那么早就失智了呢？
1: 我也不知道，这个有时候有很多原因哈。
0: 嗯，
1: 可是他就讲这个讯息，就讲说，
0: 嗯，
1: 有一种缓解的方式，
0: 嗯，
1: 就是你随时醒来，随时都要放一些你熟悉的音乐。他说音乐也不当然
0: 缓解失智吗？
1: 对，
0: 用音乐来缓解。
1: 对，音乐可以洗脑。
0: 哦，
1: 好，他这种说法我也觉得，其实每天都有一些音乐可以在你脑海里面，
0: 嗯嗯嗯，
1: 可以说调节你的脑的那个脑波，
0: 对，
1: 脑波吧，
0: 脑波，
1: 哎，那我有那个传给你看这个讯息，
0: 嗯，
1: 就是说，因为那种音乐其实是，你知道音乐，你说音乐是什么？
0: 嗯，音乐是什么？
1: 嗯，音乐不是只有说，
0: 嗯，
1: 好像那个声音这样子哈，
0: 嗯，
1: 音乐

0: 是声波嘛，对不对？嗯，传到你的耳朵，震动你的脑波。
1: 好
0: 哦，这样没错吧？
1: 嗯，我也不知道，应该是吧。
0: 就是我们现在来探索思考一下，音乐其实就是一种传出来是一种声波嘛，然后他做音乐的时候，我们那个老师合唱团的老师都说音乐是数字的游戏，每一个音乐音符啊，它都是跟数字有关，然后呢它造变成就像我们现在讲话，它跑出去的时候都是一种声波，声音的波，然后你从耳朵听进去以后，它就是一个波，跟你的脑波有应该就是会有调节，这是我初步思索的哈，那我相信呢，应该我像我这样自己想好以后，我就会再跟那个 AI 再确认一下，说这样的逻辑或是这样的物理的那种根据啦，
1: 是对的吗？
0: 对，是不是有符合？
1: 是，
0: 对。那我就说，它是一种脑波，它是声波进到脑，因为大概跟我们脑波就会调整那个波哈，所以他就说，你的脑波脑子里面有一些这种音乐的波哈，他说他就会医学啦，医学专家解释啦，就是当我们听见那些对自己有意义的音乐，譬如说你20岁的时候，那时候最爱听的校园民歌是什么？
1: 那个叫什么？蔡琴的什么？
0: 恰是你的温柔，
1: 恰是你的温柔，对，
0: 像这种你听起来也好，那时候觉得很有哈，很有感觉的哈。还有是说，比如说，八零年代的是老
1: 友，就像我对那个徐锦存他那时候唱的《玫瑰人生》哦，非常有感觉，是因为那是我生我女儿坐月子的时候，
0: 真的
1: 每天。那时候他刚那个唱片行刚出来，就是每天都听收音机都播那个歌，
0: 真的、
1: 所以印象很深。
0: 所以他就是说，像这些有印象的或者有意义的哈，像80年代的老摇滚啊，或是我们以前的那种 Knock Three Times，
1: 小时候都听这个英文歌，对
0: 对。然后呢，就是说当时约会的时候的流行歌哈。他说大脑的记忆跟情感中心就会被强烈的启动，你的记忆会被启动嘛，然后就好像是给逐渐生锈的脑神经齿轮重新上了顶级的润滑油，
1: 对，
0: 他这种说法啦，也其实蛮有好像听起来蛮合理的，
1: 是。
0: 他说更神奇的是神经传导物质的变化，因为大脑逐渐老化，多巴胺，你记得我们上次有讲过吗？多巴胺，然后多巴胺的分泌就像溜滑梯一样往下掉，老化的时候那个多巴胺的分泌
1: 就没有 多巴胺了、就是、
0: 对。而阿海默症的患者的大脑更是极度
1: 缺乏
0: 多
1: 巴
0: 胺，所以要开心的意思就是所以听喜欢的音乐可以刺激大脑释放多
1: 巴
0: 胺，这绝对不是只有随便说说的，因为这个是澳洲 Monash 大学有研究出来的啦，所以也不用正襟危坐的听，就像把那个音乐当成煮饭扫地的时候的背景音乐
1: 一样，
0: 可能我早上起来你就会开始点开音乐，
1: 就把它打开来，对，
0: 所以它就会慢慢的输进去，所以他说老年这个精神科医生啊，他也分享说许多原本已经严重失智甚至几乎不再开口说话的患者你只要一听到年轻时熟悉的老歌就会奇迹似的跟着
1: 轻快的唱起来了
0: 、对啊，所以这个是我觉得我听起来好像蛮不错的一种讯息啦，我就想到说我同学他有失智，他现在住在养老院，住在那个养护中心。然后你知道失智的人他们都不讲话吗？对不对？
1: 都不讲话是不是？
0: 就他就什么都不记得的啦。我也不知道啊。然后呢，他们失智的就住在一起啊。有养护嘛。然后我就觉得很好玩哦。

0: 们彼此都不认识，然后又失智，对不对？
1: 一直都不认，就讲的话
0: 也是不认识。他跟住的人呢、
1: 啊？
0: 他跟住的人，
1: 后来也是孩子是当作不认识嘛？我意思
0: 本来就是不认识，他就不知道嘛，无知、嗯、就是已经没有记忆了哈。然后，可是他们如果坐在一起哦，嗯，他们
1: 会聊吗？
0: 会聊哎、欸，而且他没有言语，没有
1: 言语，那是怎么聊？
0: 没有，他就在哦，我问，哦，好像讲，他也在讲话一样，
1: 真的、啊。然后另外也会回这样子、哦，
0: 另外也会回，而且他回起来，
1: 他互相听得懂，
0: 听不懂
1: 哦，真的、啊，
0: 嗯，
1: 这么神奇，我都不知道。
0: 但是他们都好像可以一直讲这样，
1: 就一直讲讲、哦，
0: 所以也是，我也觉得这也是应该值得研究的一件事、嗯
1: 嗯、我们正在。再来慢慢了解哈，时间多，哎，感谢大家今天收听，
0: 安子欣，
1: 张来了。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w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盒子制作主持的《漫步樱花道》。
1: 四季島の山と心人とはば朝日に似よう山桜花
2: 岩の新種

0: 皆さんこんにちは，桜道を散策する乃木子です。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你现在所收听的是《漫步樱花道》的节目，我是和子，很高兴又和大家在空中见面喽。90年代的日本流行音乐多彩多姿，是很多人的青春回忆，也影响了如今的日本流行音乐。今天呢，和子要在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90年代日本流行音乐当中的视觉系乐团。在漫步樱花道的节目当中，和子除了想和大家分享日本的音乐，也会想要和大家分享一些关于日本的历史文化或是简单的日语教学。所以呢，在开始介绍乐团之前，我们要先来了解一下视觉系乐团诞生的时空背景，也就是日本的泡沫经济哦。经济泡沫化是指资产在没有实质的基础支撑下，价格只靠着投机活动的不理性资金飙涨，随着资金的抽移，资产价格瞬间蒸发。我们可以用啤酒的泡泡来联想哦，在倒啤酒的时候，如果倒得太快，就很容易产生满满的泡沫。但是这些泡沫呢，很快就会消散，最后只剩下很少的啤酒留在杯子里面，就像是没有基本面支撑的股票一样。好，那在了解了经济泡沫化之后呢，我们就来看看日本的泡沫经济哦。日本泡沫经济 Bubble Kaizai， 他是说啊，日本他在1986年到1991年的这一段期间，景气非理性的繁荣，最后破灭的经济事件。首先呢，我们来看看日本泡沫经济的形成背景哦。日本泡沫经济会产生的原因，可以从1985年的广场协议开始说起。
1: 广场协议的签署起源于80年代初期，美国通膨率在石油危机影响下高涨。美国呢，透过提高利率来压抑通膨，这也使得美金呢快速走升，进而堆高了美国的贸易赤字，尤其呢是对日本的贸易赤字。而日本呢，受惠于当时美苏两国冷战僵持不下，在上一个世纪的50年代以后，开始了战后的高速成长，并且在1980年代成为世界第一大的债权国。美国呢，它的财政赤字增加和贸易逆差持续的扩大，导致双赤字的影响下呢，美国希望能够透过让美金贬值来增加出口商品的竞争力。
0: 所以美国就在1985年找来日本、德国、英国以及法国的相关政治人物，希望能够借由干预汇市的方式来让美金贬值，这就是广场协议的大致内容。随着广场协议的签署，美金确实开始贬值，而理所当然的，日元相对于美金就开始升值。日元的升值也让当时以出口为主的日本深感困扰。在1986年短暂的发生了景气衰退的现象，于是呢，为了贴补国内的出口商，还有解决市场对经济可能进一步发生衰退的疑虑，日本央行决定实施宽松货币的政策。宽松货币政策实施之后，极低的利率让资金从银行窜出，转而寻找具有更高报酬的资产，而这些资金最后就找上了股市还有房市，造成这些资产价格的大量上涨，埋下了经济泡沫形成的伏笔。利率的调降也让企业需要资金的时候倾向透过发债而非向银行借款，这时候银行为了扩大借贷的数额，因此放宽了授信的难度，这也成为之后金融机构不良债务堆积的导火线。了解了日本泡沫经济形成的原因以后呢，在进入泡沫破灭的惨剧之前，我们不妨来看看当时日本泡沫经济的荣景。首先呢，是股市，日经指数从1986年的年初一路上涨到1989年，四年的时间呢，上涨了将近三倍。但是日经指数在站上高点之后呢，就开始一蹶不振。房地产的部分则更能够看出当时日本的荣景。刚才我们有说到， 资金在无处可蓄的情况之下呢，最终前往了股市还有房市。据说在1986年，光是日本东京23区的土地总价就能够买下整个美国，而光是皇居的地价就相当于整个加州。我们要知道哦，皇居也就是天皇居住的地方，它的占地只有 3.4 平方公里，而加州可是高达41万平方公里。难怪呢，日本有底气的能够说出，如果天皇肯卖皇居，那我们可以拿整个加州跟他来换。银行透过不断增值土地作为担保，扩大放款的进行，进而进入了恶性循环。甚至日本人国内的土地买不够，还把目光转向国外。在当时，纽约有许多著名的大楼，还有银行，都成为了日本财团的囊中物。房地产的价格在低利率还有公共建设的狂热推波助澜之下，成长成为一个比股市还要庞大的恐怖泡沫。另一方面，日本政府也朝扩大内需来下手。日本政府在广场协议签订以后，开启了一连串的公共建设，但是这些公共建设很多到了最后都沦为没有人使用或是效益低下的文字馆，白白浪费了这些高额的建设费用。美梦总会有结束的一天，而泡沫也总有破灭的时候。随着各类资产的价格越来越浮夸，日本政府意识到必须出手进行管制，于是呢，在1989年开始调整了政策的走向。为了缓和高涨的土地价格，除了借由上调利率来压抑各种投机客的需求以外，日本政府也借由制定法律还有征收土地增值税的方式来打击不动产的价格，让投资客不能再无限的借贷，只能借到年收入一定比例的金额。接着，日本政府开始征收土地增值税，针对拥有一定数量以上的人或公司课税。这两项措施呢，再加上主动限制放款数量等等的手段，日本土地的价格开始快速崩解，日本的房价

在三个月之内下跌幅度高达 65%， 泡沫经济时期正式结束。在看了那么多有关于日本泡沫经济的介绍之后，想必应该有一些听众朋友可以深刻的感受到日本泡沫经济是多么大的一个金融事件了吧。不知道大家对于日本泡沫经济有没有更深刻的认识了呢？可能会有人觉得，那为什么当初日本要签下广场协议呢？其实日本当初也是抱有目的性的签下了广场协议，因为日本当时正值经济快速成长期，因此他们需要大量的资金来进行投资，拓展海外市场。我们可以仔细想想哦，明明还有其他国家也都签署了广场协议，但是签下广场协议之后呢，德国马克的升值幅度甚至还超过了日元。那为什么只有日本陷入了泡沫经济呢？这是因为日本在享受货币升值的好处之后，还为了要抵消升值后造成出口下降而实施了低利率，以至于热钱涌入资产，才会有后面的泡沫经济产生。其他国家大多是实施财政政策来稳定经济，所以并没有像日本一样发生惨剧。我们可以说，广场协议是日本泡沫经济发生的历史背景，但不是唯一的原因，更多应该归咎于政策的延宕，还有对市场讯息的不敏锐。错误的政策可能会让一个国家陷入长久的衰退，我们必须要谨记这个教训，作为将来的警惕。了解了时空背景之后，我们回到今天的主题，视觉系乐团。视觉系乐团的诞生就在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期的日本。这个时候日本面临泡沫经济的破灭，出现许多因为突然破产而失去人生方向的人。社会上呢，就开始对于服从还有奉公守法的态度产生反动。流行音乐的部分，一方面孕育出像是小室家族、杰尼斯、爱情偶像剧等等来自主流市场的流行文化，同一个时期还有受到各式各样欧美音乐次文化影响而开始蓬勃发展的元素街头青年群体，视觉系摇滚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产生的。视觉系 Visual Shock VGRK 是一种音乐风格和街头青年文化，和同时期风靡于年轻世代的小室家族、杰尼斯团体还有偶像剧不同的地方呢，是在于前者的影响力是从主流市场扩散到街头的，而后者视觉系摇滚则是像60年代以后许多西方次文化群体一样，是由街头逆袭主流社会的。视觉系摇滚在音乐方面受到70到90年代初期英国的华丽摇滚、朋克摇滚还有歌德摇滚以及美国的华丽金属的影响，乐团成员的穿着打扮呢，也承袭了这些次文化音乐群体的精神，一种对于传统主流社会框架的愤怒、反叛以及抗争。他们试图透过违反或破坏主流社会价值观与规范的旋律、外形甚至行为模式，以宣示自我诉求并建立自己的世界观。某些层面上还结合并反映了当时日本年轻世代对服从并且进入美好社会框架的反抗。视觉系这个词还有视觉系穿衣风格的创始者，一般普遍认为源自于日本传奇摇滚团体 X Japan 的吉他手 Hide。 大约在1991年，日本一家音乐杂志社的总编辑星子成一约访了当时日本前卫畅销乐团的 X Japan 主吉他手 Hide。由于当时日本主流媒体对于像是 X Japan 这一类乐团的造型没有好感，于是呢，星子成一便请 Hide 自己来介绍这一类乐团的音乐风格。于是呢 ，Hide 就建议星子成一可以用他们的原始团名 X Psychedelic Violence Crime of Visual Shock。X 迷幻狂暴视觉冲击之罪当中的 Visual Shock 这个词哦，来形容他们，
后来呢，日本音乐圈就用视觉系来称呼这一类

的乐团。而同年，星子诚一也创刊了 Shock 杂志，专门来报道视觉系乐团。Hide 在1987年加入 X Japan， 因为拥有美发造型师的背景，于是一肩跳起初期乐团成员服装造型的工作。他把受到华丽金属影响的音乐风格延伸到装扮，混合了日本传统歌舞伎表演，再加上精致化的新风格。这样的做法对于当时相对保守、性别形象分明的日本社会来说，产生了相当大的冲击。这样的冲击不仅限于 X Japan 的舞台上，就像其他次文化音乐群体一样，服装造型成了这个群体的成员还有追随者的识别标示和宣示媒介，一种把自己标示于主流文化之外，而且可以被同伴识别出来的记号。另一方面，也是一种向主流社会表态不服从还有身体自由自主的宣示。 X Japan 的音乐和音乐造型创造出来的世界观，成了当时青年世代展现不同于父母辈的崭新选择。刚开始的时候，乐迷会在乐团表演的时候模仿乐团成员的穿着打扮，之后呢，渐渐变成一种巨细靡遗的角色扮演，用整套的造型向乐团致上最高的爱情。不过呢，这里的爱情并不是一般定义当中情侣之间的情爱，而是乐迷受到乐团音乐还有精神世界感动，并且认同这样的感动而产生崇拜的关爱之情。之后呢，这样的行为逐渐的变成每逢节日假日就会出现大批乐迷聚集在日本元素的神宫桥前面进行角色扮演的活动，蔚为一种奇观，甚至成为了一个观光景点。接下来呢，要听到的歌曲是盒子私心最喜欢的 X Japan 当中的歌曲 Endless Rain。 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米娜桑，こんにちは，欢迎回到漫步樱花道的节目当中来。今天盒子在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的主题是90年代日本流行音乐当中的视觉系乐团。紧接着在 X Japan 之后兴起的是后来被称为日本三大摇滚天团的 Lunacy、 格雷还有 Laruku Angel。 他们对于这股潮流也很有贡献。Lunacy 和格雷初期受到 X Japan 团长兼鼓手 Yoshiki 的提携，在早期中期的时候延续了 X Japan 的风格。不过相较于 X Japan 的华丽金属风格， Lunacy 的装扮更接近以黑色系为主的歌德风，甚至呢，他们还举办过黑服限定演唱会。也因为这样， Lunacy 的乐迷在演唱会或是相关活动的时候也都会穿着黑色系的服装，形成了一种传统。值得一提的是，或许是因为视觉系摇滚的音乐风格还有世界观，乐团和乐迷之间大部分都带有类似于宗教崇拜或者是 BDSM 族群当中支配者和被支配者之间的情感，原则上不存在实质的人体献祭或性爱关系，不过具有宗教象征的符号还有 BDSM 族群当中的形象

例如皮鞭、刑具、荆棘，还有神父、医院，还有制服等等，经常会出现这些的歌词、服装造型，还有视觉影像。而 Lunacy 最广为人知的歌曲大概就是 I For You 了。这首歌曲呢是日剧《神啊，请多给我一点时间》的主题曲。由金城武和深田恭子演出的这出戏呢，打破了当时日剧纯情与美好的传统。故事当中提到了未成年援助交际，还有艾滋病这些以前从来没有提过的社会议题，让观众在看这出戏的时候也关心反省了当下的社会问题。这出戏是介绍日剧黄金时期的时候一定会被提到的一部作品，也是很多人的童年回忆。接下来就为大家播放这首由 Lunacy 带来的 I For You。

皆さんこんにちは。桜道を散策するのきこです。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回到漫步樱花道的节目当中来。接下来要继续为大家介绍的，同样是视觉系当中的天团格雷。格雷一样是由 Yoshiki 所发掘还有提携的乐团，他们的音乐风格还有装扮和同时期的 Lunacy、Laruku、黑梦等等的乐团相当的不同。除了刚组成的时候呢，仍然尝试过夸张的发型还有妆容，后来呢，或许是因为他们比其他的乐团更早登上主流音乐的舞台，所以呢，他们的造型以黑色的西装或简化过的赛博朋克为主。不过呢，由于影响力广泛，同样也为视觉系的时尚增添了另一种风格。这样的风格也成为不少乐团后期部分的打扮哦。格雷呢，算是视觉系摇滚乐团当中比较长也比较早和流行文化合作的乐团。他们曾经分别在2005年还有2012年的时候，跟这个 EXILE 也就是放浪兄弟还有五月天合作。好，接下来呢，我们要听到的歌曲是来自于 Glade 的 Rain。 好，我们一起来听咯。

欢迎回到漫步樱花道的节目当中来。今天盒子在空中和大家分享的主题是90年代日本流行音乐当中的视觉系乐团。和 Lunacy 还有格雷齐名的 Laruku and Shell， 他在1991年的时候结成，初期的音乐风格和造型偏向嬉皮和华丽摇滚的组合，弥漫着一股黑色波西米亚浪漫而且迷幻的氛围。主唱 Haido 他特殊的嗓音还有诗歌般的词曲创作呢，让 Laruku and Shell 的世界观在90年代初期自成一格，甚至呢被专业的音乐杂志评论为演唱时宛若巫女一般。没错哦，是巫女而不是巫师哦。有趣的是呢， Haido 他中性的面貌后来呢成为不少漫画创作者的

灵感来源，特别呢是1994年时期留着长卷发、穿着宽松长袍的造型，还有1997年到1998年之间的黑色短发、穿着西装或军装的造型，经常出现在90年代甚至是2000年初期的漫画作品当中。不过 LaLuke and Ciel 在

还有后来发行的花葬、进食、Lose Control 开始出现了德国军装、黑色西装、战争、宗教符号、黑色童话等歌德摇滚的元素。这个时期他们的发型变得简单，妆容却变浓，而且颓废了。视觉系乐团的诞生源自于对保守社会风气的反动，而对于保守社会风气的反动呢，是一个社会在蜕变的过程当中都会经历到的一个时期。就像是青少年在成长过程当中，透过反抗规则或是在上位者的约束，进而更认识自己的一个阶段。今天一口气分享了相当多关于日本的小知识，还有视觉系乐团的起源，希望大家对于90年代日本的流行乐有更深一层的认识。视觉系乐团的数量非常的丰富，造型还有音乐风格也各不相同。时间有限，下周漫步樱花道的节目当中，和子会继续和大家分享更多关于视觉系乐团的音乐还有他们的故事。节目最后要听到的歌曲是来自于 Laruku and Cielu 的 Driver's High。 这首歌曲呢是和子最喜欢的 Laruku 的歌曲哦，尤其呢是间奏的吉他还有键盘的部分哦，真是百听不厌。好，节目最后送给各位漫步樱花道，我们下次再见，またお会いしましょう。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eds Radio。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eds Radio。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ed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静慧制作主持。

0: 值的前线 Moneyline。
1: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静慧，欢迎来到前线，跟我一起了解世界的脉动。

0: 全球华人的听众朋友，欢迎来到前线，跟着金辉一起了解民生经济的大小事情。教育是十年树木，百年树人的大计。在之前的节目当中，金辉曾经有跟听众朋友们聊到，其实现在是大缺工的时代，但是呢，没想到这个缺工的现象也延烧到了学校。在今年度，虽然你看教师节刚过，但今年呢，大家应该在新闻里都会一直看到，在全国的各高中以下的学校，常常还是教师人力的不足。根据教育部的统计，全台目前还有大概600多名的这个代理教师的缺额。以前我们都会觉得说，哇，老师是个铁饭碗啊，甚至有人会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职业的选择。但是为什么在现在的时代里头，老师的缺工的状况也这么的严重呢？是因为我们的老师现在面临到的状况有很多的什么样的职场上的一些挑战或者是困境吗？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特别邀请到中华民国全国教师会的秘书长林松红秘书长来到节目当中来跟我们聊一聊。让我们也先欢迎我们今天的特别来宾，欢迎松红秘书长。
1: 是，谢谢
0: 秘书长。您可以稍微跟我们简单介绍一下，就是全国教师会是在做什么样的一个服务？我想应该主要服务对象是我们全国的老师，对吗？
1: 是，谢谢静慧的邀请。我是全国教师会秘书长松红老师。我是曾经担任过新北市教师会2任6年的理事长，那目前仍然任教于新北市的四贤国小，今年服务满40年。因为看见大多数啊教育人员其实都是很认真努力，也看见他们的辛苦跟委屈，所以呢希望在退休前能够为教育系统做出一点有意义的贡献。那刚刚静慧有问我们这个全国教师会是在做什么嘛，对不对？
0: 对，
1: 那全国教师会也简称为全教会，那其实是依据教师法，教师法在39-42条这个部分，就是给予现场的老师能够成立学校教师会，然后呢由学校教师会这边对学校做一些不管是内部的制度，教育现场的问题，或者是一些制度性的一些提醒跟建议，然后呢跟学校做一些对话协商讨论，然后取得让校务能够更平顺更和缓的一个向前进步推动。然后呢各学校教师会就组成了县市的教师会。那县市教师会呢就是各县市嘛，目前全国有22个县市。大家就组成了一个叫做中华民国全国教师会，简称为全教会。那我们的会员都是来自于学校的老师跟教育人员的伙伴。那我们就是希望透过这样的3级教师组织，让教育现场更多的问题能够被看见，也能够被解决，然后让教育现场更进步。那大家比较知道的可能有一些我们教育法令的修正啊调整啊，包括一些老师的一些假权益，或者一些合理的他的一个申诉的保障等等。那我们全教会跟县市教师会以及学校教师会就是绵密的合作，然后给老师支持陪伴，也提供老师更多的专业成长，让整个教育现场变好，这就是我们教师组织的主要的任务跟目的。
0: 真的是非常的重要耶，因为就像我们其实一般的在工作职场中的朋友，其实他们有时候可能也是会需要工会来帮他们，就是如果他们在职场上碰到一些状况啊，他们不知道怎么处理，那其实就会需要依靠这样的一个力量来协助他们。所以对于我们的教师而言，教师会真的也是这样一个协助帮助他们的资源跟力量，我觉得是非常必要的。但是我也想请教一下秘书长哦，以前我们都

0: 会觉得说当老师是很好的，可是为什么目前其实我们尤其在今年会看到很多的新闻说，哎，校园缺老师的状况会是越来越多呢？
1: 对，我先就是刚刚静慧在开头语的时候有提到教师现在还有缺多少人多少人嘛，哈，代理老师的这个信任。那我也跟您报告一下，也让我们的观众朋友能够理解一下，其实现场上面不管缺多少个老师，我们都不会让课堂开天窗。也就是说，当这些老师我们如果没有办法在及时聘组的情况之下，其实多数就是学校的伙伴用操纵点的方式，然后大家就把它承接下来。所以现在的教师如果聘任不足，或者是有所谓的大家想象的教师荒的这样的一个存在，它会变成是不会是缺人不在，但是会增加现场的老师比较多的一个课务的压力跟负担，也就是操纵点的结束无形中会变得很多节。那其实这样就等于压缩了老师的备课时间，班级经营沟通的准备，以及身心健康的压力的增加，大概目前是这样子。那您刚刚有提到说为什么现在校园缺师状况会越来越多，那我个人的看法是这样，其实这十几年来啊，我是觉得社会对立氛围让年轻世代对担任公教人员已经没有任何的骄傲跟光荣的感觉，甚至会觉得担任公教人员好像都会被人家指指点点。那在这样的氛围之下，其实我相信会让许多优质的年轻伙伴会觉得这个不再是一个优先选择的工作职业。这是我第一个观察，这十几年来整个社会氛围的变化。然后目前最主要的几个关键因素是一，亲师互信的瓦解，这件事情也是跟前面的那个对立氛围有关，所以变成家长跟老师之间好像就少了更多的信任。那第二个就是因为没有了这个信任之后，家长的投诉就变成很泛滥。那这样的泛滥已经让学校行政跟我们的老师几乎到了无法承受的那个之重了啦。那这样的情况其实会让还没有进入职场或者是刚进入职场的人的几个年轻的世代的老师看到这种状况，他会认为说那我还值得在这个环境继续投入我的生命跟青春下去吗？好，那教育现场又是怎么样呢？就是第三个辅导管教的这一个老师的这样的能够发挥有效的功能的空间越来越受限，几乎老师在更多的辅导管教的策略上是没有办法去应用的。然后再加上目前大家所谓的 CRC 嘛，我们的儿童人权高涨，所以当我们对孩子做了一些些要求提醒，甚至给他一些合法管教权限里面的处罚，都会引来家长的不满以及孩子的投诉，回去跟爸爸妈妈一说，那可能家长就会跳到学校来找学校处理。然后这个状况就导致了教育现场司法化。静慧应该有理解这句话的意思，太多的调查案件，太多的那种类似我们的法庭的那种情境就出现在我们的校园里面。我觉得这个是教师荒的最主要的原因。而现场如果以目前实务面来讲，我有几个点就是会让年轻人更不想进来的几个关键因素，我再补充一下。校园的教学事务其实现在是无限膨胀，而老师的薪资提升却是缓慢而无感。然后还有一个，把教育专业啊就简化成类似客服跟业绩导向，其实这些都是压垮教育人员的各种稻草了，也是让优质年轻人对校园却步的一些关键因素。
0: 谢谢秘书长很详细的来跟我们分享，但实际上有几个部分可能我们也是还是要再继续请教秘书长。我觉得刚秘书长提到很多好几个是我们现在大家非常关注，可是坦白讲像我身边就有一些朋友，他们其实就不是很了解，说他们只是看到新闻，然后或是可能他们就是听到孩子在讲说在学校碰到一些状况，

0: 可是实际上呢，其实他们自己工作也很繁忙，所以他们对于这一些细节其实是不太了解哦。所以我们也很希望说，透过今天的节目啊，让我们关心教育的朋友们可以更多的来了解一下哦。因为我想哦，其实我自己碰过很多老师，然后他们呢是非常有爱心的，而且很优秀的老师，但是坦白讲，他们这几年也是跟我讲说啊，他们觉得哈在学校投注很多心力，可是他们自己觉得说好像现在有一个这个倦怠感，就是觉得累了啦。那当然我们也知道说工作是很像我们一般在工作在职场，朋友有时候也会说啊有什么职场倦怠期，但我觉得现在问题好像不是只有单单说倦怠期的感觉，而是像刚才秘书长其实有提到好几个问题，我觉得是很值得我们来讨论跟深思的。刚才秘书长其实有提到一个，就是老师超终点的部分。我觉得我们的学校的这一些老师们哦，坦白讲，我是真的很觉得需要，每个人都需要被鼓励，尤其是我们的老师们哈，很辛苦，但是好像现在被鼓励的机会都比较少哦。超终点部分我在想，是不是如果就是以我们一般的朋友的认知，就好像说因为刚刚秘书长有提到，虽然我们现在有教师荒，教师的人员人力是不足，但是呢学校也不会让这些课开天窗，不至于说让学生没课上，所以就要由学校的其他的老师来分摊这一个没有请到的老师的这些终点的部分，那也就会变成说其他老师其实有一点感觉像是变相的加班的，就是 要多负担其他人的这个人力的工作，是类似这样的概念吗？
1: 是这样子，谢谢静慧的这个观察。其实在教学现场，我们如果以学生，学生一整天的课务，从国小低中高年级嘛，然后到国中高中，大概就是差不多30节到35节左右啦。那这些结束就是每一节课孩子都在嘛，那就是要老师去上课。那我们目前每个老师对国小来讲，他是20节的基本授课重点，那超过20节就是叫做超重点。国中大概是18。好，那以我刚刚举的例子说，那超重点怎么是什么样的状况？我本来是学校的国文老师，在国中可能我只上16节，但是因为没有老师，所以我可能就帮忙再抄一个班，因为他不可能说我这个班级的国文课是由这个5个老师分开一人上一节嘛，一定是一个人
0: 对
1: 去处理掉。那这样的话，他就等于他抄5节。他的概念是什么？就是我本来上课之外的时间，我就是备课、改孩子的作业，然后准备，尤其是当导师又要去想说，学校有哪些事务要处理。有家长的事情要联系，孩子的什么东西我们要去帮他准备或者是去提醒，那这些其实都压缩老师的时间，然后赶着赶着时间上课钟声到又赶着去下一节上课。也许我本来有做5节的空档，我可以来好好的规划妥善的安置这些事情的处理节奏嘛。但是现在我这5节课通通要拿去上课，等于我就没有时间再去做其他的这些准备工作。那因为你想哦，我一天里面我如果要上个6节，那我这样子上下来，其实对我们在整个备课跟时间上的几乎就没有什么时间可以去处理这些事情。那你刚刚提的就是，他虽然不是下班后的加班，但是实际上他就是超时工作的概念。
0: 对。这也是跟听众朋友们分享一下哈，我真的觉得就是虽然刚刚秘书长说好像他感觉并不是说我特别加班下班留下来，但事实上其实对于一个老师而言，其实听众朋友可以大概可以想象一下，就好像我们之前哈说有一些公司啦哈，可能碰到员工离职之后预缺不补，那预缺不补的状况，他那个人的工作量是不是就要分摊到其他现职的工作同仁的身上，所以对，其实有点类似这样。那刚才秘书长提到这一个比如说他要帮忙上课，这个超终点上课的部分，他不是只说我只上1节或2节，他是要上一整个学期，甚至是一整个学年，每个礼拜都要多上这么多堂课。

0: 还有跟我们观众朋友分享哈，就是跟我们一般都老公朋友不一样的是，我们如果啊在4点5点以后继续留下来，把可能该处理的事情没有处理完，把该改的作业没有改完，这些对我们教育现场的公教系统来讲，它没有所谓的加班，没有任何的加班的，你即使忙到7点8点也不会有任何的加班费。那以我们劳工朋友，他当然就是有一个可以，下班之后打卡之后重新再申请加班时数嘛。我们
1: 对，
0: 公教系统里面是没有这一块可以处理的，就是一般老师是没有办法，等于我平常白天可以在上班时间内处理的事情，就被迫延后到下班去，大概是这个样子。
1: 哇，那真的很辛苦诶，因为其实我自己之前在某个学校，我就看到那一个学校的老师，他们大概平均下班时间是6点到7点，可是听众朋友，他们的上班时间可比我们一般劳工朋友的上班时间早很多，因为学校大概7点7点半就要有早自习嘛，然后8点就第一节课了，所以你要想一个老师如果从早上8点一直上课到晚上就是工作，然后还要处理这么多行政事务，到晚上7点才可以下班。哇，我也真的觉得这个工作时间好长哦。然后刚刚听秘书长提，我才知道原来后面的这一段时间，老师其实是没有所谓加班费可以申请的。
0: 对，这是没有的。
1: 哇，所以真的向我们的老师致敬啦！我觉得我们的好老师真的，我碰到好几个学生哈，曾经就跟我讲啊，因为他们碰到了什么哪一个老师啊，所以以至于他们怎么样就转变了，然后后来可以变得很好哈。我想这个都是让我们觉得非常感动跟激励的故事。但是呢，很多老师其实都是这样默默的在付出，他也不会特别一直去讲说啊，我做了什么，或是啊，我帮学生怎么样给他照顾哈。我想是不会，但我们也常可以看到哈，有很多很多孩子他们在求学阶段，我觉得碰到一个好老师真的是很幸运的一件事情。不过我也想请教一下秘书长，刚才我们有提到说，老师现在的辅导管教权力受限，是因为我们法令的规定吗？还是因为社会氛围？因为我有观察到，像以前我们小时候啊，哇，那个家长跟孩子看到老师都是非常的尊师重道，看到老师都要立正站好敬礼。但是现在的确，我们也发现，好像是不是社会上对于老师的这一个尊重，就对于这一个职业的尊重度，好像的确没有以前那么高诶。
0: 其实跟今晚的观众们分享，我们当老师的哈，其实我自己刚刚有讲嘛，我在这边40年，从我民国75年来到台北县，那个年代是台北县，我们第一天站上讲台上，那一种应对孩子跟班级经营的方式，当然有很大的不同了哈。我那时候刚来的时候，一个班级是50、60个孩子嘛，那现在我们大概剩下20几个、30个，那虽然班级的人数降下来了，但是实际上我们处理很多事情的细腻度不一样的。简单的讲，就像您刚刚说的，可能以前我一个口令，我请孩子说全部安静，孩子可能就会整个安静下来。但是现在我可能用喊的，请大家安静喊3遍5遍都不会有人，孩子全部可以完全配合的，变成我们要用更多的策略。那这个东西就是也是考验老师在这个班级经营各方面的一些技能啊、职能的进步，那还有一些社会的因素啦，导致就是大家会觉得老师也变成希望不要让自己好像觉得太过严肃，所以也试着让自己把自己的那个身段放下来之后，孩子跟我们没有距离之后，其实有一些状态也会显得就是在整个秩序上面比较没有像办法像以前那么好去处理。那不可讳言呢，以前是也许我们可以用体罚的方式，那个东西，这个在现代的这一个人权意识哈，跟整个社会的进步，我们几乎已经没有老师会故意去体罚孩子啊，或者是用以前我们就是可能我们当学生时代，我们都很可以想象的，就是用被打手心嘛之类的嘛，哈，做一些
1: 爱
0: 体
1: 的
0: 能
1: 小
0: 什么。
1: 手，对。
0: 对对对，那现在这些状况其实都已经不被允许了。那当然，我们不是说必须要靠这个东西来建立老师的威严，

0: 可是很简单的一个说法就是，一个想象就是，那老师你又能不能奈我何？那我孩子就不见得一定要配合你啊。那我们就要想更多，去让孩子哈、循循善诱啊，不能说哄骗了、但是多少就是要有更多的一些比较适合，但是说的或者是一些奖励的方式，来让这些孩子愿意来参与我们整个不管是课室啊或者是学校的安排的活动。那有时候孩子其实他在学习上他也是有他的压力跟他的一些情绪上的反应。那如果他在班上他比较没有办法一时之间可以融入你的课程的时候，其实难免那个出现一些干扰教学、干扰同学的情况的这个部分是其实是时常的发生。好，那我们可能以前可以用一个记点的方式，然后后面用处罚。那现在的处罚的方式，其实我们被刚刚讲受限的原因，就是因为它有更多的一些要求。例如说，你不可以对他以前是罚站，好像变成比较可以使用，但是现在连罚站，你整天加加减减，你也不可以超过一次，不可以超过一节课嘛，不可以超过，然后加起来整天不可以超过两小时。那这个东西其实不是说老师一定只能用剩下用罚站，而是连最基本的请孩子罚站起来这样的一个提醒孩子跟约束孩子的一个简单的工具都会不能被使用。那我自己的经验是这样啦，我们会跟孩子就是约法三章嘛，说老师希望大家认真上课。那这个上课的过程里面，如果你有干扰到上课跟同学老师这边教学的时候，我会请你起来罚站。那罚站两分钟之后，如果您自己可以配合就坐下。好，这是我比较常用的方式。那他如果忘记了，我还是大概三分钟左右，我就说那您坐下来可以好好上课了吧。好，用类似这样的方式。不过这个是多数还可以配合的孩子，但是如果遇到一些稍微他在情绪管理上是比较没有办法受控的，其实我这些方法都没有用。这个孩子其实他就是需要他把他的情绪发泄完，或者是他就是一定要达到他某一种他的想法的时候，老师一个人除了处理这个特殊状况之外，还有其他二十八九个孩子，他们的学习要怎么去照顾？所以就是我刚刚讲的嘛，辅导管教受限相关的这个东西策略越来越少的时候，其实老师在这个部分就会有一种动辄得咎。那我们也不能随随便便动手去说，孩子拉过来，或者去把他强制他坐下啦，或者去做些什么。因为这个东西让老师很担心的是，我做了这个动作之后，万一不小心孩子有一些拉拉扯扯造成的一些小伤痕啊，抓痕啊，甚至红的现象，家长只要一追究，那个投诉跟校事会议的调查就来了。这就是现在老师麻烦的地方。
1: 哇，现在老师真的好为难哦。因为我觉得就是其实孩子小的时候，他很多时候他真的的确是不知道。那不知道有时候其实是我们是需要去告诉他。所以我觉得其实如果是以国外的观念啊，国外观念会觉得说孩子其实我们是需要管教的。管教不是说我们真的一定都是要用打或是说用体罚，当然现在这个都是不行的。但是实际上我们的确是需要让孩子知道说，你这个行为是不 OK 或是不对。因为像之前就是有蛮长一段时间我有去少辅院去服务那一边的孩子，有些孩子他进来他会就是我会跟他们聊嘛，说比如说你为什么进来这边，原因什么，因为他们是有被判刑的。但他们就会讲说其实他们并不知道那个行为是不 OK。 刚开始我都会觉得很压抑，说你都已经到国中的年纪怎么会不知道这个行为是不 OK 的。他说从来没有人跟他讲过。那所以我觉得其实有时候我们是应该是要让孩子知道说，我不是故意要罚你，但是可能是要告诉他说，你这个行为其实是不对的。那我们才可以告诉他说，怎么样是正确行为。可是如果连最简单的罚站也都不能罚，这个是法令的规定吗？那老师真的很难教。
0: 对，辅导管教注意事项里面就有规定，就是他有，你可以几乎是要罚站了，这个工具而已。

0: 然后你的罚站还有时间跟那个累积次数的那个限制。
1: 对呀，而且刚才聪宏老师有提到，就是说，哎，你可以问孩子。我想这个孩子应该也是要年纪比较大，比较可以吧。如果是小一、小二，他应该自己都搞不太清楚怎么样让他自己可以去做自己很好的管理，这个好像更困难吧。
0: 其实我们都，我刚刚不是讲说，其实孩子也很忙，那老师又有这么多的事情跟课务。所以我们很希望啊，就是我也许也想这个孩子可能在今天的情绪比较不稳定，或者是他有一些小状况，那也许我想要跟他讲讲道理，跟他好好的沟通，问问他怎么了。那我跟金慧跟还有观众朋友们报告，我连这个时间都不见得找得出来，因为我如果停下来为这个孩子处理这个状态，其他的孩子上课怎么弄？不可能啊，我们有进度的，我们每节课都有教学进度，
1: 是是，
0: 然后你还要确保这些孩子都学习，都要学到东西。
1: 对，因为还要有考试。
0: 哦、当然，我跟孩子说，那下课你来找我。对不起，下课我比他忙，你我可能还要去准备下一节课，或者是我可能要处理的一个其他的状况很多。那所以他如果忘记来找我，我可能就会也不见得立刻有时间再去找他。但是很多东西是这样啊，孩子那个过去了，他其实这个情境你再跟他讲，对他来讲他也没有太多的那个太多提醒的意义。可是如果你当下让他有感觉，其实孩子尤其是五六年级，我会觉得说当你跟他讲这些东西，他其实慢慢的会去理解说老师说的有道理，就是你刚刚讲我们教了他的一些不管是法令的或者是一些人与人之间的尊重以及彼此应该有的互动的那个界限。这个东西多花几次的时间，孩子是可以学习而且可以掌握。但是大家都很忙，老师忙，孩子也忙。有时候我不晓得你那个小朋友离现在有多久，小朋友他每一节课这一节课上完，他假设以国中不晓得他们课任教室够不够，以国小来讲，他们是还要移动到下一个，例如音乐课，例如美劳课，例如体育课。他们也是移动来移动去的啊，我又不能影响他下一节上课。我想要跟孩子讲什么，其实都会考虑。那我下一节课他的整个后面的节奏怎么去配合？那这个是教学现场的状况，我们只能够尽其所能。好、哦、啊，当然当下难免就是为了要让这个情况受到比较有效的控制，也许老师就会讲话比较大声，说你给我闭嘴，或者是你怎么可以一直讲话？那当这样的语言多了，其实家长会觉得说，哦，你看你都对我的孩子有特别的这个什么严厉啊，歧视啊，甚至霸凌啊，这样的想象就出来了。
1: 嗯，
0: 你像金妈，你懂我意思吗？
1: 我懂。
0: 就是整个现场里面其实大家弄不拍椅，但是弄到最后大家就用只是挑，就觉得好像这件事情老师没有做好。所以他对我的孩子造成什么？可是其实他一定有一个前因后果跟他的脉络。那这个脉络我们要去理解，他在教学现场上有他的一个必要跟他的可能无法去把他消除的。那这就是所谓的教师专业的存在啊。我觉得如果大家都觉得这个东西都不需要老师去做这样的一种深耕，或者是做这样的一个细腻的去处理的话，我觉得那可能整个教学现场要变得更好的会更辛苦了。包括家长这边要期待老师奉献更多也很难。为什么？因为老师的热情也是有限的，
1: 是，而且老师也是人，真的老师也是需要休息，他也有私人的一些自己的家庭啊，也有自己的孩子。
0: 是，我们在教师会这边嘛，也接到很多老师，就是可能被家长投诉啊，或是学校的一些事情导致他的一些压力跟困扰，他会打电话来。那他其实他一来，他讲出很多他内心的一种压力，跟他的委屈，跟他的担心。我们可以知道，老师其实承受了很多的压力。那这样的一个状况，其实久了，老师虽然是一个助人工作者，但是助人工作者有时候也需要被帮助，要不然他的助人能量也会慢慢慢慢一点一滴的消失。
1: 嗯，真的。所以秘书长，您自己观察跟就是您自己一直在现场嘛，然后觉得40年真的非常不容易哦，而且您还一直保持这样。

0: 样的一个初心。那你觉得对于目前的老师而言，他们现在大部分会觉得最大的一个困难或是挑战，除了刚刚我们提到的这一些，那他们碰到这些困难的时候，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个资源可以协助他们，或是有什么管道也可以协助老师来做申诉之类的吗？
1: 其实我刚刚有简单提到，就是教育现场现在的一个加法的这个思维，它会是让学校不管是行政伙伴、老师还是学生，其实几乎都没有喘息沉淀的时间跟空间。我以学生为例好了，学生他这一节课上完，他可能想着下一节课要上什么，当他想到下一节课的时候，他就必须要想，我上一个礼拜我可能这些课程是什么，我有没有带着什么作业啊，老师交代什么没有做，那孩子都这么的忙，那老师呢？所以老师也一样，就是大家都没有一个好好的停下来检视一下自己，可能我在学习啊，在我所有的这些工作的状态里面，有没有需要哪一些部分稍微去做一些整理，或者是检视完以后做一些改善，那这个东西是需要一些时间跟空间。所以这个部分是我觉得刚刚提到的教育现场的加法思维这件事情是最大的一个所谓的结构性的困难吧。那有没有办法立刻改善？可能暂时这个东西没有办法。我只能够说从学校里面大家互相的帮忙里面看可不可以让这个状态可以稍微去减轻。好，那以国小孩子来讲，那老师一进到校园里面，其实就是几乎就是整天要照顾陪伴这些小朋友嘛。如果我有观察到孩子有一些特殊的情绪状况，或者是需要帮忙的一些协助的需求的话，其实也很难在第一时间就立刻提供有效的协助。那国中当然他除了这些之外，他还有课业的压力。国中其实我相信如果我们家有国中生，大家应该都可以感受得到了，孩子其实有时候情绪的来源其实是一个课业压力的一个展现，还有他的青春期的相关的这些起伏，有时候爸爸妈妈有时候都不能够完全的去接住孩子啊，何况是我们在班上有二三十个这样的一个小朋友，一个这样的学生的状态的时候，其实也会变成是老师每天摸了些微代际啊。那高中生的话，他们当然有更多的一种个性，就是他的可能他想要自主啊、独立啊，然后他的一些生命课题以及他的升学适应的发展，那这都是教学现场里面常常老师花很多的时间去处理的。那他的日常工作里面，老师以前我们除了上课之外，其实有更多的时间是，尤其是在当导师的，他必须要去看见孩子他在整个学习上面有没有哪一些部分是要去做提醒或者去做勉励他的。那当这样的一个状态或者是我们看见的问题的时候，我们就要去找时间处理。所以目前我会觉得，如果简单的来讲，就是其实我们想要给孩子更多，想要为孩子做更多，但是时间不太够。那最大的目前大家比较伤脑筋的，但是我刚刚讲的普特融合这件事情啊，这个普特融合这个名词啊，这是一个名词，但是实际上我们看到班上所有的孩子，我们都希望他们都能够，每一个人都能够在我的课室里面也学得好啊，做得好，然后也能够开开心心、快快乐乐。但是如果有一两个比较特殊状况的学生，当他有这些比较特殊的行为出现，尤其是在国高中，如果有一些特殊的孩子，他情绪会比较高涨，突然之间爆发的时候，那以现在很多我们的老师的身材啊，都不见得有这些孩子的高大，你要去处理或者好好的安顿他都不太容易。所以呢，三级辅导管教的这一个整个完整的一个配套就很重要。所以这个就是刚刚建辉讲的，那协助资源，那我们有没有办法去找到学校里面有没有这样的一个及时跟快速而且是有效的三级辅导的协助的资源。那再来就是家长的一个不信任，其实是我们一直想要突破的。那这个不信任到底来自于哪里？我个人是这样子看的，因为我是觉得老师可能一开始也需要花一点力气跟时间去

0: 跟家长建立更多的一些互动，啊，让家长对我们有一些好，啊，比较多的，相信，或者是说哦，老师很用心，他自然就比较愿意放心。但是也不能说老师没有做这一块，就代表老师不够认真，或者是少了什么？因为每一个老师班级经营的策略是不同，他也许不见得跟每一个家长都保持良善，或者是先建立好像比较前面的一个暖身啊，或者是有一个熟悉的感觉。可是当孩子有事情的时候，他们还是会很耐心的去跟家长做沟通跟建议。那至于另外一个因素，就是其实现在学校配合我们的行政相关的公文的业务事情越来越多，越来越多。你跟家教学的，我刚刚讲的那个家法思维，其实也让孩子跟老师都没有更多的时间。那这样的一个情况，其实会让老师跟孩子的情绪比较容易出现。
1: 真的，其实秘书长刚提到这个教育现场的家法思维，让我非常的讶异，因为我的概念就是会觉得说，哎，我们不是就是这么多年一直在讲教改教改，其实教改那时候就是希望说不要给孩子就只是填鸭，以前我们就是因为填鸭是觉得好像都把它全部都时间都填满了，但实际上很多时候其实真的学生也是需要喘息，像就我有一个那个学生就跟我讲说，他刚上国一啦，然后他就说他们哈，对他很困扰，因为他动作比较慢嘛。那他就说他要去上课的时候啊，因为要换，就是刚刚秘书长有提到，我们现在有很多的专科教室，硬体设备很好，可是在不同栋。然后呢，因为下课只有十分钟，那有时候前一节课老师如果没有办法准时下课，他们下一节课就会迟到，然后迟到就会被下一节课的老师处罚。对，所以我觉得其实相对的，对老师来讲，我也觉得我们一直期望要，就是说老师是可以用心认真的，就是回归专业嘛。但是我们是不是可以反而就是说给我们的老师有更多这样的一个空间，或者是有一些这个法令相关的这个支持，这个应该是很重要的。但我们目前在就是目前啊的这个法令上面，其实好像是没有办法让老师达到这样的一个就是我们期许的一个部分，好像是没有办法，对不对？因为老师刚才听到秘书长提到的，其实真的老师的这一个就算老师很想要去做什么事，比如说他想要多了解这个学生，或是说他知道他有情绪，可是马上就接着又是下一节课，他也没有办法再把学生留下来说，哎，那你先留下来跟老师谈一谈也不行，因为他学生也要赶去上下一节课。
0: 对啊，而且现在你不能只留一个孩子啊，你如果要留还留一个陪伴的，要不然就会变成你又对这个孩子单独，尤其是男老师跟女学生，这个又会产生一些不必要的问题的想象。所以我们就会变成说，那我们到底要怎么样的一个适当的时间来协助这些小朋友，或者是尤其是国中生，国中生其实他们也不想让人家知道他的一些状况。那你不跟他适当的时间处理，又没有办法妥善的去跟他做一些比较有意义的沟通，那你只是一句勉励说下次不要这样咯，老师相信你一定是怎样怎样，你那不感觉啦。我是觉得孩子对这种东西还是真的要从跟你本身有建立一些信任情感之后，你能够讲到一些让他觉得幸福的话，那这个孩子可能在整个学习的一个意愿上跟配合度上就会提高。好，那刚刚有提到说，那有什么特别说，我们要给老师什么管教权限或法令的那个放松吗？其实重点不是在这里，重点是太容易动辄得咎了。我留孩子留下来，我可能跟他多讲了几句，就像你刚刚讲的，他下一节去他会被老师罚迟到。那你说老师可以不要啊，可以讲讲没有？问题是我们要先知道说，孩子其实有时候也会找各种理由，所以老师比较有效的管理方式可能就是大家都一致性。那一致性难免就会有点 瓜衣肉丸嘛，对不对？可能

0: 一个孩子就会有委屈，就会有委屈。那当他有委屈的时候，他会去一跟家长稍微抱怨一下，那可能家长就说：“哎，是前一个老师害他的孩子来处罚。哦”然后可能前一个老师就会被苛以说：“哎，你影响到孩子下一节上课的权益，所以呢，你这个部分有所谓的，没有善尽适当的管教的一个权责，因此就会被校事会议做调查，然后就会有成立这个所谓的事实成立的可能性。那与其这样，那我干脆不要留孩子啊，不然怎么办？我讲的是最大的这个困境是在这里，老师都，我真的不一定要用什么策略，或者是你要给我可以处罚孩子的多少的权限，不是这样，而是我做什么都有可能被大家做更多的一种
1: 额外的解读。
0: 对，那你这样的就责，那我干嘛去做？我觉得我根本初心，我的出发点一点想要为难孩子的那个都没有啊，
1: 是
0: 对不对？
1: 对，
0: 那这就是其实目前来讲，我觉得这个就是大家产生了很多很多的纷扰的来源啊。那这个部分也牵涉到说家长的信任，那我们可能也跟孩子不见得说。哦，你刚刚又一开始我们有提到嘛，孩子比较没有像以前那么的愿意去尊重跟信服一个老师的时候，我们跟孩子有什么样的一些互动，孩子的解读就不会是那么的善意，他就会认为说，诶，老师是在找他麻烦，尤其是国高中的孩子。哦，小朋友小小的，国小比较不会，国小只有他不懂事。然后我们跟他讲，他就是不听，只有这种状态。但是国高中他就会有很多的情绪的解读，跟他自己的一个去想象说，诶，老师是不是讨厌我，或者老师是不是觉得这件事情就是故意找我麻烦。那当有了这样的那种比较疑虑的心之后，其实老师好意都会被同学来做更多的一些没有很适合的一种想象，那就会产生你即使很用心的去带领一个孩子，你都要花更大的力气才能够去让孩子理解你对他的善意。
1: 对啊，我觉得这个其实对老师来讲真的是很挑战啦，因为很多时候其实老师他并不会说真的我是为我的学生不好嘛，老师应该想的就是像刚秘书长其实有提到，为什么我们以前会觉得老师也是一个助人工作者，就是他的初心其实都是希望为孩子好。可是我觉得现在最大的一个问题真的就是在刚刚秘书长其实从前面也有提到，就是亲师之间的那个互信的瓦解，就是家长以前我觉得因为我自己真的觉得，比如说学生对于老师的尊重跟他的家长对老师的态度有很大的相关。像以前我印象中，对，我小时候就是我哥哥比较调皮嘛，那他在学校他可能他不知道就是做错什么事，然后呢老师打电话跟家长讲，家长都第一个是会先教训自己的孩子，那可能对，当然小朋友他也会说，那老师都偏心，好不公平或是什么。可是其实后来就因为家长他都会是就是跟老师其实立场，其实我们在讲管教也是这样嘛，爸爸跟妈妈的管教方式如果不一致，孩子其实有时候就会中间有些孩子很聪明嘛，他可能就会有缝隙可钻。那我们现在如果说家长跟老师的这一个信任，家长没有办法去信任老师，当然很多时候在这一个我们又希望老师可以来帮我们管教学生的这个状况下，其实就会面临到很多的一些问题跟出现，就像现在这样。那我也想请教一下秘书长，您自己觉得就是说如果说站在老师端啦，你们会觉得对家长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个期待，或是说我们有怎么样的方法可以再次来促进我们的这一个亲师之间彼此的合作？因为其实我想家长跟老师的目标是一样，就是我们都希望是去好好协助我们的学生，或是好好协助我们的孩子。好，那不止，当然不一定是只有课业，就包含他在学校的一个这一个适应的状况。所以怎么样可以让双方可以来彼此更多的一些合作，而不是就是像现在这样，有时候我们看到也觉得蛮难过，就是老师他

0: 想管，可是他也不敢管。那家长他对老师其实也有期待，可是呢又后来又闹到不开心，那我们也会觉得说哎呀，这样真的很可惜啦，其实可能应该要寻求有没有什么样一个双赢的策略。
1: 其实我觉得我自己这样看了，我都不会把这些东西当成是一个业务了。

0: 遇好的缘分，那这些就是因为有这些我们互动的媒介，不然我也没有理由跟你建立什么缘分的空间嘛。
1: 嗯，
0: 那对家长来讲也是一样，因为我们有共同的这个目标，就是我们关注这个孩子，所以我们用这个孩子来当作我跟你建立缘分，或者是建立我们互动的一些机缘的这样的一种话题，或者是说就是我们的目标嘛。那刚刚我自己这边您在讲的时候，我也有去反思一个问题，就是其实老师如果说今天像您刚刚讲的，您的这个哥哥可能在学校里面状况比较多一些些的时候，那我是老师，我要怎么跟家长讲这样的一个状况？因为我会担心他，我讲完以后他被修理耶，所以我第一个一定跟家长讲说，我跟妈妈讲一个状况，但是你千万不要想说等一下你去处罚他。我都会先跟他这样子讲，然后讲完以后我才说，他平常是可能在某一些部分其实在班上有获得一些什么好的不错的啊，先讲这些，然后讲完说这一近是不是情况家里面有一些压力比较大或者是什么之类的等等，他有一些行为好像妈妈你有没有注意到然后我才跟他讲说可能今天在学校发生了什么事情那用类似这样的方式，就是其实就是等一下我要讲的，这就是我的一个专业，那我要希望家长能够信任老师的专业，那我们用这样的专业让家长也看见老师的努力，所以我希望家长能够看见老师真的有在努力，那也去重视老师的提醒，就是老师为什么会跟爸爸妈妈讲孩子的这个状况，是因为我们发现他这个地方要注意，那如果你把它变成是在挑我自己的宝贝的毛病，或者是又来了，上个礼拜也是，这个礼拜也是，那这样的话，其实那样的善意的提醒，通通会变成是一个苛责，不找麻烦。然后最后，我希望是家长能够配合老师的建议，至少有一个人提供你一些想法，那你也来参考跟讨论，然后试着跟另外一半不管是爸爸或妈妈两个讨论一下有这个状况，那我们怎么样来一起来跟这个孩子做一些互动，因为毕竟孩子不会是老师的啦，孩子还是我们父母的，那我们都只是旁边的一个他的孩子的生命阶段性的角色而已，最重要的还是这个爸爸妈妈，所以家长也要把老师当作是来协助这个孩子的不要说是贵人啊，但是至少是想要来一起帮助这个孩子的人才有可能成为贵人啊，因为你就像你刚刚讲的啊，爸爸妈妈对老师就挂完电话以后就说这个老师又来了，又一直在这边，那请问孩子听在眼里他会信服老师吗？对不对？
1: 就不会对。
0: 所以这个东西其实就是还是要大家愿意去看见老师的价值，老师的工作绝对不是客服，绝对真的不是一个服务性的东西，他一定因为这个本来就是教人，我们都说教书其实都不是在教书啦，是在教人，对不对？那我教人就一定会用心嘛，那这个心其实才是我们人与人之间应该要去那个交心，就是交通的交，那个心是要交流的，那如果没有交这个心，没有这个交流，那其实我跟孩子之间，或者是我跟家长之间，就也不会建立任何的一种情感的基础。那没有这些基础，其实后面就没有用啊。所以我等一下，我接下来讲的话就是互信才能合作，那互补才会看到效果啊。互补就是爸爸跟妈妈，对不起，老师跟家长，这边就是。老师可能做了一些什么，那我们家长怎么做一些什么？有时候是妈妈打电话给我说：“我小朋友在家里有什么状况？”那隔天老师可不可以帮我做什么事？我觉得这样就很有意义啊，对不对？
1: 嗯，
0: 因为我已经先知道孩子的情绪受到伤害，或者是他心情有一些沮丧，那隔天我找一个适当的时机，我去给他鼓励一下，我就看他的眼神发亮。那这样其实孩子的整个。可能在一些生命当中难免遇到的小挫折，他就可以受到鼓励或者是受到扶贫，那他这样才会有机会再继续有更多的那个成长的能量一起往前走啊。这个大概是我目前觉得心思合作或者是我们对家长的也不能说期待啦，就是

0: 其实大家就是互相嘛，希望能够让信任老师的专业，看见老师的努力，重视老师的提醒，那也配合老师的建议，那这样互信才能合作，那互补才会有看到效果。
1: 哇，谢谢秘书长，真的很棒的一个分享哈！我觉得其实真的家长毕竟是我们自己的孩子嘛，所以自己的孩子你还是得要自己负好这个照顾的责任。但是呢，老师对于我们的孩子而言，他的确是孩子人生当中的非常重要的这个重要他人，因为老师跟孩子的相处时间，好，可能真的有的相处时间比他爸妈跟他相处的时间还要长。对，所以我
0: 至少讲话的时间有可能跟他讲话的时间比他长，因为回去孩子没弄多久就要睡觉了。
1: 真的，所以有时候真的哦，像以前我们家那个小朋友啊，小的时候哦，家长讲话不会听，可是老师讲话哦都是奉为圣旨，他甚至更喜欢老师。对，所以我觉得其实家长。老师是我们的一个很好的，我觉得我们就是彼此可以成为神队友，并不是说啊，我们把老师一定好像当成说他就是怎么样对我们的孩子有什么比较这个有一些批评或是什么，不是，可能像刚秘书长提醒的，就是有时候老师跟我们讲一些孩子的状况，也许其实他只是在提醒我们，因为毕竟老师跟孩子相处的时间是蛮长，尤其是有时候学生他在团体里，就是他在学校跟在家里表现真的是不一样，所以有时候老师反而可以看到我们没有看到孩子的另一面。那我觉得如果我们也可以就是听老师的建议，毕竟真的以前我们都说那个什么三师什么什么，老师也是其中一个，这个是有专业度的，不然你看我们师培什么老师不需要说念这么多这个专业的一个培训嘛，大家如果都可以随便去当就可以了哈。当然不是，是经过很长时间一个专业的培训，所以有时候我们其实真的是可以更多来倾听一下老师的一些专业，甚至刚才秘书长提到，我觉得有一个很重要，就是彼此的信任，尤其是要信任老师的专业，因为这老师是接受过这样子一系列的一个培训。当然有时候我们在媒体上啦，的确我也的确有碰过真的是不是任教师，但是这个比例不多，只是就是说我们大部分老师真的是还是非常有爱心有热忱的老师，所以我们如何可以有好的一个亲师合作，然后我觉得最重要真的是一开始家长跟老师的这一个信任关系。对，我们要对，如果可以再次来恢复我们对老师这一个有，特别是尊重老师的专业。好，然后像刚秘书长提到，我们可以相信老师给我们的一些建议，多参考嘛，你试试看。好，对，那如果你真的觉得那个老师的建议你觉得好像你是没有用，也许也可以再跟老师讨论啊。好，当然我想其实我们应该要营造的是一个善的循环，而不是好像家长跟老师对立，其实有时候孩子就会跟我讲他卡在中间也很辛苦。
0: 对啊，因为其实有时候家长他如果比较有一些那个时候，孩子他如果能够感受到说，其实老师也是用心，反过来孩子也可以当做中间的润滑剂。有时候孩子也很为难啊。如果说今天真的家长一定要说对老师说啊，他做了一些什么事情，其实我们也遇到过，可能孩子反过来是希望就是他夹在中间是有一点为难。不过这都是比较不需要我们去看重，就像您刚刚讲的，就是少数总是还是会有一些比较没有跟上脚步的老师，那我觉得学校的行政就是他有权责去督促跟要求孩导师精进啊。所以其实目前我们全教会也是很积极的在呼吁，就是我们要重建校园的信任，然后把专业自主权还给校园，就是家长也不要这么不相信学校，动辄直接投诉啊 ,1999 到什么市府教育部去，你直接跟学校对话，其实学校就会本权责去提醒跟做适当的沟通跟管理。我觉得这个才是我们让亲师生都能够安顿安于就是他现在的工作状态跟他的情绪内在。

0: 最重要的一个策略，就是重建校园信任，还给学校专业自主管理权。我觉得这才会让校园比较稳定跟和谐。
1: 真的非常重要。今天也很谢谢松宏秘书长来到节目当中来跟我们分享很多这一些非常重要的，尤其特别是在这个第一线的这个校园的部分哦。然后很多时候家长其实真的是不太了解到底现在的状况是怎么样，但是呢有时候我们从这一个媒体上看到的，或者是从孩子这一边听到，有时候我们的确是需要可以来消化一下，来思考一下。重点是呢，我们真的是就像刚秘书长提到，我们真的盼望家长跟老师是可以一起联手成为彼此的神队友，我相信对我们的孩子才会是最大的一个帮助。因为时间的关系，那我们也先谢谢秘书长今天接受我们的采访，希望下次有机会再继续可以再跟秘书长来聊天。
0: 谢谢陈瑞，谢谢观众，谢谢大家。
1: 好，谢谢，也祝福听众朋友们有美好愉快的一周。前线我们下周同一时间空中再会咯，拜拜。
0: 拜拜，谢谢。
1: 谢谢。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梁慧制作主持的《爱的生活家》。
1: 当爱与生活相遇，充满幸福的感觉；当爱与生活同行，带来美好的盼望。欢迎您和梁慧一起来走访《爱的生活家》。

0: 在今天节目开始呢，梁慧要祝福我们所有听众朋友，祝福你有美好的心情，祝福您身体健康，祝福您平安幸福。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我们要来聊一聊亲子教养相关的话题。为您邀请到的是我们的亲子专家庄建娟老师，她是一个四宝妈，她有四个小孩哈，从国小、国中到高中哦。的年龄分布，她当妈妈的经验丰富啊，她也从过去她所谓的失败的过程当中呢成长起来啊，她现在是一位带领这个妈妈成长团体的一位团体的老师啊，那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要来谈什么呢？我们等一下再来问她哈，我们现在赶快来欢迎一下我们的庄建娟老师，Hello，娟娟你好，
1: 你好，我是建娟，大家好。
0: 好，我们呢最近聊了很多啊，就是说，孩子呢，相关的一些话题，成长的话题了哈。那今天我们要来谈的这个主题哦，是建军老师特别提出来的哈。他要谈的主题是你谈的说你要带小孩做志工，你觉得带小孩做志工这个事情很重要，你想跟其他这个家长来分享哦，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带小孩做志工的这个想法呢？
1: 好，首先呢，我要先讲一下，就是我过去小朋友，因为我最大的小孩是17岁，那他从3岁进他的国小妇幼开始，我就在他们的小学当志工妈妈。那未来我应该会是我们小学的志工团的团长。对，那好，那我就在问自己，如果我要当志工团团长，我最想做的是什么事？我觉得除了鼓励家长投入学校的服务之外，我觉得我还有另外一个目标是，不但是我自己要投入，我也要带着我的孩子来关心。投入做志工这件事，对，这是我一直我因首先我先讲一下哈，我19岁开始就误打误撞进了大学的服务性社团，所以我一直都有所谓的志工服务的这件事情。大学的时候是服务性社团，我去帮一些单亲的孩子做免费的客服，然后毕业之后，虽然在教会我们叫服侍啦。但是其实以非基督徒的眼光来讲，他们看我就是说，哦，你暑假都在教会当志工，因为我就是所谓的服侍，我就带儿族老师啊，然后我会带儿童的夏令营啊，然后带着我的孩子去各教会，去其他的教会探访啊，或是讲故事给那些孩子听。那对，我们在教会叫服侍，可是以世界的标准或是以
0: 当
1: 那
0: 志工，
1: 就所谓的做志工。好，我们不管，我们如果用这些事情来讲的话，那我觉得你要是问我说为什么我这么想要来做这一件事，我觉得这样讲，我后来就在想一件事情。第一个就是我们常常跟孩子说，应该这样讲，我们要有一个能力，我们要培养孩子一个能力，叫做看到别人的需要。怎么说呢？假设你今天出去上班，你能够发现看到公司的需要，你看到老板的需要。你是不是就有升官发财，不，升官升职的机会？看到老板的需要嘛，看到公司的需要嘛，你是不是就提供了自己的价值，解决能力，那解决了公司的问题？那如果你今天是发现市场上的需要，就像第一个发现哦，用摩托车送外食这个需要，你发现了一个市场上的需要，你创新了一个新的产品。或是新的服务，你就会赚钱嘛。那这些其实发现别人的需要，在别人的需要上，你提供自己的能力或是价值。如果你有收钱，那就是你的工作、你的职业、你的创业嘛。如果你没有收钱，那就是志
0: 志
1: 工了嘛。
0: 工。
1: 所以它的本质是一样的。所以我们常常就说，好，那请问。我们要不要来培养孩子这个看到别人需要的能力
0: 然后提供自己，
1: 的价值？对，这其实本质是一样的。那很多妈妈就会，我觉得我想要推广就这件事。那因为现在孩子生的少，孩子要看到别人的需要这件事是需要练习的。
0: 要练啊，
1: 对啊，
0: 因为他都独生子女
1: 有些孩子他都连肚子饿，他连自己的需要，我肚子都没有饿，食物就已经在我面前了。他怎么去看到别人肚子饿呢？对，所以还是回到做志工，我们在教会叫服侍啦。那其实在外面你也可以用，反正本质是一样的。我们看到别人的需要，我们发。

0: 发现别人的需要，
1: 对，
0: 观察到别人的需要，
1: 提供自己的价值，
0: 提供自己我们的服务，提供我们自己的价值，
1: 提供自己的能力，
0: 能力好。那还是回到，可是这间中间有很多美美嘎嘎，很多细节的，
1: 嗯，
0: 你要给的让人家舒服，
1: 嗯，
0: 你要给的让人家觉得不是被施舍，
1: 嗯，
0: 这些其实都是能力嘛，
1: 对，
0: 那就是从小。从最小的校园服务开始，从最小的教会服务开始，我们带着孩子去做，去学，去练习，对，我觉得这一直是我一直很想推广的一件事。然后还有就是，其实大家都知道，自我价值的建立，去服务别人，在别人的身上看到自己的价值，其实给予的力量其实是大于一只抓东西贴在自己身上，因为这就是回到你不会因为你的英文很强，因为你英文再好，数学再好，一定有人比你更好，所以你一直不断的精进你的英文、数学、国语，然后考哈佛、考什么，其实不会让你的自我价值变好，但是人会从你能够付出这样子的能力，然后看到别人给你的回馈，你先给予出去之后，你会收获到更多的满足、成就感、喜乐跟自我价值，这就是为什么我很鼓励大人跟小孩都去投入所谓的公益活动或是志工服务。那当然，如果我们是基督徒在教会，那最简单的就是全家一起服侍，大小的服侍，就像我的女儿现在就是在教会爱宴完，她要洗碗，对，就是这样。然后她要带敬拜，然后她暑假也要去带夏令营，对，那就是全家一起服侍，对。那这是在我们在教会。那如果好，如果你不是基督徒，你没有办法在教会的话，那一样带着你的孩子去关心一个议题也可以，做环保也可以，或者是你如果有余力的话，去探访也可以，或者是去资助儿童什么都可以，或者是最简单的，学校里面需要的导护妈妈，你如果有余力，早起一天去站个岗，或者是学校里面有很多的志工服务，如果讲愿意的话，去整理一下图书馆，或者是任何讲去讲个当说故事妈妈，让孩子看到家长，除了为就是为自己以外，有为别人去付出个什么，对，我觉得那是一个家里面的文化，
1: 有的时候社区也会有活动，
0: 对，社区有活动，对，
1: 社区里面其实很多活动是需要志工的，
0: 对对对，
1: 很多志工都是一些退了休的老年人，他们比较没事干哈，时间比较多，就发现哦，好多长辈在那边当志工哦，但是其实妈妈带着孩子来当志工要特别的练习，因为很忙，你知道吗？
0: 这就是我觉得我很幸运，可能我十九岁进了一个服务性社团，那时候大学嘛，很简单，我就是进服务性社团，然后去帮一些单亲的孩子还有需要帮忙的孩子做客服
1: 课业辅导，
0: 就教他们写功课，因为我是大学生，他是小学生，然后我不收钱，然后 我可能刚好有这样的一个生命经验，然后真的就让那个我在跟孩子的互动当中，我真的得到孩子说谢谢大姐姐，或是我们彼此就是良善的一个成功经验，所以其实我那时候就有一个概念，就是我深信一件事，我今天如果要做公益活动，我不用等老了等退休了，你想做，你其实一个月花两个小时的时间，去哪一个机构做一个服务，或是去亲子馆当一个擦玩具的阿姨，去图书馆当扫地的，你只要愿意做，我觉得只是时间多跟少的问题，对，对。然后还有就是我这边真的身为家长，我很鼓励你带着孩子去做，而不是哦我有钱捐钱出去，捐钱是可以，那也没有说不好，但是如果可以的话，带着我现在讲的是带着你的孩子一起去。然后现在我知道的是我们台北应该是各国中吧，高中都有所谓的服务时数嘛，对，那哎，很可惜，我其实有隐约有听到一些学校就是老实说就有点随便孩子，就是你有做或没做，或是捐，就是说不是真的让孩子去做那个服务工作，你只要找个名医啊干嘛就可以开一开，然后哦有一个证明出来，就算了， 这个服务时数就让它过了。
1: 嗯，
0: 可是我觉得这是非常可惜。我觉得

0: 应该说，政府有这样子的设计，希望国中生、高中生真实的去做服务经验。我觉得家长就要鼓励你的孩子，真的去找一个机构，或是真的去做一个服务工作。
1: 嗯，
0: 因为我会觉得一个学期就算真的只有6个小时，
1: 嗯，
0: 那个6个小时他真实的去服务别人的那个真实的经验，会是一个很好的经验。所以如果你家里有国中生、高中生，你可以问一下说，哎，那你们的服务时数到底是怎么产生的？
1: 嗯，
0: 那有些学校是哦，就是学老师就随便找几个理由发发课本啊，或者是什么排排座椅打扫啊，就算过了。
1: 有些学校会这样哎、欸，
0: 真的、啊，
1: 就他们因为学生的这个服务时数凑不满，
0: 对啊，
1: 他们就说，那你们来学校打扫，
0: 对啊，
1: 反正寒暑假的时候去学校打扫、
0: 啊，
1: 然后呢给他服务时数，其实也是服务啦，
0: 也是，可是我觉得会很可惜，如果你好好的用那六个小时，因为其实现在台北一些可能上网查一下啊，比如说流浪狗。协会啊，他也需要志工去帮狗狗照顾狗狗啊、
1: 嗯、
0: 或者是对发票啊，还有图书馆整理书啊，亲子馆擦玩具啊，其实你认真找一下，想一下，安排一下，我觉得一年一个学期6个小时，一年12个小时，真的不难。
1: 其实那个有这种志工网啊，
0: 对啊，
1: 有个网站啊，
0: 对啊，
1: 里面就是各个社福机构，
0: 对啊，
1: 他们需要各种样的志工，
0: 啊、
1: 一大堆，
0: 啊、
1: 他很多工作可以做的。
0: 对、啊，那我觉得还是回到，如果家长愿意，就是带着孩子去做，去关心别人、
1: 嗯嗯，
0: 让孩子知道这世界不是只要我好就好，
1: 嗯、
0: 而是如果我身边的人可以一起变好，或者是就是一样看到别人的需要。我贡献我的能力、
1: 嗯，
0: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善的循环。
1: 嗯，
0: 对，
1: 嗯，
0: 对。
1: 好，聊到这地方，我们先来休息一下。今天邀请到的是庄建娟老师啊，他今天跟我们分享的是怎么样带着孩子做志工。

0: 找了庄建娟老师哦，她来聊一聊亲子教养的话题。今天我们要来谈谈怎么样带小孩子做志工啊。建娟，我们刚才聊哈，就是做志工的这个好处的部分呢，我们想继续再谈。就是说，因为你刚才谈到，就是说，我觉得这很有道理。你说看到别人的需要，
1: 对。
0: 提供自己的价值，
1: 对，
0: 你就说要让孩子从小养成这个习惯，
1: 对，
0: 因为将来工作的时候也是一样，
1: 对，
0: 你上班的时候在工作上看到工作上的需要，
1: 对，
0: 提供自己的价值，
1: 嗯，
0: 市场上的需要，
1: 嗯，
0: 提供自己的价值，提供自己的能力，
1: 对，
0: 所以从小就有这个概念，说你要看到别人的需要，
1: 对，
0: 提供自己的能力，
1: 嗯，
0: 那这个不管是有价或无价的，有价就是上薪资嘛，
1: 对，
0: 没有价值，没有费用就是志工嘛，
1: 对，
0: 所以这培养我们的能力啦，
1: 对，
0: 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概念哈，所以带小孩子做志工，但它还有其他的好处嘛。
1: 对，那当然就像刚刚讲的，就是在别人的需要上贡献自己的能力。
0: 嗯，
1: 有钱拿的就是职业，就是创业，就是工作嘛。
0: 嗯，
1: 没钱拿的我们可以就叫做公益服务吧。OK， 那如果那这个就是我们从小带着孩子去，应该说从小做志工的本质是从小就去看到别人的需要。
0: 嗯，
1: 那如果是用这样的前提，像我在带孩子做志工的方法，我一定不是，我不会是单打独斗。
0: 嗯，
1: 因为我们有教会，所以我们就是在教会的服事，那就是有好几个家庭。然后还有一个，如果我是在学校，比如说我是志工团的话，那一定有时候学校有什么活动，我们也是好几个爱心妈妈，
0: 嗯，
1: 然后好几个爱心妈妈带着各自的孩子，我们大家一起来办成这个活动。
0: 嗯，
1: 我觉得这也是在练习团体，我觉得在团体里面，因为
0: 社会参与啊，
1: 对，那因为你如果从来没有，像我是因为以前有服务性社团干嘛，如果你是一个志工小白，你从来没有接触过任何的社会服务，
0: 嗯，
1: 然后今天你听到我说，哎，好像很有道理耶，那我也想要开始，那最简单的方法就是选择一个服务的社团嘛，
0: 嗯，
1: 团体嘛，对，然后上网查或干嘛去报名，那团只要有团体有人的地方，
0: 嗯，
1: 其实你就是又回到那个核心，你可以看到别人的需要，
0: 嗯，
1: 你的队友也是你要服务的对象之一啊，
0: 嗯，
1: 你要跟别人合作，你也要看到别人他到底需要我们帮什么忙啊，对，所以我觉得还是回归到我为什么很想要推广志工服务，或是很鼓励我们的大人带着孩子去参与服务这个工作，就是还是一样带着孩子去服务别人，去给予，对，然后还有一个就是真的其实说实话啦，我们在教会也好或是在外面的公益团体，会来参加这些公益团体的人也好，我觉得在整个的气质上，或我觉得会帮助别人真的是一件会带来喜乐的事情，
0: 他们可能愿意去做志工的人，他可能第一个应该是相较于这个我们所了解的哈，应该是比较善良的，
1: 善良开朗，
0: 比较开朗，
1: 对，我觉得
0: 比较愿意帮助别人，
1: 对，我觉得
0: 啊，人比较好的人，
1: 或是比较喜欢与人连结的，
0: 比较喜欢跟人互动
1: 的，对。那如果我们的孩子能在这样子的身边这样的大人跟氛围里面长大，他让他习以为常的话，我觉得那就是也会增加他人际互动的那一块，所以我觉得这就是很多时候的互相的那个帮忙，
0: 嗯，
1: 对对，那
0: 孩子也可以学会与别人相处，
1: 真的，对，真的好处，
0: 因为在家自己的小家庭里面又没有兄弟姐妹的话，其实是要刻意去创造这些环境，
1: 对
0: 不
1: 对？
0: 让孩子有办法跟其他不同的人互动啊。
1: 对，然后像我自己来讲的话，最常做的志工服务工作就是最简单，服务我的小学，我孩子的学校，
0: 嗯，
1: 其实我觉得我很鼓励家长们，就是一样，如果学校有志工团、有家长会或干嘛，有需要帮忙的时候，排一下时间，
0: 嗯，
1: 就是站出来跟老师也好或学校也好说，哎，我愿意，可以，对，就是从生活中的小细节开始。
0: 那你参加家长团在学校做什么事啊？
1: 我在学校做很多事，欸，我是志工团团长。欸，其实小学里面的志工真的很多，比如说我们有帮孩子辅导功课的志工，然后我们也有陪孩子讲故事阅读的志工，整理图书馆的志工，然后交通组帮门口导护志工，对，然后我们还有就是帮孩子要上一些 EQ 课程的，受训完之后要上 EQ 课的志工，其实我们学校很多志工，然后这些志工我都有做过， 对，那当然因为我没有我没有

0: 我是全职妈妈，所以我白天上学的时间是可以安排的，所以我可以做这么多。可是我觉得如果是上班的妈妈的话，其实学校可能一个学期校外教学需要陪伴安全的妈妈或干嘛，如果愿意的话，爸爸也是也可以，我觉得也不要都是妈妈，就是家长有愿意的，我们把时间排出来，然后也算是参与学校的活动，也算是带着孩子告诉孩子是说我愿意为学校服务，我愿意为你的同学服务。对，我觉得这些都是可以去做的。然后我觉得应该说让家里面养成一个文化是我愿意给予帮助别人。
1: 嗯，
0: 对，就是我不是只求我自己好，
1: 嗯，
0: 我不是只求我家里小孩好，
1: 嗯，
0: 我关心世界，我关心我们家房子以外的事，
1: 嗯，
0: 也是算是让孩子看到的视野会更多。
1: 嗯，
0: 那我觉得我很感谢我们是基督徒嘛，所以我们是在教会里面长大的，所以我们基本上从我小朋友很小开始，应该从出生开始，我在儿族当老师或什么下暑假的时候，我就会办教会的夏令营，
1: 嗯，
0: 然后我们也会去其他的教会服务，我就是带着我的孩子去苗栗的教会或三芝的教会，去我在那里讲故事给当地的教会的孩子听，
1: 嗯，
0: 然后我的孩子就在旁边跟着看跟着学，
1: 嗯，
0: 那这就是一个家庭的文化跟氛围，
1: 嗯，
0: 我们的家庭只不我爱我的孩子，
1: 嗯，
0: 但是我不只是希望只有我的孩子好，
1: 嗯，
0: 我在我的能力上我可以的，我就去帮助其他的孩子，然后其实也会让我的孩子看到不一样台北以外的教会，
1: 嗯，
0: 然后因为我们曾经服务的苗栗那里的教会是真的那里的家庭比较失功能，
1: 嗯，
0: 那我孩子在这个互动当中就有发现，哦，那里的小孩怎么才2岁就在整天都在教会旁边都没有大人，
1: 嗯，
0: 因为他就是家里可能没有人照顾或干嘛，
1: 嗯，
0: 假日的时候爸妈都要上班，他们就把小孩2岁小孩丢来教会，
1: 嗯，
0: 然后教会跟带着他吃带着他玩，
1: 嗯，
0: 对，那我的孩子也看到说，哦，原来这世界上有不一样的人，
1: 嗯，
0: 不一样的孩子，不一样的生活方式，
1: 嗯，
0: 那我觉得这些都可以从志工服务参加服务性社团，
1: 嗯，
0: 那或者是以基督徒来讲就是带着孩子去服务不同的人，
1: 嗯，是，特别是如果说有机会去服务到一些 比我们更加弱势
0: 的，对，
1: 一些单位，这孩子就会知道自己有多幸福，
0: 对，
1: 因为他了解说原来不是理所当然的，
0: 对
1: 生活过得这么的富足，
0: 对，
1: 不是理所当然的，
0: 真的，
1: 因为 有些孩子他们是很辛苦的，
0: 或者是就像我讲的，真的，我觉得有时候台北人或者是我们的小孩生的时候，他们被照顾的太周到了。
1: 对，
0: 我都没有觉得到冷或饿的时候，食物就已经在我面前了。
1: 对，
0: 那你觉得这样慢慢被长大带的孩子，他怎么可能到了社会上或者是到了职场上，他会哦，我要去看一下别人需要什么？他没有这个意识的。
1: 嗯，
0: 对，这个是需要刻意去培养的。
1: 嗯，
0: 对，然后还有就像学校，就是从最简单的学校服务了，然后还有就是。我会养成一个习惯，就是，应该就是说，我觉得这是一个家庭的文化的氛围，
1: 嗯，
0: 就是，请问一下，你身边有没有需要帮忙的人啊？
1: 嗯，
0: 就是说，帮忙别人这件事，看到团体里面有什么需要帮忙的，我们可以贡献自己，这是一个生活的一个习惯，
1: 嗯，
0: 然后或是一个在他们 DNA 里面。我觉得应该是习惯了，因为妈妈就是一直不停的这样做，
1: 嗯，
0: 所以他们也会很自然的在班上，因为我觉得我的孩子有被老师赞许的是，欸，他们都会主动帮忙别人，
1: 嗯，
0: 那当然四个手足团体要彼此帮忙，家庭这是一个，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我觉得就是看到我们在做，然后孩子慢慢去习惯这件事，
1: 他生活当中，
0: 对，
1: 他平常就在做这些事，
0: 对，就是他的生活日常之一，
1: 对来讲很自然，
0: 很自然，嗯。那这个就是要以年为计的累积哦，
1: 嗯，
0: 就不是说哦，我今天听完这个广播，对，好，所以这个暑假我要去做志工，做一次、两次、三次，好，结束，我的孩子 no， 那是一个，我觉得我想要提出来的是，现在父母很忙，可是我们都觉得，工作很累或干嘛之类，可是这件事情很重要，你愿不愿意花一点力气，
1: 嗯，
0: 一点刻意的安排，把这件事情做志工服务这件事情，带着孩子去关心房子我们家以外的事情的这件事情纳入你的教养原则或清单或必达事。

0: 事情之一。
1: 嗯，
0: 那如果有的话，我会觉得以年来计，等你孩子长大，这个出来的成果很美好。
1: 嗯，
0: 因为今年暑假我17岁的大女儿，她就是跟着教会去云林办了4天3夜的夏令营，然后主要办理的成员只有3个是大人，另外几个3、4个都是高中生。
1: 嗯，
0: 那辅导给我的回馈是，哇，我女儿已经可以，类似已经可以到70%-80%以上的工作，她都可以 cover 起来。
1: 嗯，
0: 从教练的规划、场控，然后是场地的安排。那为什么她可以有这个能力？很简单，因为她从大班开始就跟着我去办夏令营，
1: 嗯，
0: 然后他也会愿意为了这件事情牺牲他的玩乐时间，他没有选择在家滑手机、看追剧、休假、睡觉，他是选择跟着教会去服务，
1: 嗯，
0: 然后他去了之后有一些反思来跟我说，我觉得他都有收获，
1: 嗯，
0: 那这真的是今年17岁我才看到，那我几岁带他做，可能6岁、7岁、10年，
1: 嗯，
0: 可是我觉得
1: 耳濡目染，
0: 对，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我今天讲提出来吧，做志工这件事拿出来讲，还是回到它是重要的事，但是不紧急。可是如果你真的整个家在教会里面，我们在教会讲的是全家服事，
1: 嗯，
0: 如果你愿意做到全家服事，大大小小都服事，那时间拉长久了，你的孩子一定会有他的收获。
1: 嗯，
0: 那如果你不是基督徒，就是志工，你如果愿意参加一个服兴社团，或是在时间下带着孩子去做，对，
1: 嗯，
0: 大概是这样，
1: 嗯，
0: 对。
1: 其实这种要寻找这种志工的机会很蛮容易的，
0: 很容易啊，
1: 在网络上哈，
0: 对啊，
1: 有个志工网，好，就说像我们卫福部下面有个志工网，它就是很多的不同的机构，他们需要什么样的志工，他们也都会 po 上去。那家长可以带着孩子，因为毕竟有的时候你不认识的机构，让孩子一个人去也是不放心嘛。
0: 嗯嗯嗯嗯嗯，
1: 所以家长陪着孩子一起可能会比较放心，
0: 对，
1: 对不对？这样是比较好的。
0: 对，嗯，而且还有一个，其实我觉得如果你家里有长辈啊，像我，因为我是小学的志工团团长，所以找志工这件事也是我接下来一个任务，
1: 嗯，
0: 就是找寻来学校帮忙的志工。如果你家里有长辈，欸，我真的很鼓励你们，就是如果家里有长辈的话，可以来学校，或是让家里的长辈出去当志工。
1: 嗯，
0: 我觉得我其实常常看到医院那个询问台背心的都
1: 是
0: 一些长辈。其实我觉得，我其实有时候在想说，这个长辈他出来交朋友聊天，他一定不无聊，
1: 嗯，
0: 因为其实很多长辈关在家里真的很，他的生活很窄，对，嗯，那如果养成一个习惯，就是时间到来教会当志工或到哪里做事，我觉得这个长辈一定会很喜乐，
1: 嗯，
0: 还是对。然后就像我觉得还是回到给予这件事情，你用你的能力去帮助别人，给予别人这件事情一定会带来成就感跟自我价值的部分，
1: 嗯，
0: 对，那这是一个良善的循环啊，对啊。那刚刚主持人有说，有没有什么生活中可以一起帮忙的？像我们家8月底就是要我就要带着小孩一起去学校帮忙整理课本，
1: 嗯，
0: 对，这就是这。然后你们也可以一起看看，愿不愿意帮忙整理住家附近的环境啊，
1: 嗯，
0: 或者是我觉得就像讲的，你如果有心要做，其实台北市有很多的资源，
1: 找里长就可以了。
0: 哦，对，找里长，对对对对对，也是。
1: 因为各个行政区下面都有很多里嘛。
0: 对对对。
1: 什么里？什么里？里是算是我们这种社区最小的单位嘛。
0: 对对对。
1: 里长那边事情多得很。
0: 哦，对，我们我们的社区有巡守队耶。
1: 对啊，
0: 巡守
1: 队，啊，
0: 就是啊，
1: 像我先生就是巡守队的，
0: 哦，对，没错，
1: 就是每个礼拜呢，他就固定时间，
0: 嗯，去
1: 巡逻社区，
0: 对对对，
1: 然后还要打卡，
0: 对对，
1: 巡到一个地方还要刷卡，
0: 对，
1: 还有他都有那个 QR code 要刷，
0: 对，没错，
1: 然后就是这是巡逻啊，
0: 对，
1: 还有他们有时候办活动什么都会需要一些。就是
0: 哦，对，维持
1: 秩序，维持
0: 秩序
1: 的招待
0: 啊，对，没错，我们小学也是啊，办体表会啊，什么也是需要维持秩序的，啊，
1: 对，然后就是招待，啊，
0: 对啊，
1: 发资料，
0: 对，搬东西的啊，
1: 然后是在活动之前装袋，因为
0: 对对，
1: 活动要什么预备这些有的没的，就筹备工作。
0: 其实我觉得，你如果把服务别人去做公益服务这件事放在心上， 的话，其实纳入你生活的话，慢慢累积，慢慢累积，孩子一定会从你身。

0: 身上看到一些东西，然后也会学会一些东西。嗯、对，然后我觉得还是回到，我真的很鼓励大家是不要只看自己家里面的事，看到别人的需要，然后去给予帮助别人啊，这是很，我觉得这是一个很美好的事情。如果这个东西能成为家庭里面的文化，那如果在教会的话，就是还是回到全家服侍，一起服务教会，一起全家服侍教会，那我觉得那就真的是很美好的事了。
1: 嗯，对。嗯，现在其实，在我们在可能有些朋友会在想说，这个志工的一些工作啊，什么其实很多哎、欸，像你知道吗？像什么长者送餐呐、
0: 啊？哦，对啊。
1: 然后那个弱势儿少的课后辅导啊，好、哦，嗯，然后或者是有些地方哈、哦，就是说他们还有那种所谓的比较专业的志工，比方说要帮忙干嘛？对发票的，你有听过？
0: 哦，有有有，对。
1: 很多单位因为有些机构他们都是捐发票给一些社福机构嘛，
0: 对，
1: 社福机构就会领到很多人捐款来的发票，非常多，然后就要对发票，这也是一种志工啊，
0: 这也是。然后如果小孩子能做的啦，我刚刚有想到，就是我们学校里面常常就是那个布置什么图书馆啊，圣诞节布置啊，然后教室布置啊，你其实如果你是会画画的家长，你也可以跟老师谈谈看，说愿不愿意。就是学校有一些教室布置啊，或是场地布置啊，你就带着孩子去做。
1: 嗯，
0: 对，就是我觉得是你要愿意开始，然后愿意去找，然后把这件事情放入你的教养清单之一。
1: 嗯，
0: 因为我觉得很多家长没有这个观念，也没有这个习惯，然后常常是书都还没读完了，
1: 哪有时间？
0: 对，做这干嘛？那我做这个还不如拿来。好还要更好啊，你先考到几分了你再来做这个啦。
1: 嗯，
0: 对，那甚至是我如果大一点的孩子，像高中或是大学的孩子，如果他说他想要去做服务性社团，或是他想要做什么事情，家长可能就会说哎、你参加这个干嘛啦，你书都没有读好，你书是有读好吗？那我今天特别拿出来讲，是因为我就真的很想来用另外一个角度，就是如果这件事情这个能力看到别人的需要，这个能力在未来的职场或工作是重要的，那大家也觉得是重要的，那回到一个吧，那你要怎么培养，你要怎么训练，那可不可以从孩子的服务工作开始，社团时间开始，对，不要给孩子一个观念是啊，你书都没有读完你做这些干嘛。对，像我老二儿子他的国中就有参加，他其实从国中就有参加服务性社团，那因为也是教会的关系啦，他就有参加学校里面的团契，然后学校里面的团契就是要做海报，然后画海报啊，或者是设计一些闯关的游戏，然后他们去教会跟长辈玩游戏，然后他们也有曾经就是拿着海报去圆山的捷运站，去跟人家长辈那里的路上的长辈哦，不认识的长辈说，爷爷奶奶你好，我们来跟你来宣导一个反失智或是反诈骗，就是类似像这样子的推广活动。那他已经国中了，很多家长都会问我一句话说啊，为什么你会愿意让他不去补习班去这个？或是为什么没有更多的家长问我一句话是，你儿子为什么会愿意去参加这种活动？当然妈妈的 push 力量也有，但是他不会排斥到我死都不去的原因，是因为还是回到他从小在教会或是在我的影响之下去做一件服务性的事情，然后这件事情是无关于产出的，无关于成绩的，他可以接受。对，那当然再加上整个服务性社团是好玩的种种，对，所以我觉得还是回到我今天很想推广的是，家长们，如果你的孩子是大一点孩子，有就是可以带出去做事的孩子，你愿不愿意花一点时间把志工服务、教会服务，就所谓的教会服事放入你们家必做的清单之一。
1: 其实不同年龄的孩子有不同的这种当志工的方式。
0: 当然当然。
1: 比方说随便像我查一个哈，我去那个卫福部，卫福部哦的这个志愿服务资讯网里面，我这样随便查。你看哦，比方说我就看到了什么台北市万华亲子馆。

0: 哦，对，
1: 亲子馆他就需要那玩具啊、
0: 整
1: 理啊、
0: 理玩具
1: 什么的，看他那个门口看管的、啊。
0: 对，没错，
1: 像这种就可以带小孩去啊。
0: 是啊，
1: 那比方说，我随便看到一个论坛，影响力论坛，
0: 嗯。
1: 那像这个论坛的话呢，他们就要招募志工，
0: 嗯，
1: 为什么呢？因为这种办活动，他论坛演讲，他可能就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国际会议厅，他需要有人像这样子的参与。有时候孩子如果大一点，
0: 对，
1: 好，他也高中了，大学了，他到了这个年纪，他去参与论坛，他也可以听啊，
0: 是啊，而且他也可以看到人家活动怎么办，
1: 他看到活动怎么办，
0: 对啊，
1: 他也可以听到那些论坛的内容，他也会成长的嘛，
0: 对啊，是啊。
1: 那比方说，又看到医院招募志工。好，比方说我现在看到台大医院招募志工，各个医院都在招募志工
0: 啊。
1: 比方说我又看到了艺术教育馆，
0: 对呀、啊，
1: 艺术的教育馆招募志工、
0: 啊、
1: 多得很呢、
0: 啊。对啊，
1: 连地震事务所都有志工，柜台志工，好，唐氏基金会啊，然后什么自闭症基金会啊，什么连地方法院都有志工的招募啊。
0: 其实台湾的国高中生还是回到他是被要求每个学习要有所谓六个小时的服务之数，
1: 对，
0: 服务时数嘛。
1: 对，
0: 那一样，身为家长，你到底是要孩子去哎随便找个单位敷衍有时数就好报上去，
1: 嗯，
0: 还是真心的带着孩子，就像刚刚讲的，我去找，
1: 然后
0: 去安排
1: 适合孩子的，
0: 对，然后去做，
1: 对，
0: 然后真实的让他站在第一线。真实的做出来那六个小时，
1: 对，
0: 我觉得这两件事，你光是如果你家里有国高中的孩子、
1: 嗯、
0: 你光是这个选择，
1: 嗯，
0: 其实就是在表也给孩子的一个态度，
1: 对，
0: 对于服务别人给予别人这件事情，你是敷衍了事，有钱了以后再去谈、
1: 嗯、
0: 还是这是我生活的一部分。
1: 嗯
0: 对，
1: 有些机构他们会需要电脑文书的志工
0: 啊，对
1: 啊，
0: 对啊，
1: 比方说像我就有看到这个国史馆招募志工
0: 啊，
1: 像这些都是一个很有历史，很有里面藏书很多啊，让孩子有机会可以到这样一个我们说充满艺术、充满文史的环境去，
0: 或是认识那里的人，
1: 认识那边的人
0: 都很好，
1: 这都是一个人脉、欸。
0: 对，这都是收获。
1: 对孩子来讲，他认识不同的人，他捡广还有不同的人脉。
0: 对，也就是说。时间轴拉长，如果他真的可以在里面认识的人、
1: 嗯、
0: 或是真的找到自己的兴趣，或是真的在里面做得很开心，或是在做志工的这些过程当中学到的东西，
1: 嗯，
0: 那都是他带着走很长时间带着走一辈子的能力嘛。
1: 对
0: 对，可是那就是家长要愿意有这样子的观念，有这样的想法，愿意让孩子去试嘛。
1: 对，
0: 因为我其实觉得很可惜的是，小学阶段大家去当志工妈妈也好，或带小孩做这种，可能很多时候到了，我会觉得很多我看到是到了国中、高中的时候，家长就说啊，做这干嘛？先读书比较重要、
1: 嗯。
0: 那我会提出另外一个想法是，不是这样子？
1: 嗯，
0: 那个一样，看到别人的需要，那个能力，其实对未来他的长期来看，他是更好的。那家长愿不愿意？在这些评估当中做一些衡量、啊、
1: 所以其实有太多的单位，不管是公家机关也好、
0: 嗯、
1: 医院也好，一些艺术机构，什么各种各样的机构，还有是社会福利机构，其实都在找志工，非常多各种各样的志工，有些志工的也想象不到，有些是可能一个活动呢去那边煮饭的，你知道吗？就是说他们有些是活动专案，比方说就几月几号两三天的志工、
0: 嗯，
1: 然后有些的话可能是长期的，一个礼拜去一次的。其实还有各种各样的志工，很有趣的。
0: 当然，而且我觉得帮助别人给予建立自己的价值，换回来的喜乐，那绝对是长长久久的。那个是一个很棒的一个你的生命中很棒的一个元素。对，那就是看家长愿不愿意
1: 对
0: 做这件事，愿不愿意把这件事情放在心。那我可以很负责任说，因为我觉得我从19岁这样子当服务性社团，就玩服务性社团到现在当团，然后我的孩子已经非常习惯，就是学校有什么事情的时候，或是学校什么服务工作的时候，我说我要去做，那他们就陪着我去做，然后他们就是我的小帮手。
1: 嗯，
0: 然后在教会里面一样，
1: 嗯，
0: 有活动的时候我们全家出去服侍，大家就是有各自其位的小帮手，对，然后帮助别人。然后看到别人的需要，然后在团体里面贡献自己的价值，
1: 嗯，
0: 这些已经是他们生活中的一部分了，
1: 嗯，
0: 他们你不用特别去要求，他们是内化的、
1: 嗯、
0: 哦，这就是很自然的、很正常的，对、
1: 嗯，所以今天我们跟建娟老师谈到带孩子做志工的好处哦，
0: 嗯、

0: 很多，最重要的还是造就我们自己的孩子啊，
1: 当然，
0: 让他们可以培养同理心，
1: 对，
0: 感恩的心，还有社会的责任感，让孩子透过服务他人，他能够跳出自我中心，而且让孩子能够因为看到别人的需要，能够提供自己的价值。这过程当中，让他们学会这样子一个概念，他以后去外面工作，就是也是一样看到需要啊，市场上也需要看到需要啊，只是有常跟无常而已嘛，对不对？那我们透过做志工，也提早接触社会，也是很棒的一件事情啊。我们今天非常谢谢我们的建娟老师，谢谢庄建娟老师，
1: 谢谢。
0: 听众朋友，我是梁慧，今天节目时间到了啊，梁慧很开心呢，今天可以请到庄老师来跟我们聊一聊家长带着孩子做志工这件事情。确实哦，在台湾呢，要找这个志工的工作实在太容易了啊！你上这个卫福部的这个志工网里面一大堆啊，各种各样的机构，他们都在寻找志工呢。我在想，我们孩子刚好也会上国高中的时候，特别是国中啦，需要有那个志工的那个服务的时数嘛啊。那我们也可以利用这个机会呢，好好的去为孩子挑选。我们真的好好为孩子挑选一个对他有帮助的当志工的环境哦，让孩子也可以呢因此而有很好的成长啊。好的，谢谢您的收听，我是梁慧，爱的生活家的节目时间，下次空中再会了，拜拜，
1: 拜拜。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W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念伟制作主持的《旧爱放音乐》。

嗨，各位亲爱的好朋友，欢迎你再次来到 Nice Radio 就爱放乐的节目，我是念伟，很开心再次在节目当中跟好朋友们碰面，好一起来分享一个小时的好音乐。刚刚所听到这首歌曲啊，来自于啊我们昨天所介绍的这个动漫的作品啊，《少女革命》当中的片头曲，叫做 Revolution， 好，革命。那这个版本比较特别哈，我们昨天跟大家介绍这个作品哈，分享的是来自于他的原唱哈，也是他的作词者哈，是一位非常有才华的一位日本的女歌手哈，叫做奥井雅美。好，那我们刚刚所听到这个呢，是由另外一位的女歌手哈，也是一位非常受欢迎的一个女歌手，她在舞台上非常非常的有魅力哈，叫做 Minori

奇哈拉哈，这毛原十里哈，这位歌手他所演唱的一个现场的一个版本哈，那可见得这个在现场的版本，大家可以听得到那个观众非常卖力的回应哈，他只要一把麦克风堵下去，对方就是这个他前面的这个人山人海就会非常热情的回应他哈，你可见得这个歌曲的这个魅力是真的非常非常大哈。那当然这部作品也是一个我觉得很特别很有意思的一个作品哈。那这首歌曲可以说是当中很灵魂性的一个它的片头曲 OP 哈。好，今天呢我们要跟大家来到另外一个世界哈，我们要来分享另外一个主题。这个主题呢我自己就非常非常有兴趣哈，因为这个系列作品其实我自己是有跟了蛮久了哈。他的好几个篇章其实我都有完整的看完，而且自己我还蛮喜欢这个故事结构，他本身在各方面的安排，不管是人物角色的刻画，在原本的这个世界观的这个设计上面呢，我觉得都很有意思齁、哦、而且这个主题我必须说实在是太引起太多人的喜爱了齁、哦、因为这个其实这个主题在整个动漫的世界或者甚至小说的环境里面并不是太特别，但是像这样子的主题的作品虽然有很多，但是这个作品绝对可以说是在这个类型的主题当中占有一席之地的哈。好，是什么主题呢？今天我要跟大家来分享的这个作品叫做《秀斗魔导士》。好，《秀斗魔导士》呢，它的这个英文的名字呢叫做 Slayers 哈，那他呢出过很多很多个不同的篇章哈，但是呢这个内容呢我觉得是很好玩，而且他的对于这个人物角色的刻画呢可以说很用心哈，所以他这里面的很多的角色都受到大家非常非常多的喜爱哈，而且在这个作品当中呢这个我们昨天所听到这位奥井雅美这个小姐呢也在里面可以说是有做了很多的献声哈，所以是一个非常非常有趣而且可爱而且让人觉得很热血富有冒险的一个大的故事哈。好，那再来跟大家介绍这个作品之前呢，我们就要先来听听他的歌曲哈。当然这个秀斗魔导士呢其实他自己出了好几个版本，好，就是说就是他有好几个不同的故事，好，所以他有这个本篇，好，然后之后他的接下来的序章，然后再序章，好，这些内容，所以都而且彼此之间都有一点关联，好，所以你就看到他的故事是不断的膨胀在发展这样子。好，那所有的这个故事呢就围绕着一位可以说是在魔法，这是一个魔法世界哈，在这个魔法的魔导士的这个世界里面的一位天才魔导士的少女哈，叫做丽娜因巴斯哈。那这位丽娜因巴斯呢她是一个非常有天分的一个这个魔导士，那他其实为人也有点霸道哈，可以说是这个有点恶霸型的一个这个女魔导士，虽然非常的年轻哈，才十几岁嘛，好，那但是呢他的这个为人呢却很仗义，然后呢视财如命，然后呢闯荡江湖呢可以说是闯出了一番名号，当然不知道这个名号是好还是坏哈，但是这个整个的 Slayers 好，这个秀斗魔导士就围绕着这个丽娜因巴斯来做发展这样子。好，我们话不多说，就先来跟大家分享这个他的本篇 Slayers 当中的OP 的主题曲哈。好，这个 OP 主题曲呢当中其实有很多呢是这个他的配音的这位这个丽娜因巴斯的这个声优哈，就是林原惠小姐，她不仅是声优而且她也是一位歌手，所以她里面献唱了很多的不同的作品。好，来我们就来先听听这首歌曲叫做 Get Along。

Get Along， 哇，非常好听的歌曲哈，来自于这个林元惠小姐跟奥井雅美共同合唱的作品哈，是 Slayers 第一部本片当中的这个OP 哈。那这个故事呢，其实我觉得非常的吸引人哈，因为第一个它的主角是一个女生哈，是一个少女哈，但是呢，却是那种很大咧咧的那种少女。那因为她有着很强的魔法，所以她的这个等于说为人很霸道这样子。哎，没有想到这个过程当中，她竟然结识了一个她的。可以说是结伴而行的一个同伴，好，是一个剑士，好，一个金色长发的一个剑士，好，看起来高高帅帅，很壮这样子，好，但是呢，却有点少根筋，好，他叫做高里，好，所以呢，这个丽娜呢就跟高里就是结伴而行，他们就等于说共同在这个整个大的魔法世界里面打怪就对了哈。那但是呢，他同时间又发生很多这种。有一些有趣的搞笑的事情，但是也有一些很严肃的事情，就像说他们面对到一些在这个世界里面的不同的黑暗势力，所以这些黑暗势力跟他们之间要怎么样去周旋。而高里虽然他看起来是个有点这个少根筋的一个男生，但是他的身世又是什么，他为什么身上佩戴着一把很特别的一个剑。好，所以这些都是这个故事他在

持续发展的过程当中，然后他在陆续在揭露的一些疑问。而这个丽娜跟高里之间，原本他们是素昧平生，但是却因为一些很奇怪的原因，反正他们就是结伴而行。但是在结伴而行的过程当中，彼此之间的关系也越来越发展，越来越发展这样子。其实这个故事我觉得是很蛮吸引人的。在我小的时候，其实面对这个故事我自己很喜欢，因为它有很多的冒险的这些事情是我们年轻的时候都很希望能够去做的，探索这个世界，然后对于这个身边的人认识一些可以觉得可以真的很信得过的朋友，然后共同去完成一些任务。其实这些是一个我觉得一个年轻人都很希望能够在这样子的等于说这个世界当中去做一些探索。当然我觉得另外一方面为什么特别跟大家介绍，就是他的这个歌曲我觉得很好听，而且这当中我觉得奥井雅美小姐跟林月慧小姐两位的这个歌声的共同的这个作品很令人真的很令人很投入，而且你看到这个他的当中的画面配上这个歌曲，你真的会有那种引人入胜，觉得你很想要去冒险的感觉。好，接下来我要跟大家介绍另外一首歌曲，是他的本片当中的这个片尾曲。好，那这首片尾曲其实我自己非常喜欢，那因为它其实带给了我很多，我觉得很多美好的想象吧。就是说，如果我们今天真的可以在一个大世界里面探索的话，或许这种同行并肩同行的这种感觉，会让人真的很觉得很备受吸引。我觉得对于一个很希望能够振翅高飞的年轻人而言，这首歌曲会是一个很好的鼓励。来，我们来听一下这首歌曲。歌曲的名字叫做 Kujiken Naikara， 好，我们中文的翻译叫做因为我不会气馁。好，来，我们一起来听这首歌曲。

好的，各位亲爱的朋友，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News Radio 就爱放映的节目，我是念维。今天呢，很开心跟好朋友们一起在节目当中来分享啊，是一部我自己非常非常喜欢的一个动画漫画的作品哈，叫做 Slayers 哈，秀斗魔导士。好，跟大家稍微分享一下哈，这个秀斗魔导士呢，它本身比较特别的是，它原著是一个小说。好，那这个小说它的结构呢，基本上就是算是比较典型的这种所谓我们叫做托尔金世界。好，那这个什么意思？说托尔金当然是一位作者哈，那他的创作的最有名的当然就是这个魔界的这样子的一个这种世界体系。好，所以他的这个世界体系呢，基本上就是有人界哈，然后有魔界哈，然后再来有龙、有精灵、有哥布林哈，类似像这样子的。整体而言算是这样子的一个情况，然后里面的人有不同的职业，有剑士，有法师，有甚至法师里面还有黑法师、白法师哈，那有龙族、有精灵哈，这些等等，就是有类似像这样子的不同的种族的穿插的这样子的一个世界观哈。那这个世界观其实在欧洲的小说的体系里面是非常非常常见。好，那它就是借用这样子的体系，然后当然它是在日本发行，但是它基本上来讲还是顺势用这种古欧洲大陆的观点来做整个的小说的世界观的一个铺陈。当然它是一个全新的世界了。好，好，那这个小说的作者呢是神坂一先生。好，那他的插画是新泉流一好来做的这个插画。那他在动画上面呢，我觉得他做的算是蛮细致，而且其实老实说，把这么大的一个作品把它转向动画是一件蛮不容易的事情，所以他是有一个整个的团队在做这件事情。那当然神坂一先生的这个原著之后，后来的导演就是渡部高志先生来做整个的导演的一个统筹的工作，所以才陆续出了 Slayers 的本片，然后又出了他的 Slayers Next 哦 ，Slayers Try 哈，还有后面的一些衍生的一些作品哈。好，来，我们刚刚听完的是这个 Slayers 本片当中的OP 以及他的 ED 哈。那接下来我们要跟大家分享的是这个 Slayers 他的第二篇，就是 Try 里面的这个OP 的作品哈。这个 OP 的作品呢，我自己也其实蛮喜欢的，我觉得是一个蛮好听的一个歌曲哈。而当然很特别的一件事情就是这个里面呢，我们这个林原惠小姐呢，除了自己担任这个声优以外，其实她花了很多的时间来做这个配唱的工作，所以不得不说你真的是也佩服这个如此多才多艺的一位这个声优，也是一位歌手哈。好，接下来这首歌曲叫做 Give a Reason， 好，来自于林原惠小姐所演唱的歌曲，来，我们一起来听。

好的，各位亲爱的朋友，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News Radio 就爱放映的节目，我是念伟。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好朋友们一起来分享的呢，是来自于这个秀斗魔导士当中的非常好听的歌曲哈。那这个歌曲其实它的原唱哈，就是其实也就是它当中的主要的这个主角丽娜英巴斯的配音的这一位声优哈，叫做林原惠和 Megumi 哈。那林原惠小姐呢，其实除了她在这个过程当中她有歌唱以外，她其实还有做写词的创作哈。那在这个整体的系列当中呢，她跟另外一位很知名也是很知名的这个创作跟歌手就是奥井雅美小姐，两位呢可以说是互相

搭档，然后来作为整个这个整个 Slayers 的音乐创作当中的两位的搭档。好，好，刚刚呢我们跟大家介绍了这个前面的他的本片之后呢，我们就来到了他的另外一个电视的这个作品，叫做 Next。 好，其实很简单，就是他的序章这样子。那随着这个序章的发生呢，当然打怪等级越来越高了，这个就是不意外嘛。那另外一方面就是他的这个伙伴的阵容也越来越多。好，这个是很可爱的一件事情，就是说他随着的推进，一开始的原本的本片当中只有他跟只有丽娜跟高里好两位，哎，随着这个时间的这个慢慢的推进呢，也有他认识了不同的朋友，有一些原本可能跟他是敌对的对手，哎，慢慢的也是因为彼此之间不打不相识，哎，就有一些这个一些互动，然后大家呢就成为了好朋友，后来就一起结伴而行。虽然每一个人的这个所需要的东西不一样，好，所追求所探索的东西不一样，好像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一个人生的任务必须要去发展，但是呢在这个同行的道路上面看起来大家可以走在一致底下，所以大家就一起结伴而行。好，那所以除了丽娜本身这个是一个魔导士之外，还有再来就是高里，他是一位剑士，然后呢就又碰到了另外一位魔剑士。好，他呢因为曾经被等于说有点像被魔法黑魔法诅咒，所以他身体变成像半石头一样的这个人，那他叫做杰鲁冈蒂士，那他是一个魔剑士，也就是说他除了可以用剑以外，他同时间也可以 施展魔法。好，那另外还有一位应该这个应该要怎么说呢，他是学习白魔法的一位这个也算是魔导士吧。好，所以白魔法的意思，他的这个在魔法上面属性不一样。好，他叫做阿梅利亚，好，加梅利亚，或者是我们翻译这样子。好，那诸如此类，好，大家就开始越来越大，阵容越来越大，大家就一起结伴而行。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就发生了很多有趣的事情，而且也碰到了不同的这些可以说是不同的难度的魔王吧。好，而这个世界观其实也很有趣，他们所在的位的叫做史菲德的世界，是一个位于东部大陆的西北部分的一个半岛区域。那这个面积大概跟欧洲差不多大。那由于千年前的这个降魔战争跟当时候魔族所张开的这个封印的结界诸如此类，这个是一个有点像独立的一个地方。那这个曾经的这个千年的降魔战争呢，有这个所谓 bright side 跟 evil side， 就是好像光明面是这个赤龙神，好，但是这个邪恶面就是赤眼魔王。好，但是除了这个以外，它还有另外的不同，在其他的大陆里面会碰到的，都是用颜色去区分，金色的金龙神，然后跟金色魔王、蓝龙神、蓝色魔王，用这样的方式来做一个好像对称的这个呼应啊。所以就是每一个环境里面都一定会有好的人跟坏的魔王，这样子有光明面，有这个邪恶面。当然是不是光明面的人就一定是好人，是不是这个所谓在魔界的就一定是坏人，这又不一定。所以这个彼此之间就可以让这个在这个世界观底下有很多很多的发展，这样子。好，听起来是不是很有趣呢？好，我想这个对于很多的朋友应该都会喜欢哦。这个看到这个魔界这么红，我想大家应该对这样的世界观应该不至于到太陌生。而这个故事有趣的地方，不只是因为它有这样子的一个世界观的设计，同时也因为这些人物真的让你觉得非常的可爱，很会心这样子，你会很打从心里面的喜欢这些人，好像在这里面没有绝对的坏人，也没有谁是绝对的好人，好像大家都是一群虽然有缺点但是又很可爱的一群人这样子。好，今天很快齁，我们就要在这个地方告一个段落了齁，但是这个秀逗魔导士的歌曲还没完齁，我们还会再花一集的时间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其他跟这个 Slayers 相关的一些音乐性的作品齁。那当然这些音乐作品也反映到他们不同的动画作品里面，所以我们还会再花一点时间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齁。所以如果你喜欢这个作品的话，请大家千万不要错过齁我们接下来跟大家所分享的这些好玩很棒的跟秀逗魔导士相关的一些作品。好啦，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在这个地方告一个段落了齁，感谢

朋友你的收听。最后送上这首歌曲是由奥井雅美小姐所演唱的歌曲哈。歌曲的名字叫做《Jamawa Sesine》，叫做邪魔不要打扰，有点像那种恶灵退散的感觉，很可爱的一首歌，也很好听。好，送给大家。我们就爱放映的节目呢，就在这个地方告一个段落咯，感谢你的收听，我明天同一时间会在 Nature Radio 空中与您相见。我是宁伟，明天见，拜拜。

0: 下面为你播出的节目是由张碧玉和阿芬共同制作主持的阿嬷的话。
1: 河洛话、福佬话、闽南语、台湾话都一样吗？还是有啥啥呢？
2: 你知影台湾话的水甲趣味无？
1: 你知道台湾话当中蕴藏了许多生活中的智慧吗？
3: 请收听阿嬷的话。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你今麦收收听的是《逆子 Media》为您制作播出阿麦的话，我是阿芬，
1: 我是佩玉。听众朋友，大家好！
0: 邀请听众朋友透过线上搜寻《逆子 Radio》NEEDS News 的 N 逆子 Radio 线上收听阿麦的话，还有我们做直播人为您精心制作的各项节目。那阿麦的话每天都跟听众朋友一起来聊一聊，分享跟台语、闽南语相关的点点滴滴。好，我们今天呢要继续来聊一聊，邀请大家来摇尾菜，来动脑筋，伤脑筋。
1: 嗯，好啊，可能未去伤到啦，哈对，
0: 烧脑筋，
1: 哈训练一下。
0: OK， 好，训练一下，训练一下。好，那不晓得之前我们讲过的几个这个地名的谜题哈、有没有听众朋友跟亲朋好友去分享哦，聊一聊，做话家常的话题哦，还蛮有趣的、哦。有时候阿芬自己也拿去跟朋友去玩，大家很多答案都不太一样，就可以蹦出很多新火花。
1: 对，有时啊，这个卖菜哈，虽然伊的卖面是安尼，不过伊的卖底可能有无同款的想法。
0: 对，每个人对这个谜题的看法或者想法不一样。
1: 对，好啊，有时都都得病，就是讲哎，同一个卖底，不过伊的卖面有足侪款，
0: 那太多了，
1: 对，你拢会使啊。

0: 有变化，
1: 对，
0: 对，安尼嘛是足趣味的。
1: 对，就反过来这样，反过来那样。嗯、好，那我们今天猜什么呢？
0: 好，来，卖鱼的无牙亲啊，
1: 卖鱼的无牙亲啊，就卖鱼的鱼贩，
0: 嗯，
1: 没有拿秤，
0: 嗯，
1: 秤就秤啊，就是秤，
0: 嗯、嘿。那哈，这是过去哈，嘿、嗯，以前较古早的时阵哈，拢是
1: 根的，
0: 拢着一支长长哈，啊，伊顶面有鱼鳞，当啊，甲对顶面扭嘞，哈，啊，对顶面
1: 退嘞，
0: 啊，有蜻蜓，哈，啊，伊顶面拢有灰灰灰灰，哎，对，哈，啊，就爱有一个蜻蜓，安尼来耍，哦，安、尼你就知影你钓的这个，你要穿的这个物件到底是有偌重，哈、嗯，对，以前拢穿啊，特别是啊，你是。啊，不是在固定一个所在，哈、
1: 嗯，
0: 在卖啊，你可能是啊、一世界去的，
1: 哦，
0: 啊、对，所以也亲啊，得足方便，
1: 嗯，
0: 哦，不过当然后来后来慢慢啊发展了后啊，起码啊，较侪拢是用磅啊，
1: 对，电子磅秤了，
0: 对。
1: 哦，
0: 拢用磅啊，即马要看轻啊，可能得
1: 中药行应该还是有啦。
0: 对，
1: 比较小样的东西。
0: 嘿，
1: 啊，要大的，
0: 那、一般咱咧买的迄个分量哈，差不多拢用磅啊。
1: 那个粮食行可能还会有比较大的量，就是比较大的磅秤。
0: 哦，对，
1: 粮食行就是。
0: 嘿，对，你那啊卖哈卖米啊，是恁迄个什么杂粮？
1: 对，嘿，
0: 因为伊迄伊迄拢一袋啊一袋啊较大袋啊，所以迄嘛是就爱用磅秤。嘿，那要用斤啊，哈，
1: 太大了，
0: 足辛苦诶。嘿，对，哈，嘿，所以
1: 那个都是在地板上的一台机器。
0: 对。
1: 啊，亲啊，我现在能想到的应该就是中药行啊，
0: 对，
1: 比较啊，或是银楼吧，银楼会不会也需要？
0: 哦，银楼，
1: 但是银楼可能是更精密的那种，
0: 对，迄个天平，
1: 对，
0: 用天平
1: 更精密的，
0: 因为亲啊，吼，普通开当作假。嘿，对，来、就、讲、是、你安怎扭一个细面哈，对，当安怎，哎、对，所以这，
1: 嘿，所以，
0: 咱、不是生理人，无什么，无该知影迄个美感，
1: 嗯，
0: 不过有听人安尼讲，
1: 对 ，OK， 好，那这个生意人，卖鱼的，
0: 嘿，
1: 他没有拿秤，
0: 对，伊无牙签啊，当然嘛是无牙棒啊，哈，
1: 那
0: 无提棒啊，啊，所以伊要安怎卖？
1: 嗯，一般我们去买菜的话，要么就是论斤论两卖，
0: 对，
1: 要么就是数量，
0: 对，
1: 有的他会像水果，他会说他自己已经先称好了，一篮，他就是固定价哦，这一篮就是50块，他也没有再称重了，
0: 对，
1: 因为可能他都已经称好了，所以就是用数量来。
0: 对，
1: 那卖鱼的，
0: 嗯，
1: 没有论斤两的话，
0: 对，
1: 那就用数量喽。
0: 对，
1: 那就
0: 对啊，所以鱼哈好，怕什么是我是卖鱼的鱼贩哈，讲好，今仔日大俗卖，哈，一尾鱼啊30块。
1: 哎，我们还没有说要猜什么哈。
0: 啊，对，好，这个是爱啊。有一个所在的名，
1: 哦，
0: 可能这个名是不是咱今嘛现代的讲法，所以较古早名。
1: OK，
0: 对，一个地区哈，北部一个地区的名，不是一个啊，不是一个县，不是一个市，哦，是一个地区的名。
1: 好，所以是北部的一个地名。然后好要猜
0: 地区的名，哦，
1: 然后如果刚刚说要一尾的卖，
0: 对，普通咱那是无牙亲啊，无牙崩啊，是一定就是哦，
1: 一尾，
0: 对，我就是叫数量哈，
1: 对，数量
0: 阿芬的想法啊，真正确啊，就是叫数量，
1: 嗯，
0: 啊数量啊，鱼当然有
1: 几尾几尾。

0: 有大尾细
1: 尾细尾，嘿，啊，唔过我若讲好，今仔日凊彩啦，只算尾哈，一尾30块就好，哈，好，啊，你买鱼的人
0: 爱敬啊，
1: 嘿，要安那，哦，
0: 爱敬，
1: 所以你若是平平30块。你的
0: 经较大买，
1: 经较大买，所以你就爱经
0: 经买，哪经哪买买买。
1: 啊，你经一买一买，经一买鱼，经一买一买的鱼。
0: 哦，哦，经买，
1: 所以你就爱
0: 经
1: 经买。你不是千金的，你是爱用
0: 一尾一尾鱼，
1: 对，
0: 算尾，
1: 对，所以你就爱斤一尾一尾，所以就是来
0: 斤尾。好，我知道这是在那个，是算新店吗？还没到，
1: 景美，
0: 景美，景美算木栅。好，所以
1: 就是这个地区的古地名
0: 金尾，
1: 对，
0: 那金尾就是现在的景美啦，我们说那个金尾金选嘛，挑啊，金嘛，啊尾就一尾两尾，鱼仔的尾，
1: 对，
0: 但是谐音就是景美，风景很美丽，
1: 对。所以也名改改较水啦，哈。
0: 对，但是也有感觉，就是你金妹妹，
1: 金妹，
0: 对我赶快出清，因为我连亲啊拢无扎，我个金妹妹，我现金收收的，个要来啊。金妹，金妹，金妹，金
1: 金
0: 金妹，加金妹。好，这是景美，在台北文山区。好，那下一题呢？
1: 好，囡仔放尿，
0: 要尿啥？
1: 要尿南部一个都市的一个地区的名，
0: 在南部的地区。好，囡仔放尿，小孩尿尿，
1: 对。
0: 跟尿尿有关的地名哦。南部哪个南部嘞？
1: 咱普通人咧讲南部哈，
0: 云嘉南、
1: 嘉义嘉义以南哈，拢叫做南部啦。
0: 对啊，
1: 对，
0: 这样范围很大。
1: 哎，对，某一个地区，对。迄个地区，咱应该是足熟悉。虽然是一个地区，毋过嘛是足先进的呢，嘛是有交通真利便，对。
0: 这样一讲，应该就知道
1: 了。交通利便的所在，
0: 又跟小孩尿尿有关系，
1: 对，
0: 又小，
1: 对。
0: 那交通又方便的话，又在南部，
1: 对，
0: 小孩尿尿，那就，南部的小港，
1: 嘿，咱普通那是囡仔放就是讲哦，嘿，一缸一缸，人家往那讲，放一缸就，对。啊，不过咱啊，以前哈，还水稻哈，嘿，咱以前嘿，哎，对，水稻水也是哈，
0: 水龙头，
1: 对，拢
0: 不一定，上
1: 细缸，嘿，对，这水上细缸，
0: 无够烧，
1: 对，好，所以就是爱较大缸了，
0: 对，
1: 所以迄个就是咱讲，嘿，
0: 一缸一缸，
1: 一缸一缸，对，所以这个缸哈，就是跟水有关系啦，对，啊，这哎。
0: 小港，
1: 对，
0: 比较小，
1: 对，好，
0: 力道比较小，
1: 对，所以咱啊，不是小港，好，
0: 小港，对，那边有国际机场，
1: 对，所以这样交通里边，
0: 然后对，高速公路也方便，
1: 对，
0: 对，这样就比较容易了，
1: 是
0: 小港，

0: 小港、嗯、这是高雄，对、嗯、在高雄、嗯、也快到屏东了嗯，好哦，所以今天两题的，哎，一南一北。
1: 对。
0: 好、嗯，我们再来熟悉一下。
1: 好。卖鱼的无牙亲啊，啊，卖有一个北部一个啊地区的古地名。
0: 嗯，卖鱼的无牙亲啊、嗯，卖鱼的没有拿秤，嗯，哦、那是要猜北部的一个旧。一个地区的旧地名，
1: 嗯，就是景美，
0: 景美，景美，
1: 嗯，
0: 那、啊、它旧的地名就是那个尾啦，哈，尾，
1: 尾，嗯，
0: 景尾能尾尾，
1: 对，
0: 好，景美在台北文山，好，第二题，
1: 来，囡仔棒球，
0: 囡仔棒球，哈、哦嗯，那这是要猜
1: 南部一个啊都市的某一个地区的名，
0: 嗯，要在南部的地区的名地名，
1: 嗯，
0: 那是
1: 小港，
0: 小港，小港，因为小孩尿尿那个力道比较小，嗯、小港、嗯，那个水量就比较小，
1: 对。
0: 好，这就是今天很可爱的两题谜题。好，邀请听众朋友可以跟你的亲朋好友分享。多谢你收听阿麦话，我是阿芬，
1: 我是皮哥，
0: 咱后回再相会，
1: 再会。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ed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吕丽丝和赵英兰共同制作主持的《欢迎来做客》。
1: 人生是客旅，享受做客，学习待客，一起学习客家话，认识客家做客与待客之道。欢迎收听 Needs Radio 为您直播的《欢迎来做客》，
2: 欢迎来做客。

0: 分享来做客，
1: 欢迎来做客。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兰姐。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师姐。
0: 高师姐，高的，今天收假开始上班了哈。
1: 哦，
0: 嘿呀、啊，了新的大家有精神有集中嘛？就是大家了休了四天，有没有？
1: 我们又没有上班。
0: 我是说听众朋友啦，我们自己我们自己现在精神一直都不集中。对啊，
1: 自由活动，
0: 自由活动，对啊。况且我刚
1: 现在都是平日就要出去玩的老人家。
0: 对啊，你看很多事情都各说各话了。很多人都说啊，年纪大了没事就出去玩。
1: 嗯，
0: 然后我有一天刷到一个视频，他就说老年人退休的最好不要做四件事情，其中一件就是不要一直跑出去玩。我想说啊，不是要一直出去玩吗？
1: 他说不要跑出去玩是什么意思？
0: 他的意思就是说你们那个手脚不利索，不要觉得整天在外面玩就你就觉得你自己好像不是那么老了。他说其实也不要、这样子。
1: 其实我觉得不管有没有出去玩齁，就你对自己身体的灵敏度感觉度要够清楚。
0: 对，你自己要知道你还有没有办法出去啊。
1: 其实有时候就像我现在发现说，哎，有时候你一转身，有时候重心的稳定度没那么高，
0: 没那么好，
1: 没那么好。
0: 所以为什么大家叫我们年纪大人什么都慢一点嘛？
1: 对，
0: 慢着点儿，就是叫你不要这种大动作的。
1: 在大陆有平常就一直随时
0: 你慢点儿，
1: 慢点儿，
0: 对，
1: 你慢点走，
0: 对，
1: 你慢点啊，慢一点呢、
0: 啊。对啊，其实就是意思就是说，我们如果太就是太快的话，我们可能有时候
1: 太急，
0: 对，太急了，拿东西。
1: 但是我觉得那个对，慢一点有关系，但是重要的就是重心不稳。
0: 对啊，
1: 哎，
0: 年纪大点的话，就是重心可能有时候不稳，就很容易摔倒。
1: 对啊，
0: 嗯，
1: 然后腿力不够，
0: 对，肌耐力不够。
1: 这个都蛮明显的，
0: 对，
1: 所以就是要锻炼腿啊，然后呢，这个慢一点，就是你要转身啊，什么，拿东西啊，然后我就特别会想到说，不管你是身处在家中还是在外面，我以前我女儿都跟我讲，你坐那个上手扶梯啊。他就说你都要手去扶在那上面。
0: 对，真的。
1: 以前都想说干嘛要扶，站稳了就好了。
0: 不行，我们这年要扶着。所以不要一边看手机一边做那个手扶梯。
1: 现在真的会被手机。
0: 而且你一转身没看清楚，一步没踩到，不小心就摔倒。
1: 对啊。
0: 尤其像我们这种年纪，也不要打那种围巾，这样披得长长的。
1: 哦，对。
0: 因为这很容易被勾到，
1: 而且我也很怕围巾是绑死的，你知道吗？
0: 哦，绑得太紧了，是吧？
1: 就
0: 也不会绑死啊。
1: 没有，就像你现在把它打结了，打结这件事，我常常在想说，哎，这样不太好，哎，就是你到底围巾要是轻轻的把它糊上就好了，不要把它打一个结，那个我也曾经想过，那也蛮危险的。
0: 可是这是一种轻轻的结啊。像这样坐着你应该比较好嘛，但如果你是坐车或什么，其实是很危险。因为我就看过有的女生这样两条，也不是围巾，就是你知道有一些帽梯或什么旁边有两根绳子嘛，
1: 对对，
0: 她有绳子特别长，然后她一下车结果车门一夹，那个很长啊，她没弄好就被夹住了，很可怕。
1: 对啊，
0: 那司机就不知道要开走了，她一路跟着跑，还好那年轻的马上发现不对。
1: 所以你要就是，所以那个我就说丝巾的本身也是，也是有时候也是变成一个危险的因子，
0: 对，
1: 嗯。
0: 但是有时候丝巾是比较方便的，就是说你很冷的时候不一定你要穿一件外的，你不是很冷，就是说你可能有点寒意，你套个外套你可能又太热，
1: 对。
0: 所以你围一个丝巾就刚好，只是把那个脖子啊或哪里围起来。所以有它的方便性在了，
1: 对，我也是觉得应该是就是保暖对老人家也很重要，
0: 对呀，猛操，
1: 对，但是 就是说安全啊哈、嗯、考量啊、嗯、就是有时候你有想到有时候你没有想到、嗯、
0: 对对对，
1: 就随时都要警惕、
0: 就是、不要一心两用啦，不要想我又要看手机、嗯、然后我下车了我想看一下，你就下去再看，你不要想说我、哦、现在看手机我现在要踏我两步就下了车，
1: 对，
0: 有时候你一真的一不小心就摔倒，
1: 没错，
0: 真的啊，
1: 所以大家就不能慌也不能那个，要谨守自己的安全平衡的感觉，
0: 对对 对,
1: 对，所以我那天看到那个他就说就是看到很多、哦、名人啊、
0: 嗯、
1: 他是讲说那个谁马英九失智、嗯哦、
0: 是不是还有新闻这么讲，
1: 对啊，当然我当然这
0: 他是几岁啊，
1: 七十几啊，跟我们差不多、嗯嗯、跟我们差不多
0: 泄露年龄，他怎么那么早，为什么那么早就失智了呢，
1: 我也不知道了，这个有时候有很多原因哈、
0: 嗯、
1: 可是他就讲这个讯息就讲说、
0: 嗯、
1: 有一种缓解的方式、
0: 嗯、
1: 就是你随时醒来随时都要放一些你熟悉的音乐，他说音乐也不当然
0: 缓解失智吗，
1: 对，
0: 用音乐来缓解，
1: 对，音乐可以洗脑、
0: oh.
1: 哦，他这种说法我也觉得其实每天都有一些音乐可以在你脑海里面、哦、
0: 嗯嗯嗯
1: 可以说调节你的脑的那个脑波、
0: 嗯、对，
1: 脑波吧，
0: 脑波、
1: 哎嗯、那我有那个传给你看这个讯息，
0: 嗯
1: 嗯，就是说因为那种音乐其实是你知道音乐 你说音乐是什么，
0: 嗯，音乐是什么，
1: 嗯，音乐不是只有说好像那个声音这样子，
0: 嗯嗯，
1: 音乐是声波嘛，对不对，
0: 嗯，
1: 传、
0: 嗯、
1: 到你的耳朵震动你的脑波，
0: 好哦，
1: 这样没错吧，
0: 嗯，我也不知道应该是吧
1: 就是我们现在来探索思考一下，
0: 嗯、
1: 哦、
0: 嗯，
1: 音乐其实就是一种传出来是一种声波嘛，
0: 嗯，
1: 然后他做音乐的时候我们那个老师合唱团的老师都说音乐是数字的游戏，每一个音乐音符啊，
0: 嗯，
1: 它都是跟数字有关，
0: 嗯，
1: 然后呢它变成就像我们现在讲话它跑出去的时候都

0: 是一种声波，
1: 嗯，
0: 声音的波，
1: 嗯，
0: 然后你从耳朵听进去以后，它就是一个波，跟你的脑波有、嗯、有，应该就是会有调节，
1: 嗯嗯，
0: 啊，这是我初步受够初步思索的哈、
1: 嗯，
0: 那我相信呢，应该我像我这样自己想想好以后，我就会再跟那个 AI 再确认一下，说这样的逻辑或是这样的
1: 嗯。
0: 物理的那种根据啦，
1: 是对的吗、嗯、
0: 对，是不是有符合，
1: 是、嗯、
0: 对，那我就说它是一种脑波，它是声波进到脑，因为大概跟我们脑波就会调整那个波、哦、
1: 嗯嗯，
0: 所以他就说你的脑波脑子里面有一些这种音乐的波、哦、
1: 嗯，
0: 他说他就会医学啦，医学专家解释啦，
1: 嗯嗯，
0: 就是当我们听见那些对自己有意义的音乐，
1: 嗯嗯，
0: 譬如说你二十岁的时候，你最那时候最爱听的，
1: 嗯嗯，
0: 校园民歌是什么？
1: 嗯，那个叫什么？蔡琴的什么？
0: 恰是你的温柔、
1: 啊，恰是你的温柔，对。
0: 像这种你听起来也好，那时候觉得很有哈、
1: 嗯，
0: 很有感觉的，
1: 嗯
0: 哈。还有是说，譬如说，八零年代的是、
1: 老友，就像我对那个徐锦存他那时候唱的《玫瑰人生》
0: 哦，
1: 非常有感觉，是因为那是我生我女儿坐月子的时候，
0: 真的、啊、
1: 每天那时候他刚那个唱片好像刚出来，就是非、嗯、每天都听收音机都播那个歌，
0: 真的、哦、
1: 嗯，所以印象很深。
0: 所以他就说像这些有印象的或者有意义的哈、
1: 嗯嗯、
0: 像八零年代的老摇滚啊，或是我们以前的那种 Knock Three Times、
1: 欸、小时候都听这个英文歌，对
0: 对，然后呢就是说当时约会的时候的流行歌、嗯、他说大脑的记忆跟情感中心就会被强烈的启动，
1: 嗯嗯，
0: 你的记忆会被启动嘛，
1: 嗯，
0: 然后就好像是给逐渐生锈的脑神经齿轮
1: 是
0: 重新上了顶级的润滑油，
1: 对，
0: 他这种说法啦、嗯哦、也其实蛮有
1: 嗯，
0: 好像听起来蛮合理的，
1: 是
0: 他说更神奇的是神经传导物质的变化，
1: 嗯嗯，
0: 因为大脑逐渐老化，多巴胺，你记得我们上次有讲过吗？
1: 多巴胺、
0: 哦、对，然后多巴胺的分泌就像溜滑梯一样往下掉、
1: 嗯、哼，
0: 老化的时候那个多巴胺的分泌
1: 就没有多巴胺了，就
0: 对，而埃兹海默症的患者的大脑更是极度
1: 缺乏多
0: 巴
1: 胺，
0: 所以要开心的意思就是、嗯啊、所以听喜欢的音乐可以刺激大脑释放多
1: 巴
0: 胺、
1: 嗯
0: 多巴胺啊、这绝对不是只有随便说说的、
1: 嗯、
0: 因为这个是澳洲 Monash 大学有研究出来的啦、
1: 嗯
0: 哈
1: 嗯、
0: 所以也不用正襟危坐的听、
1: 嗯、
0: 就像把那个音乐当成煮饭扫地的时候的背景音乐、嗯、
1: 一样，
0: 可能我早上起来你就会开始点开音乐，
1: 就把它打开来，对，
0: 所以它就会慢慢的输进去，
1: 嗯、
0: 哦、所以他说老年这个精神科医生啊，
1: 嗯嗯，
0: 他也分享说许多原本已经严重失智、
1: 嗯、
0: 甚至几乎不再开口说话的患者，
1: 嗯，
0: 哦，你只要一听到年轻时熟悉的老歌，
1: 嗯嗯，
0: 就会奇迹似的跟着
1: 轻快的唱起来，
0: 唱起来的，
1: 嗯嗯，
0: 对啊，所以这个是我觉得，哎，我听起来好像蛮不错的一种讯息啦。
1: 嗯嗯，
0: 我就想到说，我同学他有失智，他现在住在养老院，住在那个、哦、那个养护中心，
1: 嗯
0: 嗯。然后你知道失智的人哦，
1: 嗯，
0: 他们都不讲话吗？对不对？
1: 都不讲话是不是？
0: 就他就什么都不记得的啦。
1: 嗯，
0: 我也不知道啊。然后呢，他们失智的就住在一起啊。
1: 嗯，是啊，
0: 有养护嘛。然后有，我就觉得很好玩哦。他们彼此都不认识，然后又失智，对不对？
1: 一直都不认，就
0: 他跟住的人呢、
1: 啊，
0: 他跟住的人，
1: 后来也是孩子。是当作不认识吗？我意思
0: 本来就是不认识，他就不知道嘛，无知，就是已经没有记忆了哈。然后，可是他们如果坐在一起哦，
1: 嗯，
0: 他们
1: 会聊吗？
0: 会聊哎、欸，而且他没有言语，没有
1: 言语，那是怎么聊？
0: 没有，而且他哦，我问，好像讲他也在讲话一样，
1: 真的、啊。然后另外也会回这样子、啊，
0: 另外也会回，而且他回起来，
1: 他互相听得懂，
0: 听不懂。
1: 哦，真的啊。
0: 嗯。

0: 这么神奇，我都不知道。
1: 但是他们都好像可以一直讲这样，
0: 就一直讲讲，
1: 所以也是，我也觉得这也是应该值得研究的一件事。
0: 我们站在再来慢慢了解哈，时间多，哎，感谢大家今天收听，
1: 安子欣，
0: 张来了。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ed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永瑶制作主持的《纵情蓝天下》。
1: 日月星辰，高山大海，晴空细雨，鸟语花香，这片美好的天地从上帝创造以来，应该就是我们所承受的祝福。就算疫情打乱了一切的秩序，但美景如昔，蓝天依旧。来和永瑶一起纵情蓝天下。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永尧，很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今天的纵情蓝天下。在光辉的十月快要来的时候，不晓得你很多的假期是不是会往外面去跑啊？那如果你可以有机会到台大校园走一走，请你一定要去拜访一个特别的馆，这个馆是台大农业陈列馆啊。以前的馆的名字呢，台大的学生叫做洞洞馆，因为它的建筑很特别，它就很多洞洞洞洞洞。那其实我们以前都知道洞洞馆，不晓得洞洞馆的设计还有很有文章。那今天呢，我要为各位推荐一个在洞洞馆，就是台大农业陈列馆啊，它所展出了一个特别的展哈。这个展我也不晓得为什么会有这个名字，叫做《久远的理想》哈。然后那个的还是日文的那个的啊，《久远的理想》，那叫做陈仁和。百年，然后还有加三吗？好、哦，百年加三，这个建筑纪念的这一个大展哈、啊。那我去看过，也觉得哎，非常的有内容的展。所以今天我特别邀请了策展人是徐明松老师，特别带领的他的徒弟哈、哦，是徒弟吗？
1: 哎、是
0: 啊，黄伟霆老师，他们两位老师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特别介绍他们策的这个展啊、这个我对建筑有特别莫名的崇拜啊，因为我发现建筑非常的迷人，它可以从远观哈、哦，有些建筑还可以盖个几百年哈、哦嗯，今年才落成的哈、哦，在好像是在西班牙嘛哈、哦
2: 嗯，
0: 如果各位有。对建筑也是非常的着迷的话，我觉得你可以细观，可以看看建筑里面的设计是不是很实用，或者是只要好看哈、哦。那今天的展，我们就要请这两位老师来跟我们聊聊。那欢迎两位老师来到我们当中，请你们分别跟听众朋友、跟观众朋友来问好。
1: 好，那个主持人永尧，好哈、哦，好，我是民传大学建筑系老师，不过我已经退休了哈。哦那我们长时间从2006年到现在一直策划了很多老建筑师的研究，然后当然同时让它变成一个展览齁、哦。所以那当然陈仁和跟最近的那个王大朗的家具设计展是我们最近的成果齁、哦。希望各位有机会到台大洞洞馆去看陈仁和的展览，有空也可以到高雄市立美术馆去看王大朗的家具展。
0: 哦。所以王道宏的家具展从台北展完之后
1: 刚好对调
0: 对调、哦、
1: 对对对对、
0: 嗯、还不错哟、嗯、哎呦所以南北都有沟通、啊、
1: 对对对对
0: 是好欢迎谢谢徐老师的介绍各位在高雄在台北就近有很大好的展
2: 好大家好主持人永尧老师好我是黄伟霆现在也是民传大学建筑系的老师就等于抢了徐老师的位置接替他

0: 位置，然后接这些跟建筑史论有关的课程。那我是徐老师的学生，从应该大四开始吧，主要啦，就是以前有修过他的通识课。那大概是2017年，就是我大学毕业之后，开始投入就是建筑史的研究。那主要我们的领域就是战后的台湾建筑师这样。对，所以像前几年的这个张兆康先生啊，或是王大闳先生，也都是我们的一些研究成果。那这几年研究了台籍建筑师陈仁和，然后刚好有幸就是被高美馆的前馆长李玉林馆长他接受了我们这个展览，所以先在高美馆做首展，然后也很高兴就是台大农城馆他们也很乐于就是我们展览到台大来做巡回，所以现在正在台大做巡回展。
1: 嗯，很棒哦，这个大家呢不用花钱哈、哦、就可以啊就近看的展，我蛮不错的哈、哦、因为台大农业陈列馆就在台大的侧门，一进来就是了哈、哦、那我觉得这个馆呢也有很多的历史、哦、那等一下要请两位建筑的专业可以帮我们来看看这个老建筑师啊、在盖的过程有什么样的一些特别的精神。那我们想要回到这个主题啊，为什么叫久远的理想，这个感觉非常宏大哈、哦、的名字，它有什么意义呢？为什么会跟陈仁和建筑师他的所盖的建筑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呢？
0: 嗯，这个久远的理想这件事，我们要先铺成一个故事，就是陈仁和在他大概1960年代的时候，是我觉得他建筑最鼎盛的时候。然后这个时候，他有，因为我们盖建筑其实就是要有好的业主，也有好的营造厂嘛，就是业主要提供可能建筑师足够可以发挥的空间，或者跟建筑师的想法比较接近，然后营造厂要把你施作出来。那如果这三个人都没有一个，其中一个人不好的话，那这个建筑物就会不好。那陈仁和我们就先撇开他是不是一个好建筑师，但至少说他对不起，他其实是一个好建筑师。那他在那个时候有一个很好的业主，就是三姓家商的以前的校长，叫做林琼瑶，也是高雄的士绅。那是高雄一个很重要的士绅，叫林家的儿子，他也当过国大代表。那他们都是早稻田毕业的，所以他当时就可能各种关系认识了陈仁和，然后找了陈仁和来做高雄三姓家商的设计。那当时的营造厂呢叫做甲一营造，这个老板叫吴甲一，甲就是甲乙丙的甲，然后一二三的一，他也是早稻田毕业、哦、但他比较特别，他是函授学校、嗯、就是既甲乙你到就是考试啊等等就
2: 取得用通讯的
0: 对取得这个学位，不过他们都是早稻田的、
1: 哦、
0: 然后他们当时一起盖的这个高雄三姓家商呢，在台湾的早期的建筑师杂志呢，就唯一刊登就是这个三姓家商的学生中心，然后并且有提到说这三方都具有高度的理想，一起来做，可能应该说为高雄建设吧。他们还持续合作几个案子，不过最重要的就是高雄三姓家商。那很好玩，我们在天业考察陈仁和的作品的时候，我去拜访了高雄合作社，就是这个林琼瑶他们算是家族有经营的这个合作社。他们起家厝在盐城的起家厝二楼有一个文物馆，那就展示了很多林琼瑶的文物嘛。其中一个文物就是吴甲一在林琼瑶百年诞辰的时候写一幅字画，然后这幅字画上面就是写久远的理想，这个的就是那个 no， 就是日文的那个 no。然后后来有一个朋友跟我说，这个久远的理想就是早稻田的校歌，他在其中有一句话就是久远的理想。那我们就在考察陈仁和这些建筑的时候，其实也很明显的感觉到，不管是他还是说他的业主跟他的营造厂，他们都富有一种高度的理想性，在希望把他的在早稻田的所学，然后在高雄这个地方奉献给这些乡亲，是很认真的在盖这些房子，然后提供一种新的愿景。所以我们就用这个久远的理想来表达陈仁和对建筑的一种目标。对，那事实上我们首展在高雄的时候，我们的标题不是久远的理想，是地域主义的先行者。对，这个名词其实更耸动。对，那到巡回展的时候，我们觉得好像有点想要更回归陈仁和本身一点。对，

0: 那就想说把这个久远的理想拿回来，来形容这位已故的就是前辈建筑师这样。
1: 嗯，老师呢？您
2: 我补充一下哈，其实这个怎么讲哈？就说刚因为我已经讲到说，为什么我们在高雄没有用这个名字？其实我们本来是坚持要用这个哈，但是当然因为高美馆他们当时考虑说，如果你用久远的理想，人家会觉得不知所云哈。那实际上它的文化意涵当然比较浓厚一点呐、啊。所以其实当时我们就是妥协要用了这个地域主义的经营者。其实从市场的角度来看，出版社也觉得地域主义的经营者比较
0: 好，
2: 因为为了卖书嘛，
0: 对对，
2: 你就标题就很清楚告诉人家你要干什么，
3: 对，
2: 就比较直接一点。但事实上后来李玉玲在我们的新书发表的时候，他就觉得很遗憾，就说他的意思是说，我们做文化的人呢不应该求快，我们还是应该要有理想，就是应该用久远的理想。所以我们后来在台北巡回展的时候，我们还是又把这个久远的理想拿回来。因为我觉得那个是一个60年代高雄的美好时代，就是有早稻田三个不同就是科系毕业的学生，也有函授学校，然后有的人是学建，有林琼老师学可能法律方面的。对，就是
0: 地震方面，
2: 就总而言之他也不是学建筑的，
0: 对，
2: 但就是说很难得三个人凑在一块，然后有一个共同的理想去实现这些东西、所以这个为什么会变成是我们去描述陈仁和作品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标题，它的来源是这个样子。
0: 我补充一个，就是上次我导览完之后，有一个民众他给我一个反馈，我觉得蛮好，他说他一直在思考这个标题久远的理想，他觉得总觉得是陈仁和因为有些事情还需要跟我们讲，或者说我们还需要透过他的作品继续探索，所以那个理想是某些没有到达的事情才叫理想，如果他已经达到了，他就是目标，就没有这么多的想象力。对对对对，哦，
1: 太棒了。所以我觉得学建筑或者是学建筑历史哈，我觉得非常厉害，就是他可以把故事描述的非常动人动听啊、我觉得非常厉害，而且非常佩服建筑师，他这个有很多很厉害的别人没有的能力，这还要想得出来啊，先想得出来那个建筑是长得什么样，因为以前没有过嘛，还要想得出来。
2: 对对对对对，
1: 第二个是想得出来，画得出来。
2: 对对，你说的没错。
1: 他画得出来呢，还要做得出来。
2: 对对对，还做得出来，还一次要别人帮忙，就是还没办法自己。
1: 做得出来，这个是要靠着别人，而不是自己双手做成。
2: 对对 对, 对，
1: 而且做得出来，要让他做得出来，跟他想的、跟画的和做的，要尽量接近一致哈、而且做出来之后还能够好用，或者是
2: 会被维护的，
1: 会被维护的很好、
2: 这个都不容易，
1: 不然就做得出来啊，变烂尾楼也不行啊。
2: 对对 对, 对，
1: 所以我觉得建筑这个专业是实在是我觉得非常佩服的这种专业哈。那我们回到建筑这个领域里面哈，我非常想要请两位可以再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因为陈仁和的作品哈现在放在这个台北。就是台大的这个农业陈列馆，这是张兆康建筑师的设计哈、这两个建筑师的东西放在一块哈、有没有什么你在导览或者是民众看的时候有一些什么样不一样的火花？
2: 我来先讲一下。
0: 好好好，
2: 因为我觉得是这样哈，我们2022年我们在做张兆康百年大展的时候，其实我们就企图希望有另外一个团队来做陈仁和，原因是因为他们两个都1922年出生的，那刚好2022年是他们两个都是百年大，都是百年。那结果当时当然有各种原因了，因为我们做张兆康已经没办法脱身了，那我们推荐了另外一个老师带着他的团队来做，但是因为做这个东西也不是说你要做就做，因为就像我们讲，我们做这个东西你要募很多钱，然后你前面的研究也要够扎实，所以你要有一个好的场地，所以当时那个团队后来就没能够做。所以刚刚主持人为什么说念了我们那个展览的标题叫百年加三，因为我们是2025年推出的展览，他已经103岁了，所以但我们还是希望那个百那个字能够在，所以我们就100加3、这个当然是一个遗憾，但也没有办法。所以我们

0: 在2022年在高美馆张道康巡回展，因为那时候我们先在台北展国父纪念馆，然后才去高美馆做巡回展，那时候馆长就李玉玲，那李玉玲看到我们的展览的时候，他就觉得这个展览很好，所以他因为成人他早就知道了，就是他是高雄建物，我们为什么不要来做成人盒？但李玉鼎跟我讲说，他去咨询过我们建物界的，因为他认识很多建物界的人，然后他说：“哎，你们愿不愿意来帮我们高雄建物做个展览，首展在我们高雄市立美术馆？”就大家都没有人答应他，一直到我们的展览那边展览的时候，李玉鼎才说：“哎，那徐老师你愿不愿意？”我说：“没有问题，但是你时间不能够赶。”因为为什么？因为那时候我们在巡展好像是2023了，我说那两年以后，所以我们就敲定了两年以后，在他的最重要的展览空间104105、其实当时看了那两个展览空间，我们有点害怕，是因为两个展览空间非常大，
1: 又很高，
0: 我们从来没有办过一个展览是那么大两个空间，它是都两层楼高，所以我当时是有点害怕，但是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难得的机会，也是我们一生就是说做一个那么大型的展览，所以我们其实后来就答应了。答应以后，我们当然我觉得我们最后还是很努力把这个展览，我们自认为做的还是我们做过展览最认真的，而且投入最多资源的。那高雄朋友也很开心，就是哎，没想到他们高雄有一个那么棒的建筑师，这样，因为我就想是高雄人的很大的荣耀嘛，所以我觉得这个2022年就是张道康跟陈仁，你看我们陈仁和展览最后回到同样1922年出生的张道康的空间，
2: 对，
0: 我觉得是一种相互回应，因为他们两个分别接受不同的教育，一个人在日本，一个人在美国，然后一个人心系中国的传统的大文化，但是陈仁和他的表现方式完全不一样，他更属于台湾，很地域，然后里面有一些日本的一些教育养成，我觉得他的整个情境表达的语言方式跟台湾的文化是亦步亦趋，他跟那些外省级建筑师也很棒，但是我觉得他们的表现方式是不一样的，对，
2: 所以非常特别，因为这样的 各位听众各位观众，其实你们会很难的在同一个场域里面看到两个建筑师的作品在那边较劲，
0: 对对对，
2: 有些光影不同的时候，他们还感觉在他们的理想还在放光，我觉得非常特别。所以在这个过程，是不是如果像我一些完全不认识陈仁和是建筑师的，或者是说一般像我一样不是什么建筑背景的一般听众啊观众，我们如果进到这样的一个展场，你们会有什么建议？就说要从哪里先看啊？什么模型看起，或者是说怎么慢慢的在那一个场域的那一段时间，可能30分钟、一个小时或一个半小时，慢慢的了解这位建筑师。因为你们有在导览嘛，你们导览的过程是不是也会接触到一些对建筑很厉害的人，也会一般民众怎么样跟他互动，或者是你们只有预备好你们的稿子，第一站在那，第二站在那，或者是你会因为有些人的互动，你会再牵起一些不一样的想法，在布展的时候就有没有想到在这个建台北
0: 讲，因为这件事有点麻烦，
1: 老师你的那个脸要这样子。
0: 好，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了，其实我们的展览过去偶尔也会被质疑说太难了，但是我认为理解建筑跟理解音乐一样，它都是有门槛的，因为我认为你看意大利有说一句话，他说从汤匙到城市，就是说他从设计的角度来看，我要实现一个汤匙，就是我把它设计然后执行出来比较容易，但你要把一个理想中的城市执行出来，我觉得它是非常困难的，那我觉得建筑其实就是在这个里面，这个从汤匙到城市里面比较靠近城市的，所以我觉得怎么讲，如果说你今天要理解建筑的话，我觉得一刚开始你没有办法立刻理解，就像你听音乐一样，你总是要有一个门槛，但当那个门槛过，你会海阔天空，你会可以透过这个建筑知道更多，你想想看，一个建筑要实现我们刚刚讲它需要百工百业的大家的合作才可能实现，因为它没办法，因为建筑在所有的艺术创作里面一直是要被定制的，你像我们以前绘画在早年文艺复兴的时候，它被定制它才能够实现，因为以前画壁画，但事实上今天不用了，因为早上我们访谈了一个吴振荣建筑师，他后来离开建筑界以后，他就可以自己画，他也不用去展览，他就画了

0: 三十年以后大家才发现他是也是一个伟大的画家。你看他那些画这三十年来都是自费自己在家里面画，他也不用去，因为为什么他自己出钱，因为他不需要被定制就可以做了。但是今天建筑到现在为止，再从艺术创作角来看，没有人定制的话，你做的东西根本不可能盖出来嘛，因为成本太高了。好，但我讲这件事的意思是说，建筑你要把它实现，特别是实现一个理想中的建筑，我相信是更困难的。那既然这样的话，它过程又比较复杂，所以我觉得它自然而然是有门槛的。就说你什么都不懂，然后你就说，希望进到这个展场能够理解所有的事情，我个人认为是相对是比较困难的。
1: OK， 好，我已经补充一下，
2: 我补充一下，
1: 就是说有导览的时候，没有导览的时候，我们自己去的时候，哎，怎么看
0: 会有点困难，
1: 或者是要分好几次，因为
0: 对对对，
1: 因为一楼跟二楼的展场可能有不同的地点，还会在诉说不同的重点。
2: 对，确实是可能，如果想要很深入理解的话，可能需要分几次。那。这个状况有点像我们以前办张兆康的展览的时候，我们一个团队的朋友，他以前是非建筑嘛，他只是很喜欢听建筑的故事，然后他就说张兆康那个展他也看了好多次，然后他也觉得他看了好多次好像才理解一点点，确实是需要花一点心力。那如果说对于一般民众想要比较快理解的话，我可能会建议说可以先到二楼的纪录片区，大概有一个小时的纪录片，可能可以先看一些对这个成人河有一点理解，因为可能消化文字需要时间嘛，那有时候站着看也不一定可以很快的消化，所以可能可以先从纪录片区看。那如果想要知道说成人河的特色，用那几个特色去看他的房子的话，那就可以到我们二楼有一个在那个久远的理想主视觉旁边有一个我们策展的论述，对，你看我们总共归纳了四点，就是说成人河有多元的地域主义，就好比说像他高雄佛教堂这种比较多元文化混合的房子，那还有一个是第二个是他最重要的特色，就是结构表现主义，就是他的结构的特色或者说结构的合理性经济系是他的作品的最重要的核心，他一定会先用这个架构布局好这个房子之后，外面可能会因为好比说高雄的艳阳太大，所以还有空心砖，就是有一些地质学的外移，或者是像刚刚说高雄佛教堂可能是业主的需求，或者是民众的需求的。好，这是第二个。那第三个呢是佛教建筑的现代化，因为在他在1960年代的时候，他也尝试了几个房子让他是现代化。那当然说他有现代化成功的，我觉得可能更伟大的是业主，因为业主可以接受他不盖这些宫殿式的房子，没有传统屋顶的房子。但是无论如何他成功了就是现代化了几个房子，这也是他在他的贡献中一个很重要的特色。然后另外一个是对预筑模式，就建筑工业化的他的理想跟他的实践，好比说他后续做了预筑模式子的实验啊，在一些寺庙建筑，或他早期有对预筑的一些想法。那有了这四个也可以说是框架，或者说对成人河的理解之后，再去看成人河的这些模型，然后也可以凭着观众自己的直觉去对成人河作品做一些评价，也都没有什么关系。然后看模型，然后看几个展板，大概就可以有一些理解。那如果想要更深入的话，可能就可以到一楼看他的施工图，因为图面是一个建筑师最重要的语言，因为那是盖房子的基本的图面。对，但是读那个图当然需要有点专业的背景才有办法看懂。那这个时候可能就可以听我们的导览，或者是要请建筑的朋友陪同来读那些图。但成人河的图真的还蛮特别的。
1: 好，这个图的特别，我们等一下再请你们聊聊。
2: 对对对，
1: 我们来听个音乐。
0: 好。

0: 建筑老师，他们他特别在台大的农业陈列馆现在有一个特别的展，叫久远的理想，是陈仁和建筑师的100+3哈，
1: 百年加三
0: 的的展览，他的作品，我去看了两三回，我觉得特别有意思，因为他的很多的结构都藏在那个大家看不到的内容里面，那以前因为两位老师你们所策的展，无论是王大闳的、张兆康的，我都有路过，因为我们家在那附近，就很容易去看到这样的展。那虽然我对建筑是外行人，但是我非常喜欢看那个美美的东西啊，就那个而且里面很有故事，所以可不可以请两位老师帮我们稍微比较一下哈，如果一般大众他们对建筑有一点点兴趣啊，如果看哪里是王大闳建筑师的作品，哪里可以找到陈仁和建筑师的作品，或者张兆康建筑师，我知道张兆康原来这个洞洞馆就是台大农业陈列馆就是他的作品，而且好像东海大学很多校园 里面的建筑也是他，
1: 对，
0: 难怪很多人都喜欢去东海大学逛一逛，
1: 对，
0: 好，可不可以帮我们比较一下他们三位的建筑可能是所受的教育啊，或者成长背景，或者是各自后来发展的建筑的形式，或所谓的什么语汇啊，有什么不一样的？
1: 好，
0: 上课不用钱哈。
1: 没有，我简单讲一下哈，就说，因为我觉得刚提到王大闳、张兆康，因为他们两个的养成背景比较接近哈，所以接近就是说，大家原来家里都很有钱，然后只是说张兆康在香港小时候接受基本的养成，然后。王大闳因为家里妈妈是苏州人，所以他有苏州的经验。那为什么特别讲苏州？因为苏州园林很有名嘛，那当然后来王大闳就是到英国去辗转到美国。那张兆康是到上海念完圣约翰大学，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教育学校，然后之后到美国，他们共同都在美国的 Harvard 念完 GSD 哈，就是等于是念完建筑研究所，而且指导老师都是包豪斯的创办人，就德国有一个非常有名的设计学校叫包豪斯，后来因为纳粹的迫害，所以包豪斯前任校长都逃到美国去，然后葛罗培斯就是到 Harvard 创办了 GSD， 然后另外一个很重要的校长叫 Miss 跑到芝加哥成立了一个芝加哥理工学院，当了系主任。那这两个其实即便在不同学校，但这两个人都很有趣，都对王大闳、张兆康有很大的影响。那我们刚特别讲到说，其实王大闳跟张兆康他们的语言，因为他们基本上是一个出生在中国，就有点像在台湾我们有很多从像朱西宁那一代，就是他们来自于中国，所以他们的原乡在中国，所以他们很多在创作的时候他们的语言参色会是在中国。比如说像就建筑来讲的话，王大闳跟张兆康他们的创作的根源会在中国大的传统文化里面，比如说和苑啊、园林啊这些中国传统的建筑语空间跟语汇。但是对陈仁和来讲就完全不一样，因为他接受的是他出生在台湾，台湾当然不能说没有华人文化的大影响，有，但是问题是我们台湾也被日本殖民过50年，然后所以他的那个中国的原乡的包袱并没有那么大，所以当他到日本念书，他就很容易把日本的现代建筑的观念跟日本的传统建筑的东西带到台湾来，所以他们受日本的影响多过于受欧洲的影响，或起码日本的影响是经过日本文化的中介的日本，所以他们两个的语言就非常不一样。但我觉得陈仁和更独特的是，陈仁和的作品就他本身也是一个结构技师，就是说在这个在台湾非常少见，就是说我作为一个建筑师，我同时也是结构技师。一般建筑师在做设计的时候很少说我先考虑结构这件事，但是我觉得陈仁和在做设计的时候，他可能思考结构跟建筑这两个是结合在一块，有点就像一个人的骨架有没有，跟在骨架外面长了肉，就他是同时想骨架跟想这个肉怎么长，甚而有时候我会觉得他可能先决定了骨架，那再决定这个肉。那这个优先顺序跟一般建筑师不太一样，一般建筑师可能会先想最后长出来的肉是怎么回事，那我再找一个结构技师把这个骨架给做上去，让这个东西可以撑出来。所以我觉得我们刚刚讲说陈仁和建筑的四个特色里面有一个叫结构表现主义，我觉得这个是他在台湾战后建筑里面最独特的一件事情，因为他的作品里面 结构几乎决定了他的作品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特性，所以他很多作品里面，你去看他的房子，你都会觉得结构很重要，是就这个原因。但你在王大闳、张兆康或甚至陈其宽的作品里面，那个结构基本上比较隐藏在后面的，没有那么明显。你看到的可能就是，你如果注意的话，像王大闳的台大法学商学院图书馆，你会看到他有很多语言小地方，他会去呼应中国传统，比如说一个门窗怎么开啦，比例怎么做啦，或做这些陶管的空心砖，可能有一点中国传统窗棱的氛围啊，他会比较落在这样的一个地方。好，这是我觉得他们两个之间比较大的差别。
0: OK，
2: 这可能也是陈仁和跟这些外省籍的建筑师的一个，也许是陈仁和本身的个案跟他们的差异。因为陈仁和所学其实是类似台湾现在的专科学校，他是早稻田专门学部的，所以他以前的所受的训练其实都是很建筑实务，就是学校的训练方针就是希望你三年毕业之后你就可以盖房子，你有盖房子的能力。对，所以这是他的一个很重要的基础。那在台湾战后，尤其可能是王大闳他们这种外省籍的建筑师，他所思考的是他的原乡文化如何在现代建筑里面再现嘛，所以他可能这个建筑里面的空间或是说造型如何承载文化是他的重点。但好像对陈仁和来说，这件事我觉得有可能是台湾主体性的一种模糊啦，但这件事好像不是他主要想要强调的。他总是好比说像我们在展场里面有一个高雄区和会，它有点像洞洞馆，就说里面是钢筋混凝土，但是它外面有一个空心砖的表皮，那洞洞馆就是就是大小陶管的这个表皮嘛。但是陈仁和在这个高雄区和会里面，他有做了一个结构的转换，因为他的需求需要大跨度的空间。但是我们看张兆康的这个洞洞馆就没有这件事，因为可能大家我们也可以说跟需求有关。二者是陈仁和是结构技师，所以他就像刚刚老师讲，他可以直接的设计这个骨架。那他的外面的这个空心砖，其实真的只是因为他地质学，就是这个物理气候需要我来做一个隔热的过程，或是过滤阳光，所以他加了这个东西。那张兆康在做洞洞馆的时候，他更有明显的华人文化的意涵，或者说我们说汉人文化，就是他做的这个大小陶管是想要回应传统那个窗棱的光影。那洞洞上面的黄色跟绿色，一者当然我们可以说是稻穗的两个颜色，那二者它其实是中国传统建筑 的主要用色嘛，黄色绿色还有甚至它那个朱红色。对，所以它其实一直在思考的是文化的再现。但我觉得陈仁好像这件事不是他的第一位，那结构是建筑建构的本质，他把这个本质放在他的第一位。所以陈仁和在台湾战后有他自己的特殊性，因为现在台湾的建筑教育也会比较偏向造型空间，而忽略了结构的本质这件事。那有时候我看陈仁和的建筑，就是他用一个很中性的结构，这件事好像对文化反而是开放的。就是说我自己的想法是这样，就是像高雄佛教行这种已经有很直接的文化的拼贴的时候，搞不好他也许到了两百年之后他会过时。因为两百年的人，我就只 举一个数字啊，就是说两百年的人可能他在思考台湾的文化的时候已经不是长，一定不是要这些很标志性的图腾。但可是好比说他今天只是用一个很具经济性很合理然后具有表现性的结构，那这些文化性的表征它可能是使用者他自己去创造的，那这个文化是流动的，它没有一定要被固着在这个建筑物的形体上面。对，所以我在后来在看陈仁和，我觉得他这个做法可能具有一种未来性，或者是因为他扣合建筑的本质啊，所以不需要把文化这件事情被定义成某个样子。
0: 好，那我会发现在台湾居住的我们这一代齁，会很容易融会或融合。那就是有看到您说在陈仁和的建筑里面，它会不会也是融合比如说东方的什么牌坊啊，或者什么日式的这些什么楼啊，或者是西方的什么那种高塔，这种 跨文化的融合在

0: 当时那个社会 会有什么样的意义或意味在哪？
1: 这个其实是一个很有趣的议题，我们也思考了很久，但我们当然不能说我们现在这个答案是一定能够完全说服大家的了。不过当然我们都知道台湾其实是一个很包容的社会，那很包容我觉得跟我们过去的历史经验一定有关，对不对？我们英国人、荷兰人、西班牙人，后来日本人，大家又殖民了更久，然后我们后来1949年又国民政府又有另外一批像我爸爸这样的人来到台湾，所以你看我们台湾就变得会比较愿意接纳，因为什么？如果你不愿意包容对方的话，你大家就没办法共同在这边生存嘛。那这个社会当然有时候有点像美国，过去也是很多移民来到美国去。这当然，我觉得甚至我们台湾可能的包容性都比美国还要包容了，我自己的感觉了哈。时间，所以它就变成一种很混合性的这个东西。所以当陈仁和在日本念书的时候，可能受到这个伊东忠太的影响，所以我觉得他50年代来台湾盖这个高雄佛教堂的时候，它就变成一栋很奇怪的房子，就是说这里面有什么农工们，比如说日本的这些文化的元素，然后也有一些印度文化。早年的这个方案里面，那个窗子还是有点伊斯兰的味道，然后大门又可能有一些中国的什么汉阙，就是那种有点像西方凯旋门的那种造型哈。然后那有一些小细节，你又看一下有泰国文化，就是说。那当然我们如果回到50年代的高雄的时候，我们听到很多故事讲说，以前高雄人如果你叫他去教堂做礼拜他可能愿意，你让他去佛堂去做去参与这些活动他可能兴致比较不高。所以也有人说陈仁和盖高雄佛教堂某个层面可能业主有一些期望，就是说你把我这个高雄佛教堂盖得有点看起来像西方教堂，所以如果你看这栋房子有没有，你从侧面看它的前面的高塔，后面的这个身体有没有，看起来都有点像西方教堂，所以就变成一个非常特殊时空底下的产物，可能建筑师跟社会都共同有一个很奇妙的一个期望，让这个事情混合成一栋今天看起来很特别的房子。为什么我们很多建筑系的教授看到这栋房子充满了好奇，他说怎么会搞一栋房子那么特别，然后这些被综合起来的元素又看起来被组合得很好。当然我们还是得归功于陈仁和的天分，他可以把不同文化的东西组合在一起而还是保持一个高度的和谐。但是也非常好玩，50年代他做完这栋以后，他60年代以后再也没这种风格出现
2: 了，
1: 所以表示说某种层面这个房子也去回应当时50年代的一种可能来自于高雄的一种特殊需求。
0: 太感谢徐老师的说明，让我们可以多一份对南北的建筑在发展的时候有政治文化的这个氛围的差异。那我想请问伟霆，您可不可以稍微分享一下你在研究陈仁和建筑师的手稿或者是现场的这些作品的时候，你如何感受他的我是建筑师的那个手绘的那种厉害，以及说所谓的如果有手绘有温度的话，你捧着这些他的手稿的时候，那个感受是什么？
3: 这可能好几个层面。首先陈仁和自己的图纸，如果是陈仁和自己画，有一个特色，我们怎么证明？就是因为陈仁和有一张照片，就是他正在画凤山肉品市场第二期工程，然后那张他回眸，然后还在家里有那个电光牌日历的那张照片，就是证明是他自己画的。然后这张照片很好玩，是他家人他大女儿到我们高雄首展的时候，我们把这个照片是放在一楼的第一个展区，然后投影成两层楼高的这个墙面。他说他看到这个画面的时候，他就眼泪掉下来，这是他对他父亲的回忆。他说他梦到他父亲都长这样，就是建筑师很可怜，就每天都守在图桌，然后很专注在画图，然后但他小孩叫他
1: 画，他眼睛快吓掉了，
3: 他那个眼镜的镜片很厚对，就是当他很认真画图，然后小孩叫他之后没听到，要这样轻轻拍他，他才会吓到，然后就用那个很惊恐的表情看着你。那就是因为这张照片，他们不知道为什么谁拍下了这个历史性的一刻。我们知道这套图是陈仁和自己画的，然后大概我看了，我知道他早年有一个很好的员工叫做卢文章，专门画很多好比说像三姓家商的图是他画的。那晚年有几套可能陈仁和好比说那时候事务所比较多员工去做犯错案子，他就做他自己想做案子，他就自己画他的图。

0: 那就会发现陈和的自己画的图有个特色，就是有大量的数字，它的图面里面的标注，就是好比说定位点，它标的很详细，是异于常人的详细。那像凤山肉品市场第二期工程那一套图里面有一堆数字，我们曾经请这个陈冠房结构技师来解读他的图的时候，他就说有一些的图面他也没办法了解，他说他猜测那些点应该是定位点，就是可能他或者像放样点，就是如果他今天到工地，然后师傅问他说你这个尺寸是什么，那可能他因为他的图画的叠图的很夸张，可能他看不懂图的时候就直接问他，他可能拿了这套图他自己画的嘛，他知道，他就可以直接说你这个尺寸是多少。那陈冠房就有一个结论，他说陈仁和应该是数字可以在脑中很灵活运用的人，他说那个概念有点像说玩那个魔术方块可以很快就解出来的人。那当然我不是数学那么好的人，所以我没办法理解，可是这是陈仁和建筑的一个特色，而且也可以说它的建筑某种程度是数学建构的。对，因为好比我们就先不看它那个定位点的图，它的每一个建筑里面的模具都非常清楚，就是单元的那个尺度都很清楚，而且它都会有倍数啊等等的关系。对，那我们有一个朋友就是看了陈和的图，他叫林国勋先生，他看了陈和的图，他说哦，陈和的图跟巴哈的音乐好像，因为巴哈音乐也是数学建构的。他说他到展场看到陈和那个螺旋，他说我更肯定他跟巴哈有一定的关联性，因为那个卡农，
1: 特别是哥德堡变奏曲，
2: 对那个
1: 里面是完全一致的，
0: 对对对，就那个卡农的不断的巡回哈，对，所以他的图有这样的特色。那他在研读陈和作品，还有一个特别之处吧，也许很多建筑师也有，就是常常他盖出来的房子跟他画图会长不一样。对，就可能以前早年比较没有竣工图的概念，所以他自己留下来可能是原始设计，但当然有时候他会混杂原始加上执行设计。那我们在展就我们就发现说，哎，常常就是好比说高雄佛教堂，他现在盖完的那个中间的高塔其实是比较高的，可是他原本那个方案是比较低，就整个比例其实比较雅致。或者是像凤山明善堂 也做了很多面材的改革。所以我们在这个展览的时候，我们尽量可以的话，我们会做原始设计，因为它更能传达这个建筑师原本的想法。
1: 理想。
0: 对对对。那因为早期可能我虽然画一套图，但是可能有很多弹性调整的空间，就是例如说营造厂说，你这个很难施作啊，或者说经费暴涨啊等等，他可能没有画变更设计，他可能就现场
1: 跟直接改了。
0: 对，直接改了。所以以至于他有些可能某些细节啦，会现场跟图面会有一点落差。对，或是呢，他画图的方式有时候会那个立面图正面跟背面是画在同一张图。早年他们学习的方式会用、
3: 是这样哈、
0: 对对对。
3: 现在好像
1: 现在不会，因为现在的规定是这样哈、你房子盖完要画竣工图。早年没有规定，就意思说你申请到建造，你房子盖了没有？盖完之后就盖完了，那就没有竣工图。哎，你现在有画竣工图，你就会把你最后盖完的图。的建筑再画一套完整的图，因为这样有一个好处是说，你以后这套竣工图你要交给市政府哦，那市政府就可以根据你这套图有没有，以后如果你这种要修的话，你也可以来我这边申请，然后去比如说你水电配在哪里什么之类的。那现在这样的规定它当然就更周全了，但是以前都是没有竣工图，所以设计的图跟盖出来的房子会
0: 长
1: 不
0: 一样。
1: 一樣
0: 对，
1: 所以但是很有趣，我觉得这个过程当中恰可以看到建筑师在过程当中的妥协。
0: 对，
1: 可能因为施工营造，可能因为经费各种样子，所以我们把原始设计的模型做出来以后，就是可以发现，当然在陈仁和的部分是这样，就觉得更完美，就是表示就是说，因为伟大的建筑师。东西出来是要打折扣的，为什么？因为社会上面可能因为各种原因会把它打折扣。
3: 所以就是说现在的我们看到的图的平面都是二维的嘛，
1: 对，
3: 它二维然后立体化，我觉得这个过程怎么会那么厉害？这个
1: 这个其实我觉得对，
0: 这建筑师的基本
1: 这一代人来讲。就陈仁和这一代人、我觉得那个二度空间这个东西对他们来讲是非常重要，因为包括以前的营造厂，你看到这个二度的图啊，就几乎知道三度东西是怎样的。这个你如果回到意大利文艺复兴，

0: 意大利文艺复兴米开朗基罗那些人，他都基本上就只画二维的、啊、你过去的老图你很少看到画叫立面图，剖面图，他有画剖面图，画点透视图，就是画点 sketch， 然后平面图你就知道怎么施工了，因为他们的那个所有的注释都有一定的比例啊，
1: 哦、有一定的规则啦，
0: 他就按照他的或他这个建筑师的逻辑去盖，所以平面图就可以把房子盖出来，
2: 好厉害，好厉害，好，各位听众朋友，我们一段音乐之后再继续跟两位建筑老师来聊聊天。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永尧，很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今天纵情蓝天下节目。今天我们节目要为各位推荐一个特别的展，这个展呢在台大的农业陈列馆，那这个展的名字是叫久远的理想，久远的理想。今天透过了两位建筑老师的策展人的说明，哦，原来这是早稻田的校歌里面的一句话哈。那这位建筑师也是早稻田的毕业生哈，所以我觉得他在他的几个校友联合起来在高雄盖出来的很多的建筑哈，也很特别，所以所谓的出了一本书叫地狱主义的先行者，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称号出现呢？
1: 最早徐老师跟我讲说，他刚开始研究成人河的时候，应该说找成人河的图的时候，是有一个成大退休的老师叫傅朝清，还有另外一个可能以前在东海教书的老师叫做
2: 纪田兰
1: 老师，他们都纷纷跟徐老师介绍说，高雄有一个很厉害的建筑师，然后他说他几乎就是台湾地狱主义的先锋，这句话就一直留在徐老师的心中。
0: 什么叫地狱主义啊？
2: 好，
1: 对你
0: 来说 localization 还是什么什么？还是什么？
2: 没有，地狱主义，我觉得他是这样哈，就是说，就像我刚刚讲的，就是说，地狱主义一定，他因为他这个词，它来自于地方，跟地方有关哈。就我刚刚不是讲说，假设华人文化有大的文化，那你可能比如说打比方，大的文化就是我刚刚讲说什么，在我们的河源啊、园林，是我们这个文化系统里面大家都会比较共同享有的，但事实上你到每个地方去的时候，因为可能物理气候，因为可能地理条件，那或者风俗习惯，或者因为各地的需求，特殊的为了生存的需求而产生的一种更地方的文化，那这个地方文化它就有时候跟别的地方不会不太一样。那台湾当然就是一个很特别的地方，你看我们这个移民社会，然后被各种不同的不同时期被不同人殖民过，所以台湾的地方一定会更加的丰富，当然更不要讲还有原住民。所以我觉得陈仁和跟其实刚前面讲的那些外省籍建筑师为什么有点不一样，所以我觉得这个他的地域主义其实就来自于地方。他所以他的作品，刚刚我已经讲了，你看他在做区合会、做高雄青果的时候，他就不会，他在做那些同样有陶管啊，就是有这个花格砖，他不会想到中国的文化，他就会只是这个东西的存在就是跟物理气候有关，他就挑一个漂亮他喜欢的，或者能够让更多光线进来或得到效果的。那你看他的结构，其实客观上也是一个比较普通的，就意思说你同样的结构系统，虽然成人很厉害，但你可能在其他地方会同样看得到。所以他的思考方式切入点，我觉得是他比较考虑到的是说，我这些在高雄很炎热的地方，那我怎么去反映这个地方的物理气候
0: ？OK，
2: 对，然后或者说我这个地方可能，比如说像我们刚刚讲肉品市场，那个房子有个特殊的需求，那我就是很忠实解决这些问题。

0: 题。那当然我觉得很特别一点啊，它的东西在解决这些功能性问题以外，我觉得最后让它升华到一个比较高的高度。
1: 好的，那除了这个建从你们的解读当中让、听众朋友观众朋友更多的了解、哦、这种建筑师他背后 的这个 所信仰的东西也可以影响他的建筑的结构。

0: 现在都慢慢被拆除改建啊，哈，你觉得这样的展会要带给我们当代什么样的启示啊？
1: 嗯，因为其实以前我们都很希望，不管是成人荷还是战后这些建筑师的作品，可以被指定成文化资产，可以被保存下来。当我们一两百年之后，台湾要回望自己的历史的时候，我们才知道我们有哪些历史，前人留下了哪些东西。不管它是属于哪一个文化，它都是在这个土地发生的。那早期我们的经验就是说，当你直接去提报这个房子的时候，很多时候，例如说所有权人他并不同意这个房子要被指定的时候，他就很有可能不被指定。对，那后来我们就发现说，可能要反过来，就是说要当这个社会大众觉得这个建筑师应该被保存的时候，那这个成功的几率就比较高，因为大家有意识嘛，可能包括所有权人还有意识，他就愿意被保存。对，所以我们一直在做这个文化推广，一个是纪念台湾这个历史之外，其实也是希望说大家重视前人建筑师他们留下前人建筑师留下的这些资产。对，不要太习惯除旧布新，把这些房子拆掉。对，那希望留给我们后代有更多的历史的养分啊。
0: OK， 好的。因为节目的关系，我们最后剩下三四分钟，我可不可以请两位老师都给我们简短的给这年轻的建筑系的学生或新锐建筑师的一些启发，就是你们布这样的一个展，或者是说现在大家的电脑科技很发达了，不会像陈仁和建筑师那么手绘的那个精工细巧化，跟那个结构肉搏的非常那么厉害，那个眼镜也很厚啊，对年轻这一代的建筑系的学生或新锐建筑师可以讲一两句话。
2: 好了，我当然是期望，因为我一直觉得历史对我们来讲很重要了，那建筑史当然是历史的一部分哈。那愿意试着去理解这些我们已经走过这条路的前辈，他们所留下来的东西，一定对我们今天在做创作会有很大的帮助哈。那过去台湾社会因为一直忽略自己的过去，那我们这几年当然透过建筑史，也就像台湾这几年的历史，开始不断被重视，我相信这个应该会丰富我们下一代人在做创作的一种人文的宽广度了，所以我当然我们创就是策这些展览，其实一个很大的目的是希望这些东西能够在大家的创作里面，它其实是变成一种养分，那这样的话我觉得我们台湾人才会变成是一个有历史感的一个民族，我想对我们的未来的台湾在文化建构上应该帮助会是更大的。
1: 我会觉得像我在读书的时候，其实就会看到很多台湾的建筑师，包括我们自己一直在思考到底什么是台湾的建筑，什么是属于台湾特色的建筑，那这个东西一直都还没有答案，也许他也不用急着找到答案。对，那背后可能是刚刚有提到台湾主体性的模糊跟流动，那我想所有的建筑人或是设计人其实都关心这样的主题，所以你关心这样主题的人，你就应该来看看陈仁和这个前辈建筑师，他怎么在他那个时代思考台湾建筑的可能，不管是样貌还是说应该走的方向。对，不管是高雄佛教堂这种直接的装饰性的表征，或者是他回到他比较结构表现性这种中性的建筑框架，然后用物理气候的地质学的外衣来反映这些不管是地理的需求，这个使用者的需求或文化需求，这都是他为这块土地留下的这些成果，那都会值得我们做创作的人去做学习，不管是不是要被他影响，其实我们都应该知道这个前辈建筑师他所留下来的东西。
0: 好的，太多前人所留下来宝贵的智慧或走过的这些手稿哈。被你们挖掘出来，真是太棒了，让社会大众可以不用去跟你们这样深入田野调查，但是可以收到这个这么好的一些令人感动的经验和内容，我觉得非常非常非常棒哦。所以这个展期会到什么时候啊？
2: 目前到10月15日了，我们最近有在争取
1: 延期
2: 台大，因为台大可能到明年初才会把这个馆交给新的单位，所以我们希望能够延到10

0: 越重，但结果还不知道，我们在等待回复这样。
1: 我可以另外讲一个，就是台大农业陈列馆，在我们展览结束之后，他就准备要闭馆做修复，对，所以也欢迎大家利用我们在展览的期间来看看这个房子一眼，就是我们可以拍下历史性的一刻，现在这个修复前的样子，对啊，
2: 好的，感谢两位建筑老师这一次的策展，然后让大家可以走进这样的一个场馆哈。无论是场馆本身或者是场馆内的这个展，陈仁和建筑的建筑展久远的理想，所以大家从这样的一个观这个参观的过程能够有一些新的收获，也好像还有导览是不是
0: 最后一次，
1: 剩下这礼拜六
0: 三号，
1: 对，徐老师的导览
0: 最后
1: 一场，如果我们有延期的话，再安排一场。
0: 如果有延期，我们会再排一场。但是不演的话，我们就是这个最后一场。
2: Okay, 好的，如果你们想要亲自听到导览的话，这个礼拜十月三号下午
0: 两点
2: ，
0: 对对对
2: ，OK。好，我们谢谢两位今天的来到我们节目当中来说明。哎，陈仁和建筑师，哎，真的是非常特别的建筑师哈。好，谢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
1: 谢谢
0: 邀约，谢谢。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ice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盒子制作主持的《漫步樱花道》。

0: 島の大和心、人とはば朝日に似よう山桜花。
1: 一望の新曲，没想再。

0: 皆さんこんにちは，桜道を散策する乃木子です。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你现在所收听的是《漫步樱花道》的节目，我是和子，很高兴又和大家在空中见面喽。90年代的日本流行音乐多彩多姿，是很多人的青春回忆，也影响了如今的日本流行音乐。今天呢，和子要在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90年代日本流行音乐当中的视觉系乐团。在漫步樱花道的节目当中，和子除了想和大家分享日本的音乐，也会想要和大家分享一些关于日本的历史文化或是简单的日语教学。所以呢，在开始介绍乐团之前，我们要先来了解一下视觉系乐团诞生的时空背景，也就是日本的泡沫经济哦。经济泡沫化是指资产在没有实质的基础支撑下，价格只靠着投机活动的不理性资金飙涨，随着资金的抽移，资产价格瞬间蒸发。我们可以用啤酒的泡泡来联想哦，在倒啤酒的时候，如果倒得太快，就很容易产生满满的泡沫。但是这些泡沫呢，很快就会消散，最后只剩下很少的啤酒留在杯子里面，就像是没有基本面支撑的股票一样。好，那在了解了经济泡沫化之后呢，我们就来看看日本的泡沫经济哦。日本泡沫经济 Bubble Kaizai， 他是说啊，日本他在1986年到1991年的这一段期间，景气非理性的繁荣，最后破灭的经济事件。首先呢，我们来看看日本泡沫经济的形成背景哦。日本泡沫经济会产生的原因，可以从1985年的广场协议开始说起。
1: 广场协议的签署起源于80年代初期，美国通膨率在石油危机影响下高涨。美国呢，透过提高利率来压抑通膨，这也使得美金呢快速走升，进而堆高了美国的贸易赤字，尤其呢是对日本的贸易赤字。而日本呢，受惠于当时美苏两国冷战僵持不下，在上一个世纪的50年代以后，开始了战后的高速成长，并且在1980年代成为世界第一大的债权国。美国呢，它的财政赤字增加和贸易逆差持续的扩大，导致双赤字的影响下呢，美国希望能够透过让美金贬值来增加出口商品的竞争力。
0: 所以美国就在1985年找来日本、德国、英国以及法国的相关政治人物，希望能够借由干预汇市的方式来让美金贬值，这就是广场协议的大致内容。随着广场协议的签署，美金确实开始贬值，而理所当然的，日元相对于美金就开始升值。日元的升值也让当时以出口为主的日本深感困扰。在1986年短暂的发生了景气衰退的现象，于是呢，为了贴补国内的出口商，还有解决市场对经济可能进一步发生衰退的疑虑，日本央行决定实施宽松货币的政策。宽松货币政策实施之后，极低的利率让资金从银行窜出，转而寻找具有更高报酬的资产，而这些资金最后就找上了股市还有房市，造成这些资产价格的大量上涨，埋下了经济泡沫形成的伏笔。利率的调降也让企业需要资金的时候倾向透过发债而非向银行借款，这时候银行为了扩大借贷的数额，因此放宽了授信的难度，这也成为之后金融机构不良债务堆积的导火线。了解了日本泡沫经济形成的原因以后呢，在进入泡沫破灭的惨剧之前，我们不妨来看看当时日本泡沫经济的荣景。首先呢，是股市，日经指数从1986年的年初一路上涨到1989年，四年的时间呢，上涨了将近三倍。但是日经指数在站上高点之后呢，就开始一蹶不振。房地产的部分则更能够看出当时日本的荣景。刚才我们有说到， 资金在无处可蓄的情况之下呢，最终前往了股市还有房市。据说在1986年，光是日本东京23区的土地总价就能够买下整个美国，而光是皇居的地价就相当于整个加州。我们要知道哦，皇居也就是天皇居住的地方，它的占地只有 3.4 平方公里，而加州可是高达41万平方公里。难怪呢，日本有底气的能够说出，如果天皇肯卖皇居，那我们可以拿整个加州跟他来换。银行透过不断增值土地作为担保，扩大放款的进行，进而进入了恶性循环。甚至日本人国内的土地买不够，还把目光转向国外。在当时，纽约有许多著名的大楼，还有银行，都成为了日本财团的囊中物。房地产的价格在低利率还有公共建设的狂热推波助澜之下，成长成为一个比股市还要庞大的恐怖泡沫。另一方面，日本政府也朝扩大内需来下手。日本政府在广场协议签订以后，开启了一连串的公共建设，但是这些公共建设很多到了最后都沦为没有人使用或是效益低下的文字馆，白白浪费了这些高额的建设费用。美梦总会有结束的一天，而泡沫也总有破灭的时候。随着各类资产的价格越来越浮夸，日本政府意识到必须出手进行管制，于是呢，在1989年开始调整了政策的走向。为了缓和高涨的土地价格，除了借由上调利率来压抑各种投机客的需求以外，日本政府也借由制定法律还有征收土地增值税的方式来打击不动产的价格，让投资客不能再无限的借贷，只能借到年收入一定比例的金额。接着，日本政府开始征收土地增值税，针对拥有一定数量以上的人或公司课税。这两项措施呢，再加上主动限制放款数量等等的手段，日本土地的价格开始快速崩解。日本的房价在3个月之内下跌幅度高达 65%， 泡沫经济时期正式结束。在看了那么多有关于日本泡沫经济的介绍之后，想必应该有一些听众朋友可以深刻的感受到日本泡沫经济是多么大的一个金融事件了吧。不知道大家对于日本泡沫经济有没有更深刻的认识了呢？可能会有人觉得，那为什么当初日本要签下广场协议呢？其实日本当初也是抱有目的性的签下了广场协议，因为日本当时正值经济快速成长期，因此他们需要大量的资金来进行投资，拓展海外市场。我们可以仔细想想哦，明明还有其他国家也都签署了广场协议，但是签下广场协议之后呢，德国马克的升值幅度甚至还超过了日元。那为什么日本陷入了泡沫经济呢？这是因为日本在享受货币升值的好处之后，还为了要抵消升值后造成出口下降而实施了低利率，以至于热钱涌入资产，才会有后面的泡沫经济产生。其他国家大多是实施财政政策来稳定经济，所以并没有像日本一样发生惨剧。我们可以说广场

协议是日本泡沫经济发生的历史背景，但不是唯一的原因，更多应该归咎于政策的延宕，还有对市场讯息的不敏锐。错误的政策可能会让一个国家陷入长久的衰退，我们必须要谨记这个教训，作为将来的警惕。了解了时空背景之后，我们回到今天的主题，视觉系乐团。视觉系乐团的诞生就在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期的日本。这个时候日本面临泡沫经济的破灭，出现许多因为突然破产而失去人生方向的人。社会上呢，就开始对于服从还有奉公守法的态度产生反动。流行音乐的部分，一方面孕育出像是小室家族、杰尼斯、爱情偶像剧等等来自主流市场的流行文化，同一个时期还有受到各式各样欧美音乐次文化影响而开始蓬勃发展的元素街头青年群体，视觉系摇滚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产生的。视觉系 Visual Shock VGRK 是一种音乐风格和街头青年文化，和同时期风靡于年轻世代的小室家族、杰尼斯团体还有偶像剧不同的地方呢，是在于前者的影响力是从主流市场扩散到街头的，而后者视觉系摇滚则是像60年代以后许多西方次文化群体一样，是由街头逆袭主流社会的。视觉系摇滚在音乐方面受到70到90年代初期英国的华丽摇滚、朋克摇滚还有歌德摇滚以及美国的华丽金属的影响，乐团成员的穿着打扮呢，也承袭了这些次文化音乐群体的精神，一种对于传统主流社会框架的愤怒、反叛以及抗争。他们试图透过违反或破坏主流社会价值观与规范的旋律、外形甚至行为模式，以宣示自我诉求并建立自己的世界观。某些层面上还结合并反映了当时日本年轻世代对服从并且进入美好社会框架的反抗。视觉系这个词还有视觉系穿衣风格的创始者，一般普遍认为源自于日本传奇摇滚团体 X Japan 的吉他手 Hide。 大约在1991年，日本一家音乐杂志社的总编辑新子诚一约访了当时日本前卫畅销乐团的 X Japan 主吉他手 Hide。由于当时日本主流媒体对于像是 X Japan 这一类乐团的造型没有好感，于是呢，新子诚一便请 Hide 自己来介绍这一类乐团的音乐风格。于是呢 ，Hide 就建议新子诚一可以用他们的原始团名 X Psychedelic Violence Crime of Visual Shock。X 迷幻狂暴视觉冲击之罪当中的 Visual Shock 这个词哦，来形容他们。后来呢，日本音乐圈就用视觉系来称呼这一类的乐团。而同年，新子诚一也创刊了 Shock 杂志，专门来报道视觉系乐团。Hide 在1987年加入 X Japan， 因为拥有美发造型师的背景，于是一肩跳起初期乐团成员服装造型的工作。他把受到华丽金属影响的音乐风格延伸到装扮，混合了日本传统歌舞伎表演，再加上精致化的新风格。这样的做法对于当时相对保守、性别形象分明的日本社会来说产生了相当大的冲击。这样的冲击不仅限于 X Japan 的舞台上，就像其他次文化音乐群体一样，服装造型成了这个群体的成员还有追随者的识别标示和宣示媒介，一种把自己标示于主流文化之外而且可以被同伴识别出来的记号，另一方面也是一种向主流社会表态不服从还有身体自由自主的宣示。 X Japan 的音乐和音乐造型创造出来的世界观成了当时青年世代展现不同于父母辈的崭新选择。刚开始的时候，乐迷会在乐团表演的时候模仿乐团成员的穿着打扮，之后呢，渐渐变成一种巨细靡遗的角色扮演，用整套的造型向乐团致上最高的爱情。

呢，这里的爱情啊，并不是一般定义当中情侣之间的情爱，而是乐迷受到乐团音乐还有精神世界感动，并且认同这样的感动而产生崇拜的关爱之情。之后呢，这样的行为逐渐的变成每逢节日假日就会出现大批乐迷聚集在日本元素的神宫桥前面进行角色扮演的活动，蔚为一种奇观，甚至成为了一个观光景点。接下来呢，要听到的歌曲是盒子私心最喜欢的 X Japan 当中的歌曲 Endless Rain。 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明天桑康尼吉娃，欢迎回到漫步樱花道的节目当中来。今天盒子在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的主题是90年代日本流行音乐当中的视觉系乐团。紧接着在 X Japan 之后兴起的是后来被称为日本三大摇滚天团的 Lunacy、格雷还有 Laruku Angelu。他们对于这股潮流也很有贡献。Lunacy 和格雷初期受到 X Japan 团长兼鼓手 Yoshiki 的提携，在早期中期的时候延续了 X Japan 的风格。不过相较于 X Japan 的华丽金属风格， Lunacy 的装扮更接近以黑色系为主的歌德风，甚至呢他们还举办过黑服限定演唱会。也因为这样， Lunacy 的乐迷在演唱会或是相关活动的时候也都会穿着黑色系的服装，形成了一种传统。值得一提的是，或许是因为视觉系摇滚的音乐风格还有世界观，乐团和乐迷之间大部分都带有类似于宗教崇拜或者是 BDSM 族群当中支配者和被支配者之间的情感，原则上不存在实质的人体献祭或性爱关系，不过具有宗教象征的符号还有 BDSM 族群当中的形象，例如皮鞭、刑具、荆棘、还有神父、医院、还有制服等等，经常会出现这些的歌词、服装造型还有视觉影像。而 Lunacy 最广为人知的歌曲大概就是 I For You 了。这首歌曲呢是日剧《神啊请多给我一点时间》的主题曲。由金城武和深田恭子演出的这出戏呢，打破了当时日剧纯情与美好的传统。故事当中提到了未成年援助交际，还有艾滋病这些以前从来没有提过的社会议题，让观众在看这出戏的时候也关心反省了当下的社会问题。这出戏是介绍日剧黄金时期的时候一定会被提到的一部作品，也是很多人的童年回忆。接下来就为大家播放这首由 Lunacy 带来的 I For You。

皆さんこんにちは。桜道を散策するのけこです。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回到漫步樱花道的节目当中来。接下来要继续为大家介绍的，同样是视觉系当中的天团格雷。格雷一样是由游戏

所发掘还有提携的乐团，他们的音乐风格还有装扮和同时期的 Lunacy、La Luku、黑梦等等的乐团相当的不同。除了刚组成的时候呢，仍然尝试过夸张的发型还有妆容，后来呢，或许是因为他们比其他的乐团更早登上主流音乐的舞台，所以呢，他们的造型以黑色的西装或简化过的赛博朋克为主。不过呢，由于影响力广泛，同样也为视觉系的时尚增添了另一种风格。这样的风格也成为不少乐团后期部分的打扮哦。格雷呢，算是视觉系摇滚乐团当中比较长也比较早和流行文化合作的乐团。他们曾经分别在2005年还有2012年的时候，跟这个 Exile， 也就是放浪兄弟还有五月天合作。好，接下来呢，我们要听到的歌曲是来自于 Glade 的 Rain。 好，我们一起来听咯。夢だけを心に

欢迎回到漫步樱花道的节目当中来。今天盒子在空中和大家分享的主题是90年代日本流行音乐当中的视觉系乐团。和 Lunacy 还有格雷齐名的 Laruku and Shell， 他在1991年的时候结成，初期的音乐风格和造型偏向嬉皮和华丽摇滚的组合，弥漫着一股黑色波西米亚浪漫而且迷幻的氛围。主唱 Haido 他特殊的嗓音还有诗歌般的词曲创作呢，让 Laruku and Shell 的世界观在90年代初期自成一格，甚至呢被专业的音乐杂志评论为演唱时宛若巫女一般。没错哦，是巫女而不是巫师哦。有趣的是呢，海斗他中性的面貌后来呢成为不少漫画创作者的灵感来源，特别呢是1994年时期留着长卷发穿着宽松长袍的造型，还有1997年到1998年之间的黑色短发穿着西装或军装的造型，经常出现在90年代甚至是2000年初期的漫画作品当中。不过 Laruku and Shell 在1997年至98年之间呢，经历了乐团团员的重组还有低潮再出发之后呢，无论是音乐风格或是造型都有所改变。在1997年复活以后推出的首张专辑红，还有后来发行的花葬进食 Lose Control 开始出现了德国军装、黑色西装、战争、宗教符号、黑色童话等歌德摇滚的元素。这个时期他们的发型变得简单，妆容却变浓而且颓废了。视觉系乐团的诞生源自于对保守社会风气的反动，而对于保守社会风气的反动呢，是一个社会在蜕变的过程当中都会经历到的一个时期。就像是青少年在成长过程当中透过反抗规则或是在上位者的约束，进而更认识自己的一个阶段。今天一口气分享了相当多关于日本的小知识，还有视觉系乐团的起源，希望大家对于90年代日本的流行音乐有

更深一层的认识。视觉系乐团的数量非常的丰富，造型还有音乐风格也各不相同。时间有限，下周漫步樱花道的节目当中，和子会继续和大家分享更多关于视觉系乐团的音乐还有他们的故事。节目最后要听到的歌曲是来自于 Laruku and Cielu 的 Driver's High。这首歌曲呢是和子最喜欢的 Laruku 的歌曲哦，尤其呢是间奏的吉他还有键盘的部分哦，真是百听不厌。好，我节目最后送给各位漫步樱花道，我们下次再见，またお会いしましょう。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Meets Radio。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Meets Radio。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ed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静慧制作主持的《前线 Moneyline》。
1: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静慧，欢迎来到前线，跟我一起了解世界的脉动。

全球华人的听众朋友，欢迎来到前线，跟着金辉一起了解民生经济的大小事情。教育是十年树木，百年树人的大计。在之前的节目当中，金辉曾经有跟听众朋友们聊到，其实现在是大缺工的时代，但是呢，没想到这个缺工的现象也延烧到了学校。在今年度，虽然你看教师节刚过，但今年呢，大家应该在新闻里都会一直看到，在全国的各高中以下的学校，常常还是教师人力的不足。根据教育部的统计，全台目前还有大概600多名的这个代理教师的缺额。以前我们都会觉得说，哇，老师是个铁饭碗啊，甚至有人会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职业的选择。但是为什么